0: 26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3: 新角度，
4: 新活力，
0: 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
1: 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建设街道学府社区联合建设派出所开展守护夕阳红、反诈护平安专项反诈宣传活动。我市高城子水库荷塘的荷花竞相绽放，消夏赏荷迎来最佳时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0: 为提高老年群体的反诈骗安全意识，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近日建设街道学府社区联合建设派出所走进锦绣富苑养老院，开展守护夕阳红反诈护平安专项反诈宣传活动。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针对老年群体高发的诈骗类型案例进行宣讲，重点讲解保健品养生、虚假养老投资及床位预定、冒充亲属与公职人员、代办证件及刷单中奖四类高频骗局，揭秘免费体检、夸大药效、高额返利、紧急转账、冻结账户等常见诈骗套路与话术陷阱，帮助老年人认清骗局本质，摸清行骗套路，重点普及三不三多一及时反诈口诀，叮嘱老人们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泄露验证码密码，不随意转账，遇到可疑情况多核实、多咨询、多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立即报警求助。建设派出所学府社区包骗民警施军度
1: 今天走进养老院开展反诈宣传，只是我们警务下沉守住老年群体的一小步。家里的长辈要是碰到上门推销、陌生来电，对方一提到转账汇款，心里拿不准，分不清真假的话，随时都可以来社区或者派出所找我们咨询。也希望大家多多提高警惕，咱们一起守住老年人的养老钱，护住长辈的钱袋子。
0: 学府社区基层治理专干宋兰心。
2: 此次联合民警到养老院做反诈宣传，主要是考虑到老年人防范诈骗的能力相对薄弱，我们依托警格加网格的联动，精细化做好老年群体安全服务，面对面讲骗局、教方法，提醒老人们守住钱袋子。后续社区也会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宣传，把基层平安治理落到细微之处。
0: 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眼下大房深圳吉蛋沟村吉丰素源家庭农场的二茬水黄瓜进入上市期，大棚内绿意正浓，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等待装车发运，全程无缝衔接。走进吉丰素源家庭农场，棚内翠绿的黄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布在各种枝

0: 间采摘、装筐、搬运分工明确，配合有序。摘下的黄瓜经过筛选，个头匀称，品相好的被码放整齐，放进包装箱，等待装车发运。吉丰素源家庭农场负责人马国静：
1: 我家这个黄瓜8月2号开始摘的，现在是隔一天一摘，每天每次采摘量是4-5千斤那样，等以后了会产量会陆陆续续还会增加。我们预计能采摘到12月份，因为我家这个是膨胀棚，里边带棉被的。
0: 农场今年共种植3栋大棚水黄瓜，栽种20000余株。为保障产量和品质，从移栽到管护各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接出的黄瓜口感好、品相佳、深受市场欢迎。在销售方面，既有外省收购商集中代收，也有本地商超上门采购，多元化的销售渠道让产品销路通畅，供不应求。二茬水黄瓜的上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也让棚膜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株株黄瓜藤上结出的不只是鲜嫩的果实，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希望。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眼下正归彭摩西红柿田间管户的关键期，位于五台乡新盛村的戴云超家庭农场大棚内近4万株西红柿长势喜人，工人们正抢抓农时，精心做好各项管户工作，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季打下坚实基础。走进戴云超家庭农场，九栋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一株株西红柿植株枝繁叶茂，鸡蛋至拳头般大小的果实挂满枝头。工人们每天在棚内进行点花、蔬果、缠腕、打岔等管户作业，各项工序有条不紊。农场技术人员介绍，这批西红柿于6月末移栽定植，共栽种近4万株，品种为康农508和佳美一号硬粉西红柿。这两个品种果个大、口感好，在市场上颇受欢迎。在种植管理上，农场采用滴灌带精准施肥浇水，结合低密度种植方法，保证每株植株充分吸收阳光和营养。今年是农场种植西红柿的第3年，也是首次试种这两个新品种，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据了解，这批西红柿预计在8月末陆续成熟上市，采摘期可持续到10月中旬，采摘后将运往扶余、大房深等收购点销售，按照去年行情，每斤价格在2元左右，效益可观。再过一个月，这批西红柿即将迎来采摘旺季，一颗颗饱满的果实将从这里运往市场，丰收在望的好光景让彭摩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0: 近年来，乡村文旅蓬勃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位于大清嘴镇牌子沟村的洪瑞德农业园，依托关东民俗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旅游业态，打造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地标。走进洪瑞德农业园，天湖圣水景观别具一格，网红桥、高空溜索等娱乐项目丰富多样，花海景观更是为园区增添了一抹亮色。今年园区在保持原有文化娱乐项目基础上，新增加了乡村大食堂，游客在品尝地道的乡村美食之余，还可以漫步花海拍照打卡，感受田园风光的诗意与惬意。作为农业园的一大亮点，关东民俗展览馆内陈列着各式老物件，从农耕器具到生活用品，承载着浓浓的乡愁记忆，生动展现了关东地区的农耕文化和民俗风情。东北怀旧民俗则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老东北的生活场景，感受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韵味。农业园还面向群众免费开放，已成为周边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是牌子沟村人气最旺的休闲娱乐打卡地之一。丰富的游玩项目和独特的文化体验，不仅让本地村民乐在其中，也吸引了来自德惠、九台、长春等地的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洪瑞德休闲农业游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瑞华：
1: 德惠市高升水库是
2: 以后我们要计划投资打造花海，还有其他的游乐设施等不同特色的景点，叫我们的游客来到这里呀，不论是哪个角落都有新的一个亮点，叫大家来的来到这里能够体验到新的新农村的这个变化。我们要是做好这个相关的乡村旅游和这个休闲农业的这项工作，要更好的为我们广大群众和游客去做好服务。
0: 本台记者周栋泽、杜广报道。

0: 一湖碧水千重河，微风轻抚万象新。眼下我是高城子水库荷塘的荷花竞相绽放，消夏赏荷迎来最佳时期。依托水库生态资源打造的高城子水库消夏文旅景观区正成为市民休闲避暑、周边游客短线出游打卡的好去处。从七月中旬开始，高城子水库荷花塘里的荷花陆续开放，近六公顷的水面上荷叶层层叠叠，荷花婀娜多姿，荷花荷叶和莲蓬高低错落，别有一番风景。放眼望去，满目绿意，繁花点点，清风穿过荷塘时便会有淡淡的荷香扑鼻而来。很多本地市民也会专程前来欣赏荷花，临水纳凉，消解暑热，拍照打卡，休闲漫步，沉浸式感受亲水观荷的夏日惬意时光。高城子水库修建于1958年，水库建成后，在水库拦水坝外侧自然形成一块池塘和外围湿地。相传这里的荷花是自然生长，70多年来荷花年年都会应季开放，荷塘风景浑然天成。高城子水库管理处党支部书记郭春雨：
1: 德市高城水库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莲花泡，老人说嘛，这莲花代表吉祥如意，在这个荷花盛开的季节，欢迎游客到高城水库来旅游。
0: 本台记者童伟明、张艳霞、王恩栋、伊秀丽报道。
2: 朝夕相伴，
3: 朝夕相伴，
2: 生生不息，
3: 与您最近，
2: 所以
3: 最最亲，
2: 所以最亲。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2: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1: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收听的是
3: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3: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0: 同路同行。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偏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偏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未来48小时之内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7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的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方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君雅，德惠娇。

0: 块钱的朋友都知道，一毛钱的单位是角。咱们说一毛钱，为什么不说一角钱呢？而一毛钱的叫法其实跟古人有关，这种叫法其实是因为古人花银子找零太难了。清朝时官造的银元宝数额很大，最大的50两，相当于现在的3万块钱。如果你拿它消费，抱歉，我们店找不开。幸好聪明的你有办法，找不开就剪开，拿出随身携带的钢制剪刀。但这个剪刀剪口小，刀柄长，要一个人固定，另一个人剪。好不容易剪下一块，问题又来了，剪多了，剪少了，怎么就是剪不相应呢？再拿出随身携带的等子来称重，哎，终于完事儿了吗？没有，剪银子它会掉落碎屑。勤劳的你掏出蜡块，一点点粘住碎屑，攒一攒，重新熔铸，还能获得一块崭新的银子。但这也太费劲了，一套下来腰酸背痛，天都黑了。好在有人能帮忙，在福建漳州出现了专门捡银子的手艺人，他们银锭银元都能捡，一分为二，二分为四，你说咋捡咱就给你咋捡。这种切分方法叫做割辫，割断辫子那两个字儿，因为简单好用，被官方学去发行了比银元面额更小的毫钱。毫是毫厘的毫，再后来人们记账的时候觉得毫这个字儿太难写了，我们直接写它下半部分毛不就得了。从此一毛钱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了。但其实现在在香港还是有一毫两毫的小硬币，原来一毛钱是这么叫出来的，这回懂了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897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平陆运河12号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远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接下来是一组资讯，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号，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2号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12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紧急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12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稿书档案和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12号，我国主导的生命科学领域微塔系列期刊纸质刊首期发布。上海计划将大模型磁源开销纳入技改支持，未来企业调用模型产生的磁源等投入有望申请技改补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近日在防汛工作中不幸牺牲的村支书李阳同志被追授为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据美方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当地时间12号，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继续来关注一条服务方面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未来对我国无影响。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万。
2: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1: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2: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 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1: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2: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3: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5: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未来48小时呢，我们是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阴雨天气不利于刹车距离，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
3: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4: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咋的了？大清早的，今天这下雨天凉快了吗？以前老人常说一句话，一场秋雨一场寒，咋样，应验了吧？昨天还30多度呢，一冻的就冒汗，今天一看早上下点雨，唰凉了，你甚至都得添件外套了啊。别着忙，这才刚开始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的时候，每下一场秋雨，我相信这天气就凉一分啊。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啊，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车里面你不行放件外套，好吧，适当的添点衣物，一定注意做好防护，小心感冒哦。啊，说这夏天的时候，这自己做节目是不是都好多人捣鼓我搭档，我搭档玩去了，玩这个昨天看发朋友圈老开心了，哎呀，上贵州了，上哪儿了，哎呀，也不怕被少数民族给抢走了，胆儿真大。也是，你在东北可能是长得说是黑一点儿，到那边都那皮肤都那颜色，哎呀，胆儿真大。嗯，而且那时候的也都知道，你在那个云贵川那边的时候少数民族比较多啊，少数民族的人就比较讲理，嗯，他们对外来的男生女生都特别的感兴趣啊，抢去吧抢去吧，那边山寨多啊，万一幸运的话，坐进哪个山寨坐下压寨夫人挺好的，嗯。也不知道谁能不开眼能把他抢走，嗯。没想他的时候都知道这女生不错啊，想了就知道什么叫飞来横祸了。虽然人在他乡，但这小作业留得很及时啊。昨天的时候呢，8点钟依然给好我们留了一个小作业，这个是菜。

猜猜这是哪部电视剧啊？电视剧里边这是俩女的吗？啊，不是，一男的一女的啊。这男的手里攥了几把小刀，怀里搂着一个漂亮的女生。这女生长得，哎呀，非常非常漂亮。完了，猜猜这是哪一部电视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还珠格格》？那里的五阿哥就我记得当年就这装束似的，还是哪位大侠来着了？就这个装束，但是画的很抽象啊，不是很具体的，画的一部电视上面的两个人啊，这个屏幕上的两个人，猜一部电视剧啊。幸运楼层不太高，五楼踩中五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特别的时候是在我们最近啊，经过我搭档多轮的磋商，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终于设专柜了，北凉米业的专柜，到那儿你就扛去就完了啊。20斤一袋，50斤一袋的都有。所以说呢，好朋友们，这个想吃北凉米的好朋友啊，咱你吃过这米砖，嚼这大米不错的，你就上客隆超市里面，你就往家扛去，就完了呗。你看，价格绝对的很亲民啊，就是外边别人大米卖啥价，他家大米一样啥价，但是这米的质量你就知道了，这地道道的咱德惠大米啊。因为在咱们全别说这个省内了，在国内咱们德惠小丁的大米那都是享有盛名的。所以说这好朋友们，您不妨呢，就是这个吃过我们这个好大米之后了，你就别吃那什么陈米了，省那点钱能省多少，是不是？你吃点新鲜的好米。所以说呢，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间上客隆超市里边，人家有卖的啊。五楼，楼层不高，看一下好朋友们吧，谁能踩中幸运楼层五楼，谁能拿走这块米砖啊。一楼风清玉海就说了，小李飞刀啊，对，没毛病啊。二楼大王叫我雷军山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小李飞刀，都聪明啊，这都能猜出来。三楼刘爽答案是小李飞刀，四楼男人哥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五楼梅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小李飞刀。恭喜梅踩中幸运楼层啊，将获得我们的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梅，你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唯一的领奖凭证就是你的手机号码，所以说呢，姓名手机号码一定要发过来哦。松哥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崔海滨给我们的答案，同样是小李飞刀啊。仙人球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无忧无虑的白云给我们的答案也是小李飞刀，一朵两朵小李飞刀，喜鹊给我们的答案不一样，燕子李三儿。燕子李三儿也玩刀吗？燕子李三是电影，我小的时候看过那个电影啊。我要吃大米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天道酬勤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有道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百姓生活110补了一圈，补了一枪，刀斩大员儿。咋的了？最近他在云南那边跟人家玩刀去了。他最近对是云南那边有一个景颇族的那个舞蹈不挺火吗？一个男生拿了一把刀西服暴徒，领那帮人跳那个刀舞啊，一个人去火出圈来了。大圆舞蹈不协调，他让他玩刀往自己能伤着。2026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还有我们的666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红霞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魔法彩铃谱给我们的答案是小李飞刀，岁月静好小李飞刀，叮当小李飞刀，祝桂华小李飞刀。
恭喜恭喜，彩中幸运楼层5楼的啊，我们的好朋友梅啊，你将获得了。

0: 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一位我们这家的新朋友啊，这个没事儿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别忘了周六啊，周六的全天你都可以去我们上客隆超市里面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哦。再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夏天这个说走就走了，是不是啊？虽然天很热，但是已经入秋了。小的时候我们家老人说过，就是入秋之后不能玩水了，你再下水玩水就肚子疼。这水凉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秋天来了，这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体验感特别的明显。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外套都穿上了？那这薄薄的小外套你也得搭上点，因为今天一场秋雨之后了。一看我们最近的天气预报啊，明天的时候27度，晚上都16度了，昼夜11度的温差。前两天昼夜15度的温差越来越大了，提醒您，所以说是在早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添加衣物。同时呢，也提醒好朋友们一下，这夏天马上过去了，就夏天你必须得干三件事，都哪三件事？你认为的夏天必须干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吧。今天我也挑战点难度啊。这个11楼踩中6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1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我们两个金主爸爸打个广告吧。首先踩中6楼的北凉米业的米砖啊。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间上客隆超市有售。再说踩中我们11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火山岩缝隙，长白山火山岩缝隙里的自涌泉，天天咕嘟咕嘟往出冒这种啊。而且的时候呢，这个水龄已经咕嘟10000多年了，10000多年什么概念啊？里边含有矾、锂、硒、锶等20余种微量元素，低刀低钠，弱碱水啊。所以说这个水你刚开始喝着的时候，哎，有点怪怪的味道啊。实际上呢，是水里含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给您造成一种天然的山泉水的那种口感。所以说呢，水中小贵族，哎，但是价格很亲民。最近的时候，咱家有一点羊毛，咱大伙儿得薅一下子。咱家我前两天不说了吗？老板进了好像1000多箱这个水，这水结果这标识，印差点儿。打特价销售呢，所以说好朋友们啊，咱们尝尝这个山泉水，特别是这个水，我个人认为啊，因为这个成瓶的我也车上也有，天天也喝，但是我认为这个水怎么如何喝最好喝呢？泡茶，哎，这水你烧了，烧开之后了，高高的泡点绿茶啊，冲茶，所以说呢，这个水我喝泡茶最好喝。来人去写了，家里面有什么喜事招待了，而且的时候这个接人待物的时候，车里面常备的啊，这种水你一定多备点。人的身体里70%都是水组成的，所以说呢，这个水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多喝一点这种弱碱水对身体更是好上加好啊。他家销售店的位置呢，在西6道街市入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分享一下，就说了这个夏天必须干的三件事儿，都哪三件事儿？你盘点一下啊！我认为夏天必须干的三件事儿是啥呢？第一件事儿，玩水。但是到今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玩过呢。啊，我最喜欢玩水的方式不是什么做这个水上那个激流勇进呐，玩这个打滑梯呀什么，不是啊！我最喜欢玩水的方式是啥呢？上水边打水仗去。就特别漂流的那种啊，手里攥个小钢盆，逮谁泼谁那种的，咋泼还不急眼那种，哎，那才刺激呢啊！就当年的时候，我们在几年前啊，是我念念不忘的一次玩水，那就是在蛟河红叶谷里边跟人漂流去，8:00左右啊，我们一帮战友聚会嘛。一人给岸上的时候，一人拿买了一个小钢盆，也不知道那钢盆质量不好啊还是咋的，没飘到一半，钢盆都让我们撇来了，就崴水都把那钢盆崴来开了，你想得多用劲吧啊！ 那大水仗打的才过瘾呢，呼啦下了一大客车人啊。我们先告诉他，我说那个说好了啊，咱玩水不带急眼的，听好没有？你听好了，你们咱们可以一起玩，不听好了，那个你接受不了的话，你坐这筏子你往边上溜达溜达。哎，老人孩子我们不泼，剩下的大姑娘小媳妇儿这帮大小伙子们让我们给泼的，哎呀，灌得跟落汤鸡似的。想想就特别好玩，所以说呢，这夏天我认为必须干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玩水。如果没玩过水的话，今年这夏天我都感觉我都白过了。第二件事是干嘛呢？就是我个人喜好来说啊，那必须的小烧烤得整几顿。大夏天的时候，你那个哥几个，你傍黑天的时候整点小烧烤，用不多少，买点好肉自己穿点也行，或者让人串店给你穿好了也行，肉店也现在也有这个服务给你穿上，是吧？拿点炭按照自己的口味自己烤点自己喜欢吃的肉串，哎呀，那是多嘚的一件事儿啊。哥几个坐在这个小院里边啊，整两瓶啤酒，井巴凉的啤酒，咱没有不靠着江也不靠着河，没有那些天然优势和资源，是吧？那咱就整点自己打点井水，哎，跟那个水泵一开一会儿，底下抽那水巴凉巴凉的，你扒点啤酒，那个啤酒虽然是凉但喝着不伤身。所以说呢，你喝点井巴凉的那个啤酒，吃两块井巴凉的西瓜，这边整点肉串，活活没死啊。还有一个我认为夏天该干的事是啥事儿呢？一定领着家人出去溜达溜达。但是就他正夏天的时候太热，就现在的时候我感觉正好，哎，刚入夏的时候要不你领家人出去溜达溜达去，要不呢就是这个到这个季节你领家人出去溜达溜达正好啊。还有啊，就说这夏天要干的事儿那太多了啊，还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跟哥几个，哎，找一个有山有水有树林的地方，再重复一下我第二档第二档项目啊，拎点肉串，你实在没有人穿的话，你那么的把肉片切大一点，整个炉子上面你拎个篦子，哎，给肉片上面一煎，肉味好喽。跟前这个溪流水里面你蘸点啤酒，那多得呀。特别夏天的时候啊，咱家园子里摘下来那个小嫩黄瓜啊，嫩黄瓜你把这个嫩黄瓜给搁水里边拔一会儿，那吃起来冰凉嘎脆煞甜，哎呀别提多美了，你蘸点东北大酱，哎呀想想这个生活就美死啊。还有夏天的时候还有好多啊，你比如说最热那两天的时候你啥都不想吃吧，煮点面条，凉水一过，吃点这个，打点卤，哎，那是活活美的事儿。夏天必干的3件事儿啊，你认为都哪3件事儿？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今天幸运楼层不太高啊，一个是6楼，一个是11楼。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11楼呢，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老方是真送啊，你不客气，这送哎，自己在家自己当家做主了，那送呗。所以说好朋友们抓紧时间把你的留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来关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是不是啊？老方再教你一遍啊，打开微信右上角那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边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两个英文字母 DH 大小写都行，后面呢是三组数字897，就是 DH 897 897 897，你搜索关注一下，加入我们德惠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发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不仅呢我在收音机里能听到你的声音，同那个听到你的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啊有奖品可拿， 这多好啊。你看这直播看那直播，这帮网红们不都是嘎你韭菜吗？再便宜的货他也挣你钱，哎，所以说你就没事你就听听收音机，你听我方言百里叨叨，我们老方不仅这个带给你点快乐，而且还带给你实的活的礼物。来吧来吧来吧，那个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6: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3，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21度。未来24小时呢，我们的德惠天气为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夜间最低气温-16度。一场秋雨一场寒，立秋之后呢，一场秋雨之后带来了一丝凉意，所以说提醒好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 87260168，限时优惠哦。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夏天你认为必须干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呢是6楼、11楼，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再来说踩中我们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这个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水龄有10000多年了，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绝对是水中小贵族，但是价格很亲民。特别最近的时候有一段羊毛得薅啊，在那里进了1000多箱这个水，水里面有个小标识印错了，所以说呢特价处理啊，来人去写了，接人带物了，这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呢一个高端的水才能衬出咱们这个身价来，是不是、啊、绝对让您有牌面。销售店位置西6道街摄入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要说这个夏天必须干的三件事还有很多啊，你就比如说这个季节，现在的时候满街，我今天早上起来上早市一看，满街都是卖那个苞米的吧。苞米有2种吃法，就 N 多种吃法，别说两种吃法，咱最常见的有这么几种吃法，一个是烀，哎，苞米烀熟了，那个啃着那苞米特别好啊。还有一种是啥呢？烧。在我们屯子里边，就这个时候晚上要烧点苞米，你拿一碎烤苞米出去见面，不论是男女老少，一定有一句话问候你，哎，给我掰一轱辘，有吧，是不是有？哎，所以说就是这时候烧苞米，特别自己烧那苞米，那绝对有味道。捡一堆树枝子树杈子，把那个火拢起来，趁着火旺的时候，那苞米你带着皮儿你就扔里边去，等一会儿这火剩炭的时候，那苞米也烧得火不烂啃的了，哎，把那叶一扒，哎，焦黄的里边完了之后，你就搁那炭火上咔咔一烤，哎呀。还有啊，这个烧苞米，苞米把那苞米回来铲成浆，熬苞米糊糊。还有那个放在那个酥的叶上蒸那个苞米浆，这里面兑点什么，哎呀，好盐呐、啊、味素啊、葱花啊，蒸出那个苞米饽饽，哎呀，特别好吃啊！就说那什么粘耗子也是搁苞米浆蒸的那个吧，好吃。哎，所以说这夏天必干的事儿好多好多啊，这会儿的时候瓜果葡萄什么都下来了，是不是、啊、刚刚入秋的时候，咱们基本上这时候家里边好吃的东西也多、哎、要说咱东北这块的时候，就这个季节最愚蠢，夏天必干三件事，好多好多事儿。哎，自己拢堆火，就跟那个啥烧点东西，那多好啊。以前的时候我曾经试过把那个买点猪心，哎，回来之后了，洗干净了之后了，用这个盐啊、味素啊什么，这些烧烤调料给它腌上，腌个10分20分之后了，搁锡纸一包，扔火堆里面一烧，特别跟那炭火堆里面一烧，哎，那小味儿扒出来才香呢。现在不让吃这个鸟类了，但是鹌鹑可以，是不是、啊？没事的时候你弄点鹌鹑，你搁火堆里烧，还有小吃烧家巧的味道啊。所以说夏天必干的事儿有很多啊，问一下好朋友们，咱们这个夏天必干的事儿里边，你认为最必须得干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刚才我也说了，6楼、11楼，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啊。现在的时候，在我们这个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也能买得到了。11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390毫升的12瓶。前两天给我一个老弟介绍个对象啊，有道你别着忙，你我不像你大姐似的那忽悠人，怎么说介绍对象总不介绍，你信方哥的，有事你不行你找方哥，哎，方哥你看给你介绍一个，给我老弟介绍对象，俩人你得给人领见面呢。
我穿了个小裙儿，把俩人张罗到一起了，那个见个面，哎呀，俩人唠得好，完了那个这唠唠嗑呢，咱们边上得看点啊，得坐我坐旁边那桌上，我听着，俩人唠唠唠挺好，之后就唠唠过去个人的感情经历，完了那小姑娘就说了，那个我处过两个对象。初恋朋友呢，那初恋男朋友是卖馄饨的，那后来以后分手以后我再也不吃馄饨了。第二男朋友是开网吧的，分手以后我再也不上网了。当时我介绍那老弟说，你往后你离不开我了。那老妹儿纳闷，咋你离不开你了？我老弟说了，我是卖衣裳的。没毛病，我不信你跟我分手之后你不穿衣裳了。没隔两天俩人记个了，记个了用啥呢？我说问问用啥呀，记个了。完了之后了，那个我说前两天不好好的吗？用啥就说分手就要分手啊？完了老妹儿说了，我昨天让他把前女友那个号码给删喽。结果可倒好，你知道吗？他通讯录里面少一半人。这俩都不是什么善茬的，嗯，弯刀对了，剽窃菜了。哎呀，有时候我就发现，我越擅长的事儿，越做不好。你比如我，你说我擅长干啥呢？花钱。哎呀，我就因为啥？因为没钱而花。发挥不出来。前两天朋友建议我，老方，你这体格，你想减肥，你得运动啊。我说我运动啊，我搁家里面我运动。他说你做啥运动？我说仰卧起坐呀。他说你做多少啊？我说一个呀。一个你咋做的？我说晚上一个仰卧，早上起来一个起坐吗？女人安慰女人时候往往说自己很惨，男人安慰男人的时候往往说另一个男人很惨。

前两天那老妹儿找我来了，哥我谈恋爱了。我说好事儿啊。我说是前两天我不上那个对那个对象那家去了吗？我说咋的了？他说我相中他哥了。我说这咋的呀？就是前两天我有病，他爸照顾我，我又相中他爸了。哥咋整啊？我说你赶紧离他爷远点吧。今天我儿子问我爸，你银行卡密码多少？当时我告诉他，我说你我不用银行密码。孩子老激动了，爸，你现在都这么高科技，有更高科技的东西了。我说不是，我认为用六位数的密码保护我两位数的余额没啥意义。

前两天一哥们儿有病了，上医院打针去啊。护士让这个哥们儿你放松放松点，别绷那么紧，你放松点，你绷那么紧我扎不进去。习惯哥们儿非常非常的那好，放松放松，人家放松之后了，嗯，也不知道是放松还是紧张，整出个屁的。当时那护士更逗，哎呀，那个兄弟你太放松了，哥们儿啊，我以为我给你扎漏气了呢。前两天我看个短视频啊，里边有个女的太漂亮了，就是哎，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哎，高鼻梁、大眼睛、大脸盘，哎呀呀，瞅着大大方方的，哎。但是我刷刷的时候呢，就我那看短剧那平台得需要付费。

赶紧花30块钱充个会员吗？40集的一个短剧，第二集这女的就死了。我这30块钱，我死的这个冤呐！

0: 我就想，我等我有钱以后啊，有钱了嘛，人都有一个梦想。等我有钱以后，我喝酸奶，我不舔盖的，我跟你说，吃薯片，我再也不缩了手指头了。吃泡面，我也不喝汤了，我跟你说，喝星巴克，咱再也不自拍，知道吧？最狠的是啥呢？就是叫吃一打，我三粒一起嚼。去超市购物，我必须得跟他要购物袋儿。就上厕所那纸，我再也不叠了。就洗发水用完，我再也不用兑水晃荡晃荡了。这有钱人生活就得这么过。上学的时候最让我看不惯的是有一些同学是啥呢，每考试之前的时候，就像我们那都是像世界末日要来临的似的，在那嘟囔，哎呀呀呀呀，这咋整啊咋整啊。还有一些同学，你就是考试之前，人家该玩玩，该乐乐，该上网吧上网吧，该打台球打台球，就是人家根本就不复习，但是一考试啊，就是往往就考前几名那种，老膈应人了。 A 长跟周围的哥们聊天的时候就说，哎，我这我朋友多，那个朋友多，我认什么叫哥们，什么叫朋友，什么叫兄弟。就是我个人认为什么叫兄弟呢，就是50年以后啊，你躺病床上，哎，他来看你来了，哎，站你跟前儿，给你整点水啊，哎，我给你洗个水果啊，看你不吱声还敢这样磨叨呢，哎，要不打车能上酒吧，我给你找个老伴儿啊。这我就跟你说，能说这种话的，能办这种事的，这叫哥们儿，这叫兄弟。那天兜里面剩几块钱了，上一饺子馆，中午对付一口吧。我那天那个找那个最便宜的饺子，想吃饺子了吗？就整一碗。人不都说吗？好吃不如饺子，坐着不如倒着吗？点完饺子啊，刚吃一，就是吃差不少时候，感觉哎没咋吃饱，还能再整一盘子。而且这饺馅货特别好吃，哎，兜里面钱不多了，剩几块钱不够再点一盘的，咋整呢？完我就上厕所，哎，上厕所你待个五七八分的，哎，你再出来之后了，哎，你就找老板，哎，我那饺子呢？我还没吃完，里面还好几个呢。老板就得赶紧道歉，哎呀，我以为你吃好了呢，我你咋整？你看你，我再给你煮一盘吧，你煮碗新的。我你说就这招百试百灵。前两天我一哥们儿刚考的驾照，买了一个新车，得跟我显摆显摆，得找我喝酒去吗？吃饭，他对该该说不说，这刚考完驾照，这特别遵守规矩，没喝酒人家。吃完饭的非得送我呀，展现车技。哎呀，我你可到展现，起步三点头啊，那还熄火。N 次熄火了，那都啊快到我家门口跟我叨，哥呀，那个我就不停车了，我这起步太难了，那个我开慢点，你跳也行啊，不行你再跑两步把门给我关上啊。心里寻思，兄弟，你这哪是送我回家呀，你这是送我上路啊，这样。来来来来，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夏天马上，这都快马上快过去了，剩点夏天的尾巴了，是不是？那个问一下好朋友们，你认为夏天必干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6楼、11楼，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彩中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近两分钟广告，就几条广告，马上回来开讲了啊。太阳出
1: 来我爬山坡，爬到了山顶，天然好水春来矿泉，
2: 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友情。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22，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夏天你认为这个夏天里面必干的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6楼11楼，彩中6楼11楼的好朋友，咱先说彩中6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1楼呢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看好我们的留言吧啊，这个梅啊，1楼梅说了啊，夏天必干的三件事儿：回娘家炖小鸡儿，烧苞米。这回娘家是放肆是吧？那个我佩服你这种，我也支持你这种心态呀、啊。夏天小鸡儿好吃吗？但是你别说，这玩意儿能一锅出全，你这一趟把这三件事都干了。那二楼百姓生活10说了，该做的吃饭，睡觉的睡觉正常，第三件事就是现在赶紧在外边洗个澡，一会儿雨停了啊。兄弟提醒你一下，别忘了拿澡巾香皂啊。三楼我要吃大米说了，吃好喝好玩好啊。你还别说，你吃喝玩三件事啊。4楼 VIP 免费说了，该干啥干啥，也没有其他干的呀。五楼一达说了，夏天每天冲澡，商场蹭空调，参与节目。哎呀铁子，我跟你说，就你能把我们参与节目这事儿能列为夏天必干的一件事儿，老铁佩服你啊。几楼来着，我这查忘了呢。2楼3楼4楼5楼到6楼了啊。6楼，哎，幸运楼层出现了一朵两朵啊！恭喜一朵两朵踩中幸运楼层6楼，你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一会儿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6楼一朵两朵就说了，玩水、吃烧烤、冲凉，这行啊啊！7楼晨晨说了，玩水、野餐、爬山啊。造一期。8楼海说了啊，去海边吃海鲜，最好出趟海。啊，你真行啊！别说你这梦想，我也曾经有过。我这一直想着出去这个野地海钓一下，坐船出去，这都谋划了好几年了，一直未能成行。我争取今年我出去玩2天去。来看一下我们的九楼亮子他说了啊，夏天必干的三件事就是烧烤、玩水、旅行。十楼喜鹊说了，玩水、游泳、旅游，我一个都没体验呢。赶紧的。就这时候你上海边，你还能趁啥下午头还能玩会儿水去，再过两天水真凉的时候你真玩不了了。所以说赶紧你就正好一趟线儿把这事儿玩了办了啊。要不夏天马上过去了，你这起码有2样你都玩不了了，玩水和游泳你这事儿你都干不了了。11楼恭喜11楼李鹏踩中幸运楼层11楼啊，人说了烧烤、自驾游、玩水。烧烤、自驾、玩水，哎呀，夏天我就感觉不玩水的话，那真的就感觉缺少点什么东西，是吧？来，恭喜李鹏，你将踩中幸运楼层11楼，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仙人球说了，自己烤苞米、实弹毛弹，公园里看荷花，喝冰镇啤酒，哎呀，这也行啊。啥时候就是？第一件事儿和第三件事儿，你
可以叫着我啊，自己烤苞米实弹毛弹还有喝冰镇啤酒这事儿你可以叫着我。来，猫猫说了啊，夏天的时候呢就是烧烤玩水出去旅游啊，这都离不开玩水，夏天要不玩水真的这夏天就白过了啊。来吧，恭喜今天彩中修楼层的几位好朋友，有五楼的梅，六楼的一朵两朵，将获得北凉米砖一块，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彩中十一楼的李鹏，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一会儿也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李鹏，你的领奖地址呢是在六道街石油园左侧日月泉矿泉水水店里面，到那儿去领取啊。我们的梅和一朵两朵，你们俩的领奖地址呢，领奖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奖地点呢是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龙超市，到那儿去领啊。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我们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白天最高气温-24度，晚上最低气温-21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三庄街啊，也就是九道街到十道街之间啊，在德惠四中附近和体育场附近出现了暂时的拥堵，雨天路滑，注意各位司机师傅们要注意。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

0: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1: 用耳朵旅行，
0: 用心灵感受，
1: 甩掉生活的疲惫，
0: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悦享时光。在华语乐坛里呢，总有一种歌声最治愈人心，不张扬不嘶吼，却能轻轻地穿透耳膜，撞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有人说杨宗纬的歌声呢是克制的深情，别人唱遗憾是声嘶力竭的告别，而他唱过往是千帆过尽的释怀。杨宗纬的嗓音里呢自带故事感，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普通人的爱恨漂泊、成长与释然。今天呢，我们就甄选了杨宗纬六首分神金曲，拆解旋律背后的温柔与沧桑，在歌声里遇见藏在时光里的自己。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杨宗纬的《洋葱》。这首歌呢是贯穿无数人青春的《洋葱》，也是让杨宗纬彻底走进大众视野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呢是由五月天、阿信量身创作，背后藏着一个温柔的巧合。杨宗与洋葱谐音，阿信这是被杨宗纬沉默内敛、外冷日内热的性格打动，才有了这首作品的灵感。在2009年，歌曲正式发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描摹出一类人的爱情模样。生活里呀，总有很多洋葱式的人，他们不善言辞，不懂浪漫，外表呢平淡疏离，看似冷漠无趣，内心却藏着滚烫的深情。让我们一起来听杨宗纬的《洋葱》。

听完隐忍的深情，接下来这首杨宗纬的鸽子藏着杨宗纬最真实的人生底色。这首歌呢发行于他事业转型的关键时期，2004年凭借着选秀节目一夜爆火的他，最后深陷舆论争议，经历了事业低谷与全网争议，在众人的质疑声中沉寂了许久，褪去选秀歌手的光环，熬过了舆论的风波，沉淀过后的杨宗纬推出了这首鸽子。歌词当中啊，有这个鸽子是最温柔的自我隐喻，鸽子象征着纯洁、自由与坚韧，也代表着历经风雨却初心不改的自己。杨宗纬用清澈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绝境重生的坚定，治愈着每一个在低谷中挣扎从未放弃的普通人。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杨宗纬亲自作词走心之作，叫其实都没有，也是无数成年人的治愈神曲，收录在2013年初爱的专辑当中。创作这首歌曲时呢，杨宗纬正处于人生与事业的双重动荡期，辗转漂泊，居无定所，见过了世事的喧嚣，尝过了人情冷暖，内心满是漂泊的孤独与迷茫。正是亲身历经了起落浮沉，他写下了最戳成年人心声的歌词。整首歌褪去了年少的爱恨纠缠，跳出了世俗的得失执念，也道尽了人生的本质。杨宗纬的词曲呢，搭配了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温柔又通透，像深夜的轻声劝慰，治愈了每一个纠结过往、焦虑未来的人，也告诉了我们啊，外般皆虚妄啊，释怀满是圆满。看淡得失，方能自在从容。

接下来这首《这一路走来》同样出自《初爱》的专辑当中，是一首超越情爱治愈人生的成长之歌。这首歌呢，不仅是杨宗纬对自己演艺生涯的回望，更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成长独白。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人生，那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我们的故事。也愿我们大家听过世事的喧嚣，依旧温柔纯粹，历经风雨坎坷，依旧向阳而生。本期的悦享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凉凉》，这也是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电影电视剧的片尾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日暮黄云高，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让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德贵市的市区天气最高气温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今天德贵市区零上24度，最低气温零上21度，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今天啊，外面一直在下雨，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尽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种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一定要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呀、天气在下雨，路面湿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

0: 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

0: 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抽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10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10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市连锁定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腾，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新能源的新车上市。最近啊，全新的理想 i8 呀、啊、正式上市了，热度回暖，但是啊，我认为啊，爆款难度啊依旧很大。新款的理想 i8 呢，上市以后市场终端表现究竟如何？理想 i8 呀、啊，作为理想首款的纯电大六座 SUV， 上市一年后啊，迎来了小改款更新。不过、啊、这次上市的几乎是悄无声息，没有大型发布会造势，仅用一张长图便将理想新 i8 推上了货架。作为小改款呢，此次新车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后驱的长续航版，定价为309,800。同时啊，保留了339,800元的这个四驱的高性能版，两者相差30,000元，主要体现在电机上。后驱版取消了前电机，零百加速呢从4.5秒降至了6.6秒。在电池容量不变的情况下呢 ，CLTC 续航里程提升到了780公里。底盘呢、智驾呢等其余的硬件配置均保持一致。除此之外呢，新车还同步了升级了电动前备箱、半隐藏式门把手以及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而四驱高性能版呢，此前需要选装的后排娱乐屏套装呢，现在改为了标配，属于加量不加价，既补齐了短板，又降低了入手的门槛。那么新款理想 i8 上市后的市场终端表现究竟如何呢？我们在这个举例两家商超门店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测评，终端热度啊明显回升，家庭用户和老车主啊到店居多。两家呀、门店摆放的展车都是刚刚到店的后驱长续航版，统一的银色外观、白色内饰。销售反馈呢，新车到店之后啊，热度相比较于老款呢有明显的回升，但具体的订单数字啊，两家门店的销售均没有透露，但均表示新款理想 i8 的订单增长比较明显。来店看车的顾客呀，年龄普遍在30岁到40岁左右，带小孩来体验的家庭用户啊占比居多，而且啊现场有很多理想的老车主，可能是出于好奇或者置换的目的来体验一下新车。至于两款车型谁更受欢迎呢？销售表示啊，虽然新增后驱版价格更低，但目前两款车型的订单啊基本持平。四驱版虽然贵30,000，但考虑到后排娱乐屏已经成为标配，相当于省去了10,000元的选装费用，实际差价相当于只有20,000元。用户画像上呢，基本都是多孩家庭、新晋的奶爸奶妈这类群体，核心需求呢就是一台能承载全家人出行的大车。现场我们遇到了一组家庭用户表示，他说原本开奔驰，现在打算换电车，他们觉得理想的舒适性和智能化体验呢都非常的贴合家用需求，最初也考虑过换理想 L6， 但五座的布局啊满足不了多人出行的需求，最终放弃了。对比下来呢，他们觉得理想 i8 的大六座空间啊更加的实用。客户啊在看车时重点关注的还是车内空间和座舱的舒适性。不少带孩子来的家庭还会询问小朋友的感受，比如说啊第三排坐起来怎么样啊，喜不喜欢后排屏幕这类问题。我们了解到呢，吸引女性用户的点大多集中在外观、内饰设计和乘坐体验上。一位女性用户表示，去年 i8 刚发布的时候并不觉得外观好看，时隔一年啊再看反倒觉得越看越顺眼，属于啊耐看型。在我看来，主要是如今同级别车型啊同质化越来越严重，而理想始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设计风格，辨识度高。男性用户啊则更多看重实用的大空间和整车的驾驶质感。此外呢，我们也现场询问了看车用户这次升级的满意度，大部分人表示啊对本次改款表示认可，但也有部分消费者认为定价依旧偏高，起售价若能落到27万到28万啊将会更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呢，此次升级更像偏向于说座椅啊、前备箱等舒适性的细节。如果硬件上能够跟上新款 L6， 搭载马赫 M100 智驾芯片以及前排的29英寸大连屏，才更有说服力。这也是不少用户保持观望、不愿意马上下定的重要原因。那么在竞品方面啊，到店看车的用户基本分类了两类的参考对象，一类呢是理想的自家车型，主要对比理想 i8、理想 L6 以及理想 i6；另一类呢就是外部竞品，包括未来的 ES8、问界 M8、小鹏 GX。
这些都是消费者在选购时高频来拿来对比的车型。现场遇到一对夫妻啊，他们原本一直关注理想 i6， 听说全新理想 i8 上市后啊，专门来门店看车，对比一番后啊，反而觉得 i6 更适合自己。他们认为 i6 和 i8 存在60,000元的差价，提升主要集中在座椅舒适性上、第三排空间以及电池上。对于他们没有六座刚需的来说呢，这60,000元的溢价性价比不算突出，相比较之下呢 i6 更加划算。另外呢，还有一位用户本身也是理想 L6 的老车主，打算呢增购一台。这次到店呢，主要就是体验一下理想 i8， 但体验之后啊，又表示想再去看看 L8。这也折射出了理想目前的老问题：多生孩子好打架。不过啊，这也对于消费者来说呢，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毕竟啊，选择空间更大了，但最终啊，怎么选，核心还要看具体的用车需求、用车场景。至于未来的 ES8 问界 M8 的对比啊，到店的客户普遍认为，这两台车在内饰豪华质感上以及情绪价值上啊更有优势，外观呢也更显贵气。相比较于之下呢，理想 i8 的核心亮点在于偏向家庭化舒适配置和乘坐体验上，以及低调耐看的外观风格。销售对此表示呢，蔚来和问界虽然豪华感更强，但风格啊偏向商务，不太适合年轻家庭的日常使用，而且整体售价还要高出好几万。综合衡量下来呢，理想 i8 的性价比更高，家用属性呢更突出，对于普通家庭用户来说啊是更务实的选择。还有部分用户拿理想 i8 对比这个小鹏的 GX， 同时观望的小鹏刚刚上市的 G9L。 说到 G9L， 一会儿也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用户认为啊，小鹏同价位呢硬件堆料更足，性价比更高，而新款 i8 呀只是小改款，升级幅度有限，因此啊打算新车上市对比之后再做决定。第三方面啊，是在购车政策、提车周期以及选装上。在入手价方面呢，这次理想 i8 提供了两种的购车方案，全款和贷款，政策呢不可叠加。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全款购车。新车呀会在原定价基础上优惠10,000元现金，以309,800的后驱长续航版为例啊，优惠呀裸车价为到299,800，小30,000。还可以这个部分地区啊可以领取这个6,000元的区域补贴，加上1.3万元的购置税和8,000元的保险啊，实际落地价为314,800元。其次啊是金融方案，提供了3年零息和5年超低息两种选择。以3年零息为例，首付99,800元，贷款21,000元，分36期，月供是5,833.3元，无利息。5年超低息方案下呢，前3年月供3,500元，最后一次性还清84,000元的尾款，同样没有利息。不过需要提前的是呢，选择贷款方案就无法享受10,000元的现金优惠。提车周期方面呢，探店时呢显示这个 APP 上两款车型都需要预计等待2到5周，但销售表示现阶段啊库存比较充足，现在下定大概率月底就可以提车。不过我们时隔2天再打开 APP 时发现啊，提车周期已经迅速拉长到6到8周，这也从侧面说明新增的订单量啊已经出现了大幅的提升。选装配置方面呢，新车提供了3种选择：10,000元的后舱娱乐屏套装，10,000元的21寸轮毂，以及8,000元的一个外观配色。从终端情况来看呢，用户选装最多的是10,000元的后舱娱乐屏套装，而21英寸的轮毂则很少有人选装。至于外观颜色呢，销售表示白色和银色卖得最好。总结来就是呢，免色的颜色卖得最好，基本上没人花钱去选颜色。哎呀，综合此次这个反馈可以看出啊，新款理想 i8 上市之后呢，热度明显提升，但是要想成为爆款，难度啊依旧很大。不过从销售口中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对于 i8 的定位啊，也并非是走量车型，而是为了给主量走量车型 i6 提供一个更全面的选择。相比较于之下呢，两者的销售差距确实较大。根据垂直平台的数据呢，理想 i8 上市半年月销普遍不足2,000台。6月份呢，更是跌至了779台，而理想 i6 的6月销量则是达到了21,453台。销售也表示，随着此次新款 i8 的升级，后续销量啊有望逐步起色。目前对于全新 i8 的预期是月销能稳定在3,000台到4,000台，就已经是比较满意了。不过呀，大六座 SUV 的市场啊，竞争依旧激烈，30万价位段的选择有很多，不乏空间更大、配置更好的产品。此次理想 i8 的升级呢，也并没有给出令人惊喜的价格，后续市场表现
能否达到预期，最终还要看市场热度和用户的真实反馈。

0: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8月11号呢，领跑的 A05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405公里和510公里的两个续航的5个版本，上市指导价是63900元到90900元。此外呢，自即日起到2026年的9月30号24节，领跑的 A05 推出了限时的上市权益。包含了选装礼、缤纷礼、复购礼、补能礼、金融礼、流浪礼、质保礼等多重好礼，限时权益价价值达到了10680元，

0: 及两年零息和四项的终身免费质保。继 A10 之后啊，领跑的 A 平台迎来了第二款全球化的车型 A05。新车的目标用户呢为年轻女性，满足他们对于颜值、好开、好停、智能与品质的等诉求。在外观方面呢，领跑的 A05 延续了 A 系列家族式的设计语言，新车采用家族式三段嘻嘻哈哈情绪大灯，具有很高的一个辨识度，搭配了16英寸的运动轮毂以及前脸侧面的真风道设计，尽显了年轻运动的气质。在车身尺寸方面呢，我们这个新车呀，长宽高分别为4200、1800、1560，轴距呢可以达到2605。通过短前悬比例优化呢，实现了空间和设计的平衡。饱满曲面搭配了利落的年轻线条，辅以悬浮车顶、宽体车尾，塑造舒展潮流姿态。A05 呢还提供了多种颜色，比如说摩根粉、雾凇米、海苔绿、美美粉、苔原灰、松蓝灰六大的自然灵感色。座舱呢内部采用了环抱式的设计，软包面积也可以达到2.6平方，并提供了陶陶粉、燕麦灰、加仑黑三大自然内饰主题色。智能座舱搭载了高通8295旗舰芯片，搭载8.8英寸仪表和16.4英寸的一个 2.5K 的超轻中控屏。全车的一个 OS 融合通义千问 AI 大模型，支持多模态的交互、放音识别、儿童对话、全场景可见即可即说的一个智慧功能，交互呢更流畅更智能。依托12个扬声器的7.1个声道音响，无麦 K 歌自研的 AI 通话降噪带来的座舱娱乐和便捷体验。同时啊 ，A05 还推出了 A05S 的特别版，以经典的黑胶唱片呢为设计灵感，采用了粉末撞色的外观设计，搭配了17英寸的幻彩双色轮毂。内饰呢采用了仿麂皮的混搭设计，并融入了琴弦律动音乐座舱等专属的细节。那么在动力方面呢 ，A05 的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405公里和510公里两种续航版本。电机功率呢分别为70千瓦和90千瓦。在智能驾驶维度啊，领跑 A05 搭载了高精度的一个激光雷达和高通的8650芯片，车型呢可实现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辅助驾驶。同时啊 ，A05 还配备了停车场的记忆泊车 HPA 啊，泊车辅助 APA、 自定义泊车、手机泊车辅助、直进直出以及120米的循迹倒车等功能，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小车啊！大家可以去我们这个懂车帝啊，或者是汽车之家去看一下我们这款车的这个外形和内饰设计，真的是虽然价格便宜啊，但是无论是外形还是内饰来说，都非常的有档次。我觉得我要是个小女生买一个代步的6万多块钱左右，我觉得我会毫不犹豫的去买一台，因为它这个领跑的 A 平台呢，无论是性价比，不，比如说 A10。是唯一一个说在 A 级尺寸却可以达到 B 级空间，然后5-6万块钱可以给你配这个我们驾驶辅助激光雷达的这个车型。那么作为它的第二款车型 A05， 我觉得在内饰方面它这个设计啊，比这个 A10 更贴合女孩子们的喜欢，真的是很简约。然后在氛围灯啊，我们注意的这个小出风口啊，还有屏幕啊，还有这个座椅方面的细节做的都非常好。我觉得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这个线下门店啊，实际感受一下，看一下你的用车场景，这个纯电的续航够不够你的这个代步用。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的，明天城市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0: 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朋友们，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4到21度，温差不算大哈，并且呢确实降温了。白天最高气温是此时此刻大约在24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雷阵雨转阴的一天。明天白天到夜间27到16度，我的天哪，居然夜晚的温度已经降到了10度，哎，10多度。明天是多云的一天，那后天是29到17度，温差相对呢是要较今天呢差了几度，晴转多云的天气。那我们此时刻呢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出行天气啊，一直到本周末，因为今天是星期四了，明天星期五，后天星期六是29到20度，那周日的天气27到21度，依旧是有小雨的啊。目前看到呢乃至于下周啊就不会再有像昨天那么热的时候了啊，因为咱们今年的三伏天也在今天结束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啊，是星期四，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初一，全新的农历一个月又开启了，下半年才真正的向我们走来。提醒一早一晚出行的朋友，适当的去加一件外套，还是有一点凉飕的。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八九七。

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路况消息，看看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是较为集中的。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在这要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慢行，注意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0: 居家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叮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在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五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儿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武状元受正三品参将，武榜眼受从三品游击，武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6品的千总、7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

0: 比超过了70%，而且五举五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五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1: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2: 绝对是个女司机。
1: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2: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1: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5迈，
2: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1: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2: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1: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2: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1: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2: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3: 魅力无限，光芒万丈。

时间10:43，这里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哎，刚才上节目之前我一看，今天是啥时候啊？7月初1。你先别说别的啊，什么7月初1、2、3、4、5，这不眼瞅7月初7了吗？又到那个老扎心的日子了啊！总说七夕七夕，人家个。我都跟大家说过，最开始啊，人七夕不是说男女搞对象的节日，谁管你找不着对象啊？人是古代女子啊，祈求自己像月亮祈求自己啊，怎么样的心灵手巧，怎么样聪慧，人和找对象压根关系都没有。现在变成了找对象，但你要说找对象吧，咱们呢就好好找个对象。发现网上啊，经常总说啊，说这个找不到那个坚定选择我的人，你找了吗？你好好找了吗？而且我其实发现现在找对象啊，就跟工作是一样的，你不能奢求太多，他给你钱就行，不是他对你好就行，咋的两头你得占一样。你要是说找那个五眼旗的，敢我妈讲话，那是不可能的。上哪找五眼旗去？换言之，你有那么优秀，你找五眼旗的？但其实在找对象这方面，很多的硬性要求，我觉得是必须要达到的。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说找对象其实有几个要求，这个要求是打双引号的啊。看上去是很不正经的要求，但其实如果你按照这五个要求找，或者符合哪几点，你别说，没准还真能让你捡着宝。咱们听友说了，好好找对象又没让你找情人，你也太瞧得起我了，你先给我整出一个，你先。好了，说说这个找对象有这么几个超不正经的要求择偶标准，其实还没准真蒙对了。那首先我要先说一个免责声明，咱们接下来说的这几个标准啊，是从生理健康和概率学的角度来说的啊。生理健康和概率学只给大家提供一个择偶的建议，你不要把你现在比如说正在搞暖味儿、正在搞暧昧的那个人对号入座。如果说你真的是看完之后觉得我想分手，我不想和这个对象处了，或者是说哎那个人我俩以前都是关系不怎么

好，没想到他符合这个标准，我要跟他搞对象，我概不负责。首先第一个啊，说这么不正经的要求，第一个呢是喜欢出去玩，找一个喜欢出去玩的，那不就是我吗？哎，先别着急，咱们这块说的出去玩呢是啥呢？不是说酒吧蹦迪啊这种的玩法，而是呢那种积极向上的、新奇的、富有挑战性的活动，或者呢他是喜欢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户外的运动，找这一类喜欢出去玩的，就是不爱不要说找一些出去玩不着调的那些，就乐意喝点酒、打打麻将啥，咱不是说这一类出去玩。哎，你别看说爱出去玩，觉得说这样的天天都不着家，敢讲话，什么嫖青抬起就走。实际上在择偶上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因为曾经就有过这样的调查，在16项的择偶特质当中，好玩、幽默、爱玩，通通都排进了前5啊。我们说好玩、爱玩，并不是咱们简单的想的那种好玩、爱玩。现在很多教育孩子这方面也是哈，说你可以玩，但是你得玩的有质量，玩的有智商、有智慧。首先爱玩，第一点说明他精力充沛。你放眼望去啊，现在咱们年轻人多少脆皮儿的，身体状态在这一块是不是本来就好像是每况愈下的，结果整个人呢都是低电量的、低能量的。而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高能量人，他说我天天都就乐意爬山，就乐亲近大自然，他精力充沛。所以不会出现哪种情况呢？你们两个去哪玩，他只会在酒店里睡觉，走两步就觉得累死了，就是本来出来玩的啊，你想不要早晨5、6点钟、6、7点钟我就起来去看景点去，我不，我睡到下午2、3点我再出来。首先是这样，我们之前呢其实就和大家说过，其实两个人要是在一起相知相爱的两个人，他们已经确定在一起了，在一起久了，对于感情的满意度是会直线下降的，这是很正常的。你身边你是无论是谈恋爱，包括你是亲情，你对工作，你对你自己的生活，对你哪怕买一个物件，就拿我的手机来说，新买的时候啊，我的天哪，纸包纸裹的，那可真是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现在磕碰一下，你别说不怎么心疼了，还想快点，这我要换新的。所以谈恋爱也是这样，时间在一起久了，两个人对于感情的满意度是直线下降的，对于感情的忠诚度也是随着时间恋爱年龄恋爱时长的增长，可能会有一点点降低。巧了，你不说，科学表明，如果对抗这种感觉，这种熟悉之后的平淡无聊，这种走下坡路的感情，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多来点新奇的、有趣的体验。哎，相较于你说被动的共处，哎，不是说我想跟他在一起，那我俩周六周日谁都没啥事儿，只能俩人都在家一排排。这回不了，各做各事儿。有这样一个相处的模式，那高互动性的共同的活动与关系质量的相关程度是非常高的。怎么说？说你俩都在家玩手机，那么你俩的共同话题无非就是短视频里那点事儿。但如果你们两个要是都出去玩呢，户外活动、竞技运动啊，包括纸牌游戏、外出旅行等一等，大千世界都等着你在探索，你却只盯着一方小小的屏幕，你们两个翻来覆去聊的也就是这点事儿。我在网上看谁谁谁干啥干啥，我那天刷着个短视频里面是啥啥啥，你说有你俩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有意思吗？对不对？所以这一方这一块哈，就是高互动性的共同的活动，你俩玩点属于你俩的那种独特的回忆，越说越便宜。刚说的是健康、正常、积极的活动啊，哪怕是说相处多年的老夫老妻，经常一起出去玩，都能够消解关系的一个倦怠感，提升关系的满意度啊。那很多朋友说到这儿说，不，我觉得你说的不对，我一天天跟我老公出去玩，我最闹挺，还有孩子，我就得天天经过他们俩。还说什么出片，一张照片出不来，走到哪啥啥不是，邋遢的，我还得等他。你说这可咋整？你说可能一开始。

就是个错误，如果真是这样好，说了找对象的第一个不正经的要求就是我们要找爱出去玩的，第二个是啥呢？找爱说话的。咱们听友藏卓就说了，那不得老吵架吗？找爱说话的你根本吵不了，就比如说你跟我俩，哎你不是，哎我没有那些意思，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跟我俩，你能吵过我吗？你能吵过我连珠炮似的啊，你就在想，哎算了，哎别再长着这么得了啊。有朋友说了啊，夫妻之间呢处成上下铺哥们儿就和谐了啊，不能天天吵架，不能天天干仗。你说的对了，夫妻之间尤其是中年夫妻之间最怕啥呢？最怕俩人处处感情。开玩笑啊，回来我们说为什么要找爱说话的呢？很多朋友在恋爱这件事上最大的困扰就是他为什么不主动找我，很多人现在就在这块较劲，他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主动跟他说话。其实这种较劲的心思都在女生之间，都是在女生之间啊，就是在女生的心理上面，男生好像没有这种吧。男生就是会不会有这么细腻的心思，他没有找我说话就说明他在忙，或者是他在打麻将，他在臭美，他在淘宝什么的，他只要找我了，哎我就会跟他说话，没有一些情绪哈。或者还有什么呢？不爱说话的人他对你没有什么分享，看见好玩的事儿也不想和你说，看见有意思的视频也不会点一个分享转发。显然影响恋爱幸福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愿意说话啊。反正我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就在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有时候说的自己都被自己的口水呛到，都被自己口水呛到。也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五因素人格模型，什么意思呢？把这个人的性格特质归纳为五个维度：神经质、外倾质、开放质啊，开放性，包括宜人性和尽责性。啥意思呢？就是喜欢社交、愿意主动表达的，就是呢这个外向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咱们刚说的高外倾性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而高外倾性的婚姻满意度呢也是成正相关的，就他喜欢社交，他愿意主动的去表达。另外恋爱中最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就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就是爱说话的这个人啊，在各种指标上他都是有优势的啊。咱们所说的是从这个生理健康方面来看的啊。咱们听友说我说话不假就好了，你可能对我不太熟悉，没有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东北夹子，东北钳子。啊，说了哈，说不好奇的、不分享的，咱们听友说要远离这种人啊。他还说我就是话太密，我这还密，我太密的时候你还没赶上呢。首先，我们从生理上来看哈，频繁的交流是可以调节皮质醇的水平的，改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哎，我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方面的意外收获哎。这生理上，那心理上，其实爱交流的人也更容易感知和获得。你说他说啥呢？无非是看见啥就说啥，心里有啥他就说啥。其实这种人，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城府的。那周围的人在感情上的支持，从而降低了长期的压力，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让爱说话的人活得更久啊！我的天哪，我要长寿了。也有研究显示啊，说社交丰富、社交网络规模是更大的、社交参与频率更丰富的人，他们生存概率能提高50%。50%是不是这个数值真的科学吗？也太多了，太高了吧。但我觉得这一项技能在咱东北人里面简直是10个有8个都是。东北人10个8个都是爱说话的。咱们听友说就是生命力旺盛，确实没错。我才看见小江这个上面提醒你今天过生日是吗？祝你生日快乐，找到心仪的女朋友，生8个儿子。啊，不用谢啊。每周保持6和7个朋友联系的人呢，死亡风险是会直降24%。其实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要说朋友，什么样才是好朋友呢？现实当中其实很多人他们的朋友就是酒肉朋友，是很浮于表面的。也有说真正知心的哥们儿、闺蜜其实不需要太多，一两个，平时压根儿不联系，有事儿的时候人是真上。所以找爱说话的
的伴侣不仅呢能够扩宽爱情的宽度，还能够延长爱情的一个

长度。好了，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找对另一半没有标准，啥类型都喜欢的人。哎，这不好吧？这太不正经了。这个那没有标准真的行吗？这不行吧？其实现在哈，懂这个十二星座的朋友都会把这个十二星座分为什么风象、火象、土象啥玩意儿的，是不是？那其中就有说了，说这个风象的这一些人呢，他们是摇摆不定的，火象是横冲直撞的，水象是路人甲，土象更是不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什么都想接触的人，他会觉得风象它是灵活有趣的，摇摆和灵活好像也差不多，火象它是热情洋溢的，这个热情和横冲直撞好像也差不多。好，我们说回来哈，说这不是乱说的。你想当一个人的理想当中的另一半和现实中另一半有差距的时候，他对关系的满意度就很容易下降。你这个说的是太对了。你像我们追生的女生，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说追星的女生为什么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男朋友啊？因为她总觉得吧，谁都比不上自己的偶像。那是因为你不了解他，那是因为你们离得太远，距离产生美了。再说能当明星的人，他外形啊，这确实也是人上人呢。所以如果一个人的理想的类型他越具体越细化，那他就越难在现实当中遇到符合的人。这种就是不怎么实际的一个择偶的标准哈，其实是很容易让他对另一半的包容度比较低的。因为你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又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父母对咱们的要求。你看人谁谁家小谁，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是最好的。没错，永远是别人的伴侣是最好的，别人的伴侣是最好的。所以这样的人他可能会不断的要求伴侣改变，所以这种相处的方式是很难建立高质量的恋爱关系。别的情侣呢是越处越难分开，那他是越处结婚的意愿是越低的，就是你压根儿不是我的理想型。那咱俩就是处着处看看吧，反正也行。咱俩很多时候现在谈恋爱时间久了都是这种想法，分开吧又觉得挺可惜，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在一起的结婚吧又觉得不太满意，反正也行。所以对对象没有标准的人，啥类型都喜欢的人，反而是更能够发现你的优点的，包容你的缺点的啊！我觉得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优点发不发现我觉得是放在其次，缺点一定要包容，两个人才能在一起啊。咱们听友无名说，天天听你的广播声音，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一下子你就把我声音给认出来了。小子有点本事，你小子。好了，那我们说还有两点是什么呢？下半段回来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上半段不知不觉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啦，广告之后再回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

0: 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4: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啊，算是全天温度最高的时候了，大约是在24度左右。那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1度，来自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到夜间27到16度，温差较今天是稍稍有一点大呀，早晚的温差。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添好衣物哦。偏北风2到3级，风力不大，明天是多云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丙午马年7月初一。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大本栏目呢是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和咱们台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方面的知识分享给大家的栏目。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规范经营告知书。全市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运、超限运输，那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胎规格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

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发布于2026年的7月。

0: 轻声语，文明素养记心里。我是尖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吴玉生，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2: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1: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2: 谁会切开呀？
1: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

稍事休息啊，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汇江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找对象，找对象啊，就是总是说一些标准，什么你得善良，你得找什么有经济基础的，你得找孝顺的，你得找这个干净利索的。不，今天咱们上半段和大家说了，找对象有这么几个很不正经的一些要求。第一个就是说你得找乐意出去玩的，第二个就是你得找乐意说话的，爱说话的啊。就第三个呢，你又得找啥呢？得找对另一半没有标准，啥类型都喜欢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第四个，第四个是啥呢？第四个这个要求啊，就是你得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这是啥呀？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是啥意思啊？你先别说别的，咱们直播间有一个女孩，她说我这个头发抓的真好看，发是说我头发吗？是说我头发是不是？那你是喜欢我的头发？你想和我发生点别的故事？行，好了，开玩笑啊，说啊，你得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很好闻的，朋友们，那不就是你喜欢什么香水，它就是什么味儿吗？就是如果说对对方身上的味道很上头，那是因为你的基因对他有偏好。其实这个我可以理解，也许他的身上并没有喷香水，他有自带的一些体香，可能这个体香在别人闻来是并不怎么好的，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像烂菜叶子味，那是生病了啊。比如说比如不出来，总之呢别人闻着就觉得这是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汗味儿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一闻你就觉得哎确实挺吸引我的。或者是这个女生的身上的味道，别的人一闻说这么刺鼻呢，但是你一闻挺香的，很香甜。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基因，如果是你喜欢闻对方身上的味道，就说明你的基因对他是有偏好的。这一点我是万万没想到了。咱们听友说了，是臭味相投。你这个词儿用的，你说准确吧，有点话糙理不糙感觉。说为什么呢？说你觉得味道好闻的他，就是在找生理性喜欢的他。生理性喜欢是这两年网络上比较流行的词儿了。说我对你不仅是心动这么简单，我对你是生理性的喜欢，就是我看见你，我有生理性的冲动，我想和你亲亲抱抱，我想和你手拉手什么这种，我生理性就想靠近你啊。那你看生理性的感情有多美好，你想想，不用说了呢，肯定是啊。那除此之外呢，找这样的另一半还有一个神奇的好处，能够显著的提高下一代的免疫力。没想到吧？这怎么回事呢？下一代免疫力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基因叫做 HLA 基因，这个基因是人类的白细胞抗原基因。这个基因是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不同的，没有世界上没有完全两个人他有相同的 HLA 基因。那至于你这个基因是怎么来的，是从你父母那儿遗传的，你没得挑。给你遗传啥你就是啥，所以你当这个基因有一定差距，就说明你的后代会拥有的是更多不同的 HLA 等位基因。这样的基因有什么用？它能够识别更多种的病毒，更多种的细菌，对未知的病原体反应是更快的，因为它种类太多了，整体的免疫力免疫适应性就会更高的。没有想到吧，不仅幸福了你，你和他结合还造福了下一代。因为这个 HLA 等位基因，因为你们两个基因的差就有一定很大的差距了，所以你们两个一结合，你们家孩子的基因就更多了，更多不同的这个等位基因。哎，这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怎么整出这块来了？你要说这些啊，就包括这些情绪上的喜欢、讨厌、厌恶啊什么，那都小 case 了。还是这个比较重要啊，现在毕竟很多人在找另一半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后一代嘛，啊，下一代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基因，以及还会看整个的家庭，以及很多咱们这种虚无缥缈摸不到的要求，是不是？
也都在这一行列当中。好了，那最后一个不正经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你找对象，你要找和前任不一样的。老师，请问那我只有一个对象，这是我找的第一个对象，我怎么办？就很多人一谈恋爱啊，就有哪种情况呢？就包括现在网络很发达，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们就是恨海情天，虐恋情深，动不动就你死我活。哎，就我想知道你们生活当中没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吗？会引起你的兴趣吗？难道就是完全必须要这样才行吗？才能对得起这一段恋爱吗？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不断的是躺在同一个坑里面。但很多人朋友说了，我就喜欢这个类型的，就包括有很多人说我想拯救他啊、哎，或者是我闺蜜之间聊天，哎呀，她呀就被她男朋友给 PUA 了，我就想拯救她，你别，你拯救不了。他就喜欢这个类型的啊，你可吗？这个就是有点什么呢？叫做创伤性的迷恋，所以这个重复性是很可怕的哈。就重复性的强迫，创伤性的迷恋，他就喜欢这个啊。那我说了，我们听友说了，说在喜欢的人里面找靠谱的，前任是最不靠谱的啊，靠谱也不能变成前任。那有的时候我又不认可了，那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也有可能是你们俩。两个不合格，两个不合适，你们两个都很靠谱，但是你们两个就是不合适，对不对？我们听友小江说，呼啸山庄虐恋，你说的是什么？是我不知道的，是那种古装剧什么的吗？所以简单来说哈，当过去的情感创伤没有得到解决，你就会无意识的重复过去熟悉的一个关系的模式，希望下一次能够得到不同的结局。就是你还在走老路，就是你想证明的就是，你看，同样他也是和前任差不多的，但为什么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没有我和前任的结局呢？你不断的，你又想去重复一下，去解决一下这个关系。哎，你就是觉得想把过去啊当作回忆，然后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你就不断的去重复的经历这段回忆，去回忆这段过去。啊，我们刚刚说了那个，我们听友刚刚说到什么，说什么弗洛伊德什么的。弗洛伊德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啊，再加上我们的大脑呢是更倾向于什么呢？使用已经形成的关系模式。比如说你和前任已经谈了三四年了，他们两个呢关系就是，他对你的关系呢就是忽冷忽热，爱搭不理，又熟悉又让人着迷，打十个巴掌给你个甜枣这种感觉。哎，但是如果你和找到了和前任一样的这种人，你就觉得哇，这就是真爱，因为上一个我就是这种感觉，只有真爱才能让我有这么强烈的情绪起伏。我的天，你想想，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陷入到了同样的境地，又渴望有着不一样的结果，每次破碎的时候都觉得这是很痛快。那干嘛呢？大脑的这种喜好呢，也会导致你的潜意识里面把熟悉的痛苦包装成，但亲爱的，这就是爱情。那歌怎么唱的了？我对他有特别的感觉，只有他能让我心碎。你别管是不是好的坏的，但是他是特别的。所以才会是这段关系让你陷入到反复的自我伤害当中。如果你也反复的坠入同一类人的这个爱河里面，那我们不如换一个类型，说不定正缘就是他的反面呢，朋友们，也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今天的择偶小课堂呢，我们说到这儿了。反正呢也不是说这个标准，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毕竟七夕要到了嘛，那些单身人士又在渴望爱情的。那好了，说到七夕，那在这儿我们要来简单的讲一下七夕，什么时候是七夕？哎呀，星河流转。

七又至啊！2026年的8月19号，农历的7月初7，又到了七夕的这一天。很多人就觉得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情人节啊！现在网络上不都说了吗？过什么2月14情人节？你给我过七夕！而其实它最初的模样也并不是情人节。哎，在古代七夕啊，我之前又说过了，它是专属于女子的乞巧节。姑娘们干嘛呢？穿针引线，祈求我有一双巧手啊，这是对于自己的。它最初的内核就是我自身能力的一个追求，一个提升。我并不是对于爱情的一个向往，而非对爱情的一个庆祝啊。咱们听友说了，择偶不重要啊，教会他怎么处对象不黄就行。那看样子你现在已经有对象了，是不是？有对象了就先别听这一课了，先赶紧准备七夕礼物吧，七夕眼瞅到了。他说牛郎织女其实这是后来加上的戏。牛郎织女呢是被银河隔开，喜鹊搭桥，一年一会，古人呢就仰望星空来找牛郎星，找织女星。姑娘们一边乞巧一边默默的祈祷姻缘如意。爱情也是后来加的戏啊，乞巧才是一个老底子啊。包括藏在诗句里的中国式告白，也总是给七夕更加了一些浪漫的色彩。比如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一句也是很坚守的。也比如说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一句又很默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讲的又是牵挂，句句不提爱，但是字字却又都很深情。所以眼看七夕就到了，无论你是一个人独处，也并不是缺憾，而是沉淀自己最好的时光，或者是你有人相伴，也不必去追赶仪式，爱意呢也是藏在日常四季当中。也愿有情人珍惜眼前的相逢，如果独行之人呢也不必焦虑，也请耐心的等待。说的怎么回事，好像今天就七夕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吧。会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

0: 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0431-8727-317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贵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6: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8: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每一天我都要看一看听友给我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对我的这个节目的评价如何呀。新的这个节目给了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最近这几期呢，我们在讲的内容就是在宋高宗把都城定在临安之前的金军的几次南侵和宋军的抵抗中间的这些故事。这故事讲了几期了，留言区里边呢，大家的这个评价也不太一样啊。有的觉得讲的特别细致，听着很过瘾；有的觉得呢讲的太慢，有点磨叽。其实我个人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把这段赶紧给大家讲完的，因为讲完之后我就可以放假了，是吧？我这一段讲完这个之后，我收工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咱们就两句话讲完，秦桧出来了，岳飞死了，好，南宋开始了。这节目完事儿了，当然不能是这样了。为什么要把之前那些东西拿来讲一讲呢？就是因为假如你不懂得，或者说您不知道那段历史的话，您就不会知道为什么宋会和金有南北对峙的这种局面。你总是在想说金干

脆你把宋吞了就得了呗，或者宋干脆就把金给打败了就得了呗，在那儿挺着干嘛呀？相互之间的都难受。为什么不呢？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不了解的朋友您还真得翻回去听一听，只有听了那个之后您才会明白为什么宋金会南北对峙，只有您明白了为什么宋金会南北对峙，您才能理解后来秦桧为什么会在历史上登场。当然这一切我都会慢慢的给您来讲一讲。之前咱们讲了宋金双方呢就这么对峙了，哎，他们一对峙，高宗呢这边一看形势比较稳定了，于是他开始考虑考虑，我这个流亡，哎，不能叫流亡啊，我这个到处跑着的这个政府是不是得找一个正儿八经的落脚地了，要不然我也不能每天跟出租车司机似的跑网约车呀，到处撩到处跑那不行啊，我这政府没办法运作呀，我需要一个办公场所，我需要安定，我需要稳定。在公元1130年的3月份的时候呢，高宗从前线得知消息，南侵的金军北撤了。他呢，踏踏实实的离开了温州，回北边来了。没过多长时间呢，又传来消息说金军退过长江去了。哎，他这心呢，又放在肚子里一些，于是呢，就回到了越州。再去问问前线的消息，说金军怎么今年退得这么快啊，这才四月份他们就撤回来了。前线给到的消息是什么呢？说我们有效地抵御了金军的南侵，哎，我们这个军事力量还行。高宗听完这个是非常高兴的，他在心里不相信自己的部队真的就能打过黄河去，真的就能把中原地区给收回来。不过呢，守住既有的地盘那还是必要的。既然说现在我们双方的部队呢找到了某种平衡点，我们也就是说相对稳定下来了啊，接下来呢我就该考虑考虑我自己的事儿了。于是高宗下令说明年开始改年号，年号改成什么呢？改成绍兴，意思据说就是这个绍作中兴，作就是国运的意思啊，绍作中兴，吉利话呗，从这时候开始我们这个国运就好啦，我们就吉利啦，我们就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啦。这是古人特别是古代的皇帝他在改这个年号的时候的最基本的一种意愿啊，美好的愿望，美好的祝福。改年号的同时呢，还把这个越州这个地名就改作叫了绍兴府。几个月之后，颠沛流离好几千里的孟太后也来到了绍兴和高宗会合。孟太后一来，跟着孟太后的一堆大臣也跟着就回来了。两波大臣，一波是跟着孟太后的，一波是跟着皇上的，他们一会合，这个朝廷相对就完整了。然后其他的那些流亡在外的大臣呢，也不断的往皇上这边来靠近，慢慢的呢，越来越多的大臣也都来归附，小朝廷呢算是有了一点模样。到了这一年的11月的冬至日，高宗率领着百官向北摇拜了徽钦二帝。这个仪式啊已经好久没搞了，自打从扬州往外面跑以来都没做过这个事儿。一个是没这心情，再一个呢你自己都不好说能不能活，你还摇拜什么爹，摇拜什么大哥呀？另外呢，人也不全啊，三五个人，你整这个干嘛呀？一定得人多的时候，这仪式感才有意思。从这时候起，注意，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朝廷，应该说南宋朝廷的相关制度才逐渐的得以恢复，得以建立。但是这个好景不长，高宗没消停多少天，这孟太后就去世了。孟太后说起来呢，她的去世对于宋高宗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虽然他们俩没什么血缘关系，啊，一直没给大家讲这孟太后到底是咋回事，只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说一说呢，这个宋高宗赵构是谁呀？他是宋徽宗的儿子，而这位孟太后呢，是宋哲宗的妻子，徽宗的嫂子。要让我们今天来说呢，东北话来讲呢，这孟太后是宋高宗的大娘，他大爷的媳妇儿，是这么一意思。那为什么这个女人对于宋高宗来讲这么重要？

等到开封被攻陷，别的那些这个他大爷的，他大爷的人那时候也不重要了，他爸的、他哥的都被弄走，这被废的反倒留下了。你说这么一个老太太，对于高宗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隐情？高宗是他大娘的私生子？都不是。这里边为啥这老太太对高宗有意义，我们还得说一说高宗的这个状况。高宗能当上皇帝啊，这是非常巧合的这个事件。之前我们也讲了这前因后果，是吧？开篇的时候咱就说了，这涉及到高宗的心态。那么现在高宗呢，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在北方遭着罪呢，他不但不去救，反倒是自己当上皇上了。这多多少少有点说不过去，对吧？虽然高宗是皇室唯一的一支，虽然国不可一日无君，可是作为高宗自己来讲呢，觉得这个不好说，对不对？毕竟我哥和我爹都还活着，我是不是这个不孝啊，对吧？这个劲儿啊，这个做了你憋屈，不做呢你又觉得有一点想表达一些自己其实可以做，只是呢源于各种原因就没做的这么一种心态。我相信现在很多很多的成年人在工作呀，在生活当中呢可能都碰到过，所以也不需要再多去讲它，这是一个很纠结的心态。高宗他也有自私啊，在他心里他知道自己绝不会把大哥把父亲给迎回来，可是呢又不能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皇帝在东方人的观念当中，大官也好，皇帝也好，或者我们讲偶像吧，啊，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东方人的哲学里边都会要求这些人呢是道德上的楷模。说东方人可能有点大，就是讲我们国家这个儒家文化圈，您看今天不管哪个国家，只要是受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文化影响的，他基本上都保持着这样一种观点。所以才会有说某名人啊，某这个重要人物，他一定要是一个好人，要是他道德上有一些瑕疵的话，很容易遭到大众的质疑。不了解历史的朋友呢，在现代生活你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也许你会在心里画一个问号，为什么？其实今天讲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里边的内容。而皇帝作为偶像之大成，那作为天底下最引人注目的人，人民群众对于他的这个道德上的要求呢更加的严格，所以皇上不能允许自己的名声有那么一丢丢的瑕疵。有瑕疵就很容易让百姓说出什么来。您说那些名正言顺的皇上都不愿意听自己的形象啊受到了损伤，像高宗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皇上，他不是更害怕吗？所以高宗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那不对啊施展，历史上好多皇上那酒池肉林也好啊，骄奢淫逸也好啊，没事乱泡妞也好啊，随便杀人也好啊，干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儿，那怎么不见老百姓去弹劾他呢？谁说没有啊？哪朝哪代没有农民起义啊？历史上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一点，普通老百姓哪知道皇上的道德水准是什么样子呀？你别说是一年你看不着，一辈子你可能都看不着，两辈子都看不着，你要是在山沟里祖祖辈辈你都看不着，所听到的就是关于皇上的传说而已。而传说往往呢捕风捉影，虚。你说皇上有一小蜜，谁不知道？长啥样啊？啊，京城名妓，谁呀？这都传说，艳情故事一传能传好久，但是谁逮着实的了？这都是传说，老百姓愿意传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在史籍上看到有一些记录，那是实实在在有记录的，那和当年的这个传说是两回事儿，和坊间这种茶余饭后的扯淡聊天是两回事儿。所以大多数老百姓是不知道皇上的生活是怎样子的，私生活根本看不到，所以也谈不到什么皇上的这个道德水准呐、啊，皇上做什么错了，做什么对了，让老百姓来评价，谈不到。但是像高宗这种情况不一样，他有爹，他有哥，对吧？明明白白。

来的，所有人都知道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谁不知道啊？所以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吧，一方面呢高宗面临着极大的道德上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他不能真的去做一个道德上的标杆。我要是真的说这个把我爹我哥赢回来了，我上哪儿待着去，对吧？再说我也打不过金人，我赢不回来。或者说退而求其次，说我虽然说是不能赢回我哥和我爹，但是我可以不近女色呀，对吧？我可以每天那个勤于政事，我可以天天研究工作，废寝忘食的就想把我这国家弄得昌盛和繁荣，对不对？哎，我不干。凭什么呀？要那么干的话，我当皇上还有什么意思啊？当皇上我就得为所欲为，要不然没意思了。高宗就这想法，所以他要是有这个想法的话，那他就得去建设自己的道德形象。哎，我不能把我真实的面目暴露出来，我得塑造一个我的形象。塑造一个什么形象呢？首先说我哥我爹我都不去接，然后我自己就登上大位了，这不合适。好，我要转嫁一下责任，转给谁呢？只有长辈儿。啊，为什么呢？你说小辈儿让你当，啊，你就听了，这好像有点没脸没皮，对吧？只有长辈儿，长辈儿说你必须得当皇帝啊，你不当皇帝不行，这个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好吧，您是长辈儿，您说了算，为了表示对您的孝顺，那我就当这个皇帝吧。我当皇帝是为了尽孝，好，解决了我不孝的问题。然后我当上皇帝，我带领着大家继续的奋斗啊，我带领着大家继续建设这个国家，我对国家是忠，我对天是忠的，我是天子吗？我对上天负责。谁说我不忠不孝啊？我现在忠和孝都来了，而此时此刻就缺一个比他大的长辈儿，是吧？他得需要这么一个人物。你不能说你躺那块睡觉，说我爸给我托梦了，我大爷给我托梦了，我爷爷给我托梦了，跟我讲说你当皇上吧，然后我一睁眼睛，哎呀，我勉为其难，我当皇上了，那纯是骗鬼呢，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好歹有一个活人呢，你别看原来被废了，那也是活人呢，我必须得捧他呀。这活人是谁？就是孟太后。有孟太后在，高宗忠孝两全；没有孟太后在，他挡箭牌没有了，对不对？于是高宗呢，在孟太后死后，正像我之前所讲，他受了相当相当大的打击，那个长辈的偶像没有了，心里更慌了。好在高宗在孟太后还在世的时候呢，有效的利用了孟太后的辈分，啊，这个底儿呢，好在已经打了。你别说打得有多好，起码这话我喊出去过，未来我也可以继续喊。不是我想当皇帝的，是长辈让我当皇帝。谁呀？我大娘。你大娘不是被废了吗？喂，对呀，我大娘都被废了，是吧？那个各位大臣。啊，我大娘被废了，这事儿怎么解决呀？是吧？你们得给我说清楚啊！快点的，快快快，在线等，挺急的，到底怎么办？啊，高宗提问题，我大娘被废了，怎么办？大臣们就开始解释，怎么解释呢？哎，最好的办法就是，孟太后确实曾经被废过，啊，这是真实的，这是历史真相，我们不能够不承认，但是孟太后被废不是皇上废的，不是高宗你大爷废的，也不是这个高宗你爸爸宋徽宗废的，是谁呢？是奸臣，是奸臣呐！啊，奸臣谁呀？蔡京他们呢？啊，说怎么能往这帮人身上扯呢？啊，怎么能往这帮人身上雷呢？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宋高宗即位的时候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确定了王安石变法，这件事儿是北宋亡国之根，是我们今天只能够偏居一隅的最根本的原因，一切都是打王安石那儿起来的，就是王安石做的乱啊！王安石他没出好主意，那些奸臣蔡京他们都拥护王安石，哎，所以太后他是被迫害的，他不是皇上废的。既然他不是皇上废的，那他就是当今圣上宋高宗的亲大娘，啊，既然是亲大娘，他就能有资本作为长辈儿，

任高宗当皇帝。好了，陛下，来，给你解释明白了。高宗拿过来一看，很开心，嗯，应该是这么回事，对，是这么回事。但是从此以后，他必须咬住牙挺住，王安石肯定是错的，挺住。不论谁说，不论怎么讲，说王安石有什么什么功绩啊，王安石这个想法有多对，不行，那就是错的，必须咬牙死犟。为啥死犟呢？因为你要是认为王安石就对的，你就没办法证明你大娘是被奸臣所害。你大娘要假如是皇上废的，那你就完了，连带反应，对吧？你要是不讲戏了，你就根本就不知道一老太太和宋高宗有什么关系，被废的老太太和高宗什么关系，你总是会瞎想。所以很多野史啊，很多民间传说呀，怎么来的呀，就是听说一点儿，然后就倚仗着那个来编。那有朋友说了，高宗就这么干，这个技术也没觉得有多么多么的高明啊，怎么感觉在他手里这事儿这么好干呢？啊，我们拿过来照搬一下行不行啊？哎，好像普通人一使这招吧，很容易就被识破了。为啥皇上用就好使，普通人就不好使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当中有这么一种理念，皇上永远是圣明的。所以宋高宗使出来这么一招，士大夫是要买账的，必须得买。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你看宋高宗的这个局啊，他的这个连环的这个理论，你仔细去分析，你会发现假如你不认同宋高宗所提出来的这个事儿，就等于说否定了孟太后的合法性。而假如你敢否定这个，进而一步，你就是否定了孟太后是由奸臣所害。如果你否定了这一条，你又否定了北宋的亡国是奸臣导致，那么北宋亡国不是奸臣导致，来，士大夫你跟我说说是谁导致的？哪个士大夫敢说皇上徽帝亲帝，那宋徽宗宋钦宗是他们俩，谁敢说？谁也不敢张这个嘴。皇上是圣明的呀，你敢张这嘴吗？绝不敢。他与生死有时候都无关，和什么有关呢？和士大夫从小就学的这个圣贤书的根基有关。天子能错吗？你敢说天子错？天子是天的儿子。那有人说了，难道皇上就没有错的地方吗？有啊，言官可以说，可以记录啊，皇上就不敢，你能咋地？赶上皇上霸道的时候，他还不让言官记录呢。所以我们仔细分析，你会发现高宗的这套理论是非常严谨的，很严密，一环扣一环，这都是高人想出来的。所以在这一环一环的链条里边，孟太后就显得如此重要。孟太后一去，高宗觉得心难受，高宗觉得缺了这么一笔，我这道德上是有瑕疵的。但是紧接着呢，有人帮他把这一笔给补上了。谁呀？秦桧吗？秦桧。那我们说秦桧怎么能帮着高宗把这一笔给补上呢？哎，咱们讲南宋的历史，终于讲到秦桧登场了。其实我们说呢，整个宋高宗在绍兴府的这个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里边，最重要的事儿莫过于秦桧的出现。一直跟着我们节目听的朋友是知道的，秦桧呢在这个专辑里边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在靖康年间，他是御史中丞，因为反对拥立韦楚政权的张邦昌为皇帝，所以呢在金军开封掠夺的那个时候，把他也给带走了。这一段我们之前讲过。那么秦桧是怎么回来的呢？那回来以后又干什么了呢？他怎么就解决了高宗的这个道德上的危机的问题呢？这里边啊，故事可就多了。说起来呢，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千古谜案了，说不清楚，谁也没有直接证据，所有的这个答案呢，都是推理和怀疑。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下一节呢，我们详细的和朋友们去说一说。

关于唐朝我做了好多期节目，而制作这么多期节目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寻找一个我心底埋藏了已久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历史上这个让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如此开放、如此包容、如此强大的王朝说没就没了呢？到底是什么事儿？是谁终结了唐朝？而那样的一个盛世为什么会让这种人、这种事情出现呢？所以今天我要向朋友们推荐我的新专辑《唐末发生了什么》，这是我的第一个精品栏目，希望朋友们能够支持我。专辑售价11.99元，预计40多集，每集不到3毛钱，您就能听到这个解答了我心底疑问的专辑。需要注意的是，有很多朋友在和我约五代十国的相关内容，而这个专辑里呢，大约有一半讲的是这一部分的历史，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每天不到3毛钱，您就可以听到这个专辑了。搜索专辑，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关键词《唐末发生了什么》。感谢您的支持。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9: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10: 请

0: 北京时间12: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上午没啥事儿哈，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儿，那就是在国外呢有一个测评，哎，测评说啥呢？说近两年外国人最抵触的中国美食。哎，我一看啊，在这个榜首的居然是火遍全网的柳州螺蛳粉。哎呀，这话说回来吧啊，可能就是说，不光是外国人抵触啊，少部分中国人可能也 get 不到螺蛳粉的这个香味啊，就都认为它太臭了。而且老外呢啊，就认为啥呢？老外就认为这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健康的东西，要不然不可能是这个味儿。甚至啊，有一位网友表示啊，自己呢他是在这个国外生活嘛，然后有一天他在家里边啊煮了一碗螺蛳粉啊，结果被邻居误认为是私藏了生化武器，而且还报了警。更可恨的是啥呢？警察来以后真给他罚款了。所以说啊，和臭相比的话，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包括老外在内啊，觉得就是辣，哎，辣可以，我可以接受，哎，但是臭我完全接受不了。外国人吃东西啊，主打一个啥呢？颜值干净啊，认知保守，并且食材单纯。而中国人吃东西主打一个物尽其用，万物皆可烹，极致入味儿。但咱说呀啊，你说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呀，或者是路边摊啊，是不是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呀，还有一些硬菜啊，放到外国人眼里边，直接就被人家误认为东方神秘的黑暗料理。甚至有一些外国人啊，居然把中式的餐饮啊定义为极限挑战。所以啊，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直接造就了现在的啊中外美食最大的一个代沟。很多老外刚来中国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哎呀，我自己不挑食，我什么都敢尝，对不对？号称走遍世界，美食无敌手啊。结果到中国以后不到一周，那直接就被咱们家常菜呀那干得怀疑人生了，一边震撼一边拍照，心里边估计那都疯狂刷屏了。怎么中国人啥都敢吃呢？行吧，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让老外瞳孔地震、闻之色变、不敢下嘴，却让我们魂牵梦绕、顿顿想念的中国美食。
1: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 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八九七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一起来盘点外国人不敢吃的中国美食啊。你话说回来，中国人的胃那简直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美食兼容系统啊。外国人那我跟你说，不吃东西实在太多了。首先必须得先搬一个啊，叫老外恐惧美食排行榜第一名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皮蛋。哎，松花蛋啊。那你说皮蛋在咱们中国人里边什么心理地位？那就是凉菜天花板，对不对？喝粥也可以配，凉拌万能王啊。比如什么青椒皮蛋呢、啊、皮蛋豆腐啊，皮蛋瘦肉粥啊，随便一做那都是最经典的家常菜，而且清爽解腻，那是老少皆宜啊。但是皮蛋在外国人眼里啊，完全那就是另外一种物种了啊。老外给皮蛋起个外号，我第一次听完的时候那直接给我笑疯了。老外起叫啥名？叫千年蛋，也有叫恶魔蛋的，甚至还有叫发霉变质蛋的啊。国外媒体曾经特别认真一本正经的把皮蛋啊评为全球最恶心的食物。我真想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压根儿就光看了一眼吃都没吃过呀？你说你换位思考，反正也是啊，就是哎呀，换到老外的视角，那瞬间可能也是挺崩溃的啊。老外认知里边的鸡蛋必须是白的、黄的、嫩的，要么水煮，要么煎，要么炒蛋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结果咱们这皮蛋，你说黑褐色，还带点松花，半透明，还流心，对不对？然后看着的时候，那乌漆麻黑的；闻着的时候，还有一股独特的哎那种碱香味啊。所以说很多老外第一次看见皮蛋的时候的心理活动就是哈、啊、我脑补出来了啊，就好好的鸡蛋怎么整的这发霉了，怎么还不扔呢？甚至还有人说哈、啊、这怎么整这黑成这样了，吃了以后不会中毒吗？你很多老外不敢碰不敢摸，更加不敢尝啊。有的老外可能哎呀凑近闻了一口，直接我跟你说皱眉捂鼻，表情那比吃了苦瓜还痛苦啊。也有一些啊老外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小口，当场那五官移位，表情那不是难吃啊，那是一种认知的崩塌。那你国外有一个博主大名鼎鼎的贝爷，对不对？什么蟑螂啊、虫子呀、生肉啊啥的，那都直接就拿下来就开炫呐，号称荒野求生啊、哦、能吃万物，结果在面对皮蛋的时候犹豫了半天，他居然不敢下嘴。哎呀，最后勉强吃了一口，然后当场就认输了。其实咱说哈，就中国的这个皮蛋，你说都有多丝滑。夏天没胃口的时候，一盘凉拌皮蛋直接开胃，早上喝粥没配菜，切两个皮蛋完美适配，对不对？老外永远理解不了一个逻辑，就是皮蛋不是坏了，那是啥？那是它重生了。鸡蛋是啥？鸡蛋那是青色萌新，皮蛋是沉淀的风味，经过就是时间的腌制啊，工艺蜕变，从普通的鸡蛋升级成灵魂美食，这叫什么？这叫匠心，这不叫变质。而你每次你发现哈，看到这个老外恐惧皮蛋的视频，我就觉得好笑。他们能接受那种半生不熟的流心的牛排、带血丝的烤肉，你怎么就接受不了这种干干净净、工艺制的这个皮蛋呢？所以只能总结下来，那就是味蕾代沟真是跨不过去呀。还有第二个啊，第二个国民争议的美食是什么呢？是臭豆腐啊。这句话所有人都听过，这东西是闻着臭。

吃着香啊。但是啊，就这六个字是中国的一个美食真理，却是老外的人生魔咒。在咱们这啊，臭豆腐那就是街头的顶流小吃啊，长沙黑色经典款，绍兴清蒸臭豆腐，各地的一些油炸臭豆腐，外酥里嫩，灌汤爆汁，撒上一些辣椒面以及蒜蓉，一口下去那简直香到跺脚啊。但是在老外眼里啊，就臭豆腐的味道等于什么？等于腐烂发酵，等于垃圾臭味，等于无法忍受。就很多啊，刚刚来到中国的一些老外，走在这个步行街上、小吃街上，本来开开心心的，突然闻到了臭豆腐的味道，直接原地止步，哎，加速逃离。在网上你可能看到过无数的一些搞笑视频，整条街那都是充满了烟火气，中国人排队狂炫臭豆腐，吃的那是满嘴流油啊。结果旁边的老外捏着鼻子皱着眉头，一脸难以置信，这这么臭的东西你们是怎么吃的这么开心的呢？这老外的思维也是特别的直白啊，香的东西才好吃，臭的东西一定是坏的。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不了食物居然可以啊被嗅觉给欺骗啊。然后最经典的一个反差名场面，就是很多的老外一开始极度嫌弃，扬言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去碰臭豆腐，结果被朋友硬塞了一口，当场打脸，瞬间真香，吃完以后还主动又买了一份，一边尴尬一边狂炫。那但香啊，这是他们依旧是理解不了这个原理，就老外吃美食追求的就是第一眼以及啊第一嗅觉的一个舒适，中国人吃美食追求的是深入内里的一个极致风味啊。所以说臭豆腐最冤的是啥，就明明很干净卫生，明明是发酵的一个工艺顶级，偏偏却被嗅觉耽误了名声。哎，老外嫌它臭，哎，我们热爱它的香，这就是中外美食最大的快乐反差。再来说第三名啊，第三名呢是这个南北争议极大，老外全员劝退的这个东西叫鱼腥草。很多可能说北方的朋友都接受不了这鱼腥草，更别提外国人了，完全是啥呢，味觉核弹级的一个暴击啊。我也跟大伙分享一下，就我也接受不了。在这个云贵川渝地区哈，鱼腥草呢它属于是餐桌上的一种灵魂啊，比如说什么凉拌折耳根炒腊肉，没有它一桌子的菜啊直接少了一半灵魂。那对于南方爱吃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东西啊那简直是脆嫩爽口啊，越嚼越香，解腻又开胃，顿顿啊都离不了。但是在老外眼里边，那鱼腥草啥味儿啊，堪比酷刑。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哎，我去云南吃米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人家都会抓上一小堆这个鱼腥草的一些鱼腥草碎哈，给你夹到碗里边。然后每当我吃到它的时候，我赶紧把它吐出来，因为我也习惯不了那味儿啊。所以老外第一次吃到鱼腥草的反应，基本也是统一的啊，先是皱眉，然后干呕，最后吐掉，然后喝水，最后还得怀疑一会儿人生，一套标准的崩溃流程。那么关于鱼腥草呢，老外们啊也是有对这个草的一个形容的啊，你特别夸张，说什么呢，这东西好像是生于腐烂的一些腥味混合着一些青草的怪味啊。然后有的人说的比较直接了，那就这东西好像是泡在臭水沟里边的草。可能是南方人觉得说这东西鲜香脆嫩，老外觉得腥到上头啊，怪到离谱。最搞笑的是很多老外尝试完以后直接放了狠话，再也不敢挑战中国的小众美食了。哎呀，其实特别简单，一方水土养一方味蕾，对不对？我们吃的是什么风土味道啊，家常烟火，老外吃的是固有的认知，固定的口味。所以说我宣布鱼腥草啊成功拿下了老外最难接受中国蔬菜第一名啊，毫无悬念。再来说第四个啊，第四个呢属于是咱们全民的一个解压美食哈，那就是鸡爪子。那鸡爪子在咱中国的什么地位了，那都追剧喝酒宵夜零食，简直那是万能神器啊，包括什么泡椒凤爪，哎，卤鸡爪，虎皮鸡爪，柠檬鸡爪，盐焗的啊，好几十种做法，每一种哎都很好吃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啃鸡爪的快乐是任何的肉都代替不了的，你知不知道？那筋道 Q 弹呢，越啃越香啊，解压又治愈啊。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啊，那鸡爪子绝对属于是垃圾食品。为啥呢？老外的认知特别固化，鸡身上只有鸡胸肉、鸡腿肉。

和鸡翅能吃。为啥说鸡爪不能吃？那鸡爪天天踩地沾泥土，那不干净啊，那玩意儿还能吃？你抓紧扔得了。然后国外有很多的一些访谈录哈，问题也是一模一样啊，也说你们为什么还吃鸡的脚呢？他天天在踩脏东西啊。就因为在他们的餐饮体系当中，动物的爪子啊约等于废弃物，根本不配上餐桌。所以很多老外哈、啊、来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人捧着这个鸡爪子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眼里边全都是疑惑、震惊，甚至有点恐惧。当然了，这里边也存在一个巨大的搞笑的反差哈。那你说老外大口吃整块牛排，他觉得高端精致，哎，我们小口在这啃鸡爪子，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太过粗糙。但只要是敢尝试过一口的老外，基本哎都会在这沦陷，对不对？软糯脱骨，卤香入味，酸辣开胃，一口那就把固有的偏见彻底打开了。可就算是好吃啊，他们依旧想不通，好好的整块肉不吃，怎么就非得吃那些边角料呢？其实这就是中外饮食的最大区别，老外吃食材的大块肉身，而我们愿意去吃食材的鸡里风味啊。你鸡爪子这种属于是极致入味小口回味的快乐，老外那根本体会不到。再来说第五个哈，第五个呢也是集体劝退套餐啊，那也就是所有动物的头，哎，比如有鱼头、鸡头、鸭头、兔头，哎等等，这些都是咱们餐桌上的硬菜呀。你比如说啥呢？剁椒鱼头、红烧鱼头、卤鸡头、麻辣鸭头，对不对？哎，麻辣兔头，全都是一些经典的爆款下酒的神器，追剧简直那是必备呀。但是在老外的眼里啊，动物的头部等于恐怖食材，完全不敢下嘴。老外也给出了一个不吃动物头的理由，那真是又搞笑又离谱啊。老外说了，我不敢跟这个食物对视。你说你细品啊、哦，特别有画面感。老外吃鱼只吃那个纯鱼肉，干干净净、白白嫩嫩，没有任何器官的，没有任何轮廓的，对不对？咱们一上桌端上来一盘剁椒鱼头，完整的鱼头、鱼眼哈、啊，鱼的轮廓特别的清晰。老外看了一眼以后，妈呀，他在看着我，我怎么敢吃他呢？所以说啊，鸡头、鸭头那就更是重灾区了。老外看着完整的鸡头、鸭头啊、兔头，直接心里不适，完全无法接受。他们的饮食逻辑，吃东西不能有动物原貌感，必须得切得看不出来原本的模样。而咱们的饮食逻辑是啥呢？原汁原味啊，完整入味，然后骨香肉嫩。所以说老外永远不懂鱼头的精髓。你看鱼眼呢、啊、鱼脑啊、鱼唇呢、啊、全是整道菜最鲜最精华的部位。那你说每次吃鱼头，我们最爱啃的就是哎边角入味的一些嫩肉，吸满了汤汁啊，那简直鲜到极致啊。结果呢，老外看着我们啃鱼头啊，缩了鸡头，一脸惊悚啊。他们就我们看他们啊，扔掉整颗鱼头浪费精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脸的心疼啊。曾经有个老外看见中国人啃兔头啊，直接就惊呼了，我的妈，你们怎么连兔子的脑袋都吃，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嗯，结果自己尝了一口麻辣兔头以后，当场哎呀真香啊，一边害怕一边疯狂的啃咬，简直是又怂又可爱啊。再来说第六名啊，第六名是啥呢？是重口味的天花板，也就是猪大肠以及各类的动物内脏。比如什么干煸肥肠、九转大肠、哎肥肠包大葱、卤煮、炒肝、毛肚、牛杂等等，在咱们这儿啊，那都属于是市井气顶尖的一些美食了啊、哦。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到老外那块，老外根本无法接受。你说在咱这儿啊，尤其那肥肠，你处理干净的，那卤煮也到位了，煸炒也出锅了，对不对？焦香入味，肥而不腻，一口下去，那直接就上头了，妥妥的下酒神器啊。老外怎么看待的？老外说，大肠和内脏是绝对不能吃的禁区。老外拒绝的理由吧，也算是特别直白、特别硬核了啊。他说，大肠是存储这个排泄物的器官，内脏呢是代谢的器官，指定是不干净，而且很恶心，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
老外吃东西极致的干净，极致的单调。一只动物他们只吃20%的纯瘦肉，剩下的内脏、头尾、边角全部直接扔掉，堪称极致的浪费呀。但是反观咱中国人，主打的是一个物尽其用，绝不浪费啊！从头到尾，从肉到内脏，每一个部位都能开发出来专属的美味啊！厨艺直接拉满。有一个短视频里边，老外第一次看到人哈，看到咱们这些人吃卤煮、吃肥肠，那家表情都失控了。你们怎么能吃这种东西？太重口味，实在太离谱了。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咱们做肥肠、做内脏的时候，清洗工序我跟你说特别严格，去腥、焯水、反复揉搓，对不对？多道工序处理，保证干干净净、完全卫生。老外只是被食材本身的定义给劝退了，而我们是被烹饪后的美味所征服了。很多老外打死都不吃肥肠啊，也打死不吃内脏，结果到最后尝了一口爆炒肥肠啊，香卤牛杂，瞬间就沦陷，一边纠结一边狂炫，嘴上还说着恶心呢，那筷子根本停不下来，主打一个身体诚实，嘴硬心软。再说第七名啊，这个是啥呢？终极劝退王，中式硬核小吃啊，也就是我们德惠特色毛蛋活竹子。哎，你别说啊，就这道菜，别说老外啊，其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啊，也是不咋敢吃的，或者是不爱吃。但是爱吃的朋友都知道，那毛蛋活竹子多香啊，对不对？高汤炖煮，炭火烤制，自带鲜香味儿啊！我跟你说，那蛋液嫩滑，肉质紧实，营养十足，一口鲜到头啊！可是在老外眼里边，这道菜哈，直接突破了他的认知底线，堪称中式饮食终极恐惧。而且老外听完了这个食材原理以后，也是直接原地破防了，说还没孵化成的完整的小鸡胚胎，你们居然给吃了。老外的饮食认知里，鸡蛋那就是纯蛋液，对不对？纯蛋黄啊，鸡肉那就是成熟的鸡肉，绝对不可能有中间这个状态的啊。很多老外光是听介绍，那就直接头皮发麻，连连后退，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别说吃了，看一眼他们都觉得心里不适。但是咱们指定是主打一个极致鲜美，物尽其用，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啊，除了食材本身，还有一类美食更是搞笑啊，那也就是中文绝美的一些菜名，然后被翻译完以后，哎，直接把老外就给吓着了。就很多咱们听着很雅致、很霸气、好听的一些菜名啊，翻译成英文以后啊，直接变成了恐怖的黑暗料理。老外看了菜单以后，不仅不敢点，即便是点完以后，他也不敢吃。比如说有一道菜叫什么？叫龙虎斗啊！这一听这是高端的一款粤菜啊，经典名菜，霸气十足，而且风味浓郁。但是给翻译了，翻译完以后变成啥了？叫龙和虎打架啊！老外一看菜单以后瞳孔地震的，我的天，中国人居然吃龙肉，而且吃老虎肉，而且他俩还打架，太凶猛了，所以他们不敢吃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么龙虎斗是鳝鱼和猫肉搭配烹制的，名字雅致有意境，只是听起来霸气一些啊。你说好好一个经典的粤菜，硬生生直译完以后给吓跑了。还有第二道菜叫什么？狮子头。哎，狮子头，淮扬名菜，软糯鲜香，超大的一个肉丸子，老少皆宜，那是宴席必备呀，尤其是大席啊。老外那边直接给翻译了，叫啥？叫狮子的头。哎，老外头一次听说呀，说中国人太厉害了，居然敢吃狮子的头。结果上桌一看，我的妈，这不是平平无奇的猪肉大丸子吗？那瞬间松了一口气，又尴尬又好笑啊。还有一道菜啊，叫夫妻肺片，也是重灾区哈。咱们是啥？麻辣鲜香，凉菜界的天花板，国民下饭神器啊。老外那边翻译完以后叫啥呢？叫夫妻的肺做成的片。你就说听这名啊，别说老外了，我都不敢动筷儿啊，心里疯狂害怕啊。听完解释以后才知道，纯属是文化误会。那除此之外还有啥？还有比如说蚂蚁上树、松鼠桂鱼，他们全都不敢吃啊，因为一翻译完以后了，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你得说外国人不敢吃，是因为他们的饮食文化太过于单一了，味蕾太过于娇气了，是不是？认知也太有局限了。中国人敢吃、爱吃、会吃，是因为我们的勤劳智慧，懂得珍惜，善于创造。

最重要的是一点，是我们从来不会浪费每一份食材，我们能把普通的食材熬成人间烟火，做成传世美味，吃出生活的幸福。所以全世界公认一句话，中国人的餐桌藏着全世界最顶级的美食智慧。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哈、啊？就是吓退了外国人的中国名菜，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

0: 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8: 但是由于安德海被诛杀的理由是违背祖制，所以西太后有些事情也不得不收敛，他没有直接让李莲英顶替安德海大总管的职务，而是让李莲英出任内廷副总管。副总管虽然不是大总管，但是宫廷当中大小太监也看得出，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大总管早晚非李莲英莫属，因为他被人称为是安德海第二。实际上李莲英比安德海能干得多，也狡猾得多，他十分清楚太监和主子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像安德海那样恃宠妄为，也不会重蹈其覆辙，他更加注意时时刻刻揣摩主子的心思，说话左右逢源，这样一来西太后对他更加的信任。李莲英当上副总管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担任要职的太监通通的招到了自己的房间。他对这些个太监说，我刚刚奉旨做个副总管，这个位置是太后赏赐的，不是我要来的，现在我要说明的就是我做事跟当初安总管可不一样，将来朝廷官员有赏赐，我要拿出一部分给各位均分，绝对不会像安总管那样自私。这句话一说完，所有在场太监都对李莲英有一种有福同享的感觉，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意，表示拥护李莲英。其实呢，这是李莲英耍的个小花招，你说他能跟大伙有福同享吗？李莲英的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他更加精心地服侍西太后，另外一方面也有许多小太监精心地伺候他了。李莲英竭尽作威作福之能，对那些小太监们稍有不如意，不是打就是骂，那些小太监见他无不战战兢兢啊。而李莲英得势的一方面也有一个传说，说李莲英发迹靠的是他一门高超的手艺，什么呢？梳头。这梳头跟李莲英

后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呐，她有凶狠毒辣的性格，也有爱美的天性。西太后爱美之心幽深，她可以利用手中压倒一切的权力，充分的实现美的愿望。不管是对服饰、化妆、头型，都特别讲究。自从她晋升贵妃那天开始，为取悦咸丰帝，她就非常注重打扮，尤其是对这头发钟爱有加。有些给她梳头的小太监常常因为梳掉一根头发而遭到毒打。在这种情况下，李莲英被派到梳头房去学艺，她比较机灵，很快这梳头的手艺学会了。等给慈禧太后梳头的时候是极其注意的，因此梳了那么两回头，西太后对她非常满意，打这儿之后便留在了西太后的储秀宫。时间一长了，只有李莲英对主子的头发十分了解，每次给西太后梳头都能得到她的夸赞。通过梳头，李莲英博得了主子的好感，也是通过梳头，李莲英接近主子的机会更多了，更进一步的能够讨好主子，跟他多说会儿话。李莲英除了会梳头，更会迎合主子，他陪着西太后读书练书法，而且呢还掌握了一手按摩技术。这套方法安德海啊给他提醒了，因为安德海也会这一套。总之，只要主子需要，李莲英是无一漏过。他陪主子下棋、看戏、谈古论今，渐渐的，李莲英变成了西太后身旁边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大太监了。在西太后眼中，李莲英简直就是一个百依百顺、很难挑出毛病的奴才，一个十分合格的奴才。但是李莲英不惜一切卑躬屈膝，所采取的手段可谓全方位，从主子那里获得的回报也是极其丰富啊。由于他的善解人意，一旦遇到麻烦事，他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为西太后解心宽，这一点也让西太后感觉走到哪儿都离不了他。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事儿说几句好话就能够解决的啊，解解心宽这事儿就过去了，不一定都这样，尤其是朝廷大事。咱就说安德海这件事情过去也就刚刚几个月，没想到天津发生了一件天主堂教案，就这件事情让西太后多少天吃不好睡不着，这一下把李莲英也急得团团转，一时间想不出个好办法了。其实不光是西太后着急呀，就连当时那位赫赫有名的晚清能臣曾国藩为此事也是极其头疼。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得交代交代。当时的曾国藩正在保定府任直隶总督，而且已年过花甲，他的眼疾越来越重了，左眼已经近乎于失明，几个月来这右眼的视力也急剧下降，即便是戴上厚厚的眼镜看东西也是模糊不清，再加上又新增了头晕的病症，只要稍微一太劳累便觉得天旋地转，脚下就跟踩棉花一样站不稳。平常里这个来往的信件包括上呈的奏章都是由文案们来代读代写，自己动手很费劲了。这天他在书房里头由他的次子曾继红给他念朝廷发来的廷记，上头说由崇厚奏金郡民人与天主教起事端，现在没办法弹压，请派大员来京查办。当时曾国藩并尚未痊愈，其实他已经上折子

打算再请假一个月，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比较紧要，因此朝廷命令他只要精神还能够支撑，就要赶赴天津与崇厚会商办理此事。因为这个案件比较复杂，说匪徒迷拐人口，挖眼抛心，实属罪不可赦，并且牵连了教堂人员，如果查有实据，告诉他说应与洋人指证明确，然后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并且说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以昭公允，地方官员如有办理未妥之处，也应一并查明，勿稍回护，并且要求曾国藩体察形势，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护大局。这个廷记啊，其实对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这个折子说的并不是很详细。曾国藩呢也有一些困惑，他想详细了解一下，偏巧这个时候来个人，谁呢？天津道台周家勋专门向他来禀报此事。原来呀，两个月前他们发现有两个外地口音的人，肩上背着口袋，携带着两个幼童，打听教堂在哪儿，瞧他们行迹可疑，于是这俩差役便把这两个人带回了衙门，经知县刘杰亲自审问，这两个人供认说口袋里所藏的是药物，这个药是用来迷惑拐卖幼童用的，银子呢是教堂给的酬金。这一下把知县刘杰吓一跳，连忙询问原因。原来啊，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很多东西一股脑的都涌入了中国，其中就包括带有宗教色彩的教会。虽然说这些个教会以前也有，但是相比之下，这个时候的教会数量要比以前多了很多。到清同治年间，便由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在天津建立了育婴堂，其实主要呢就是收容当时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可是后来有人就发现了，每当有人把儿童送到育婴堂之后，教堂里的修女就会给他们一些钱，等于是鼓励一下他们的善意之举。结果万没想到，这种鼓励却成了人们犯罪的动机。于是很多人呢，不是行善，而是什么呢？为了谋求利益，便去偷孩子，然后送到教堂换取好处。久而久之，天津地区就出现了大量儿童失踪的案件。与此同时，天津的团练也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拐子。这个武兰珍虽然不是教民，却在口供中说他手中的迷魂药是从天主教堂的一个司事叫王三的那里得来的，是给王三给他的，指使他干的这种事儿。正巧几天之后，慈仁堂的孩子因为瘟疫一下子死了三四十个，因掩埋的不深，让野狗给拖出来了，大伙才发现胸腹皆烂，是腹肠外露。老百姓相信眼见的为实啊，当人们看见被慈仁堂抛出的婴儿惨不忍睹的场面，认为是被洋人挖眼抛心残害致死。于是天津城里不论是官绅还是百姓，一下全都愤怒了，人们奔走相告，走上了街头，将法国的教堂和慈仁堂
全都给包围了。

声喊叫着，辱骂着，要求严惩罪犯。而教堂内的洋人和教民并不甘示弱，反唇相讥，并且跟他们对骂。眼看要冲突起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便向法国驻天津领事封大业提出交涉，要勘察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虽看不出什么挖眼抛心的迹象，而后这个王三跟武兰珍的对峙结果也证明武兰珍是胡说。可是天津老百姓不信呐，因为崇厚这个人一向袒护洋人，那大伙都知道，所以说依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要兴师问罪。这一下法国领事封大业愤怒了，在腰间别了两把手枪，带着他的秘书西米，然后怒气冲冲地进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一进大门就开始嚷，手里边的手枪也胡乱地挥舞。封大业这个人中国话说得挺好，他在咸丰七年就来到了中国，任驻华公使馆的汉文翻译，同治五年担任书记官，两年前又任驻天津领事，一向狂妄自大，鲁莽行事，不拿中国人当回事。崇厚对他则是奴颜婢膝，今儿一瞧这封大业进来怒气冲冲的，他便满面带笑的说，哎呀，领事先生有话好说吗？快屋里请，咱们坐下讲话。哪成想这封大业根本不听他那一套啊，一抬手照着崇厚的脚面啪就是一枪，崇厚吓得往旁边一纵，差点儿就打中了，把他吓得一身的冷汗，浑身直哆嗦，再也不敢让这领事了，赶紧躲进了牵押房，让手下人安顿封大业。崇厚的属下有一个叫陈瑞的，硬着头皮上前，领事先生您请坐，来呀，上茶，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封大业气不出，他口中骂骂咧咧地说，纯柱，这样的事情还用你说吗？你们的崇厚上哪里去了？他为什么一露面就跑了？把他给我找来，他跑什么地方躲清静去了？他气急败坏，茶水上来之后他也不喝，啪的一下把茶碗给摔了，然后连喊让崇厚出来。崇厚哪里敢出来呀，他觉得还不解气，然后把椅子都给砸了，把桌子给推翻了。即便这样刨下半天，这崇厚也没敢出来。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经聚集了数千人，走上了大街，高喊着赶走洋教的口号，奔向了教堂。崇厚害怕激起事变呢，只好重新跑出来劝阻封大业。封大业狂妄地叫嚷着，哎，你瞧一瞧你们那些刁民，敢辱骂神圣的教会，敢造谣滋事，毁灭我国的教士，这样是不是该杀头？崇厚不住地跟他作揖，哎呀，是是是，他们罪该万死，您老别生气，先消消气儿，有什么话好说好商量啊。崇厚跟在这封大业屁股后头不住地点头哈腰。封大业说，都是你们的无能才让那些个刁民有如此的胆量，去派人把那些闹事的赶紧抓起来。这崇厚说，这不太好办呐，此事需慢慢疏导，过个两三天我保证他们自会安静下来的，您千万不要出去，这外边太危险了。封大业听完也不理他，狗臭屁，你这个胆小鬼，你看看你那些刁民把你都给吓坏了。说着
他举起枪来，照着虫后一瞄准，啪，又是一颗子弹。这一下把虫后帽子给打飞了，把虫后吓得咕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方大爷也不理他，然后鼻子眼出气哼了一声，哼，瞧你那个熊样。然后带着秘书西米向着洋教堂走了。这时候天津县的知县刘杰正从天主教堂弹压回来，打算去见崇厚，正好和封大业碰了个正着。这封大业也不问青红皂白，一瞧见刘杰气儿就不大一处来，拔出枪啪照着刘杰就是一枪。幸好这一枪没打中刘杰，却打中了刘杰身旁的一个侍从。但是刘杰可不像崇厚那么怂啊，当时就愤怒了。他说，我们正在劝说老百姓离开这里，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开枪打人呢？嗯，封大爷一瞅这刘杰还挺横，当时把眼珠子一瞪，他说，哎，看看他们听你的吗？别说好听的了，蠢货，我才不信你这套呢。封大爷自知无理，但是仍然还是蛮横，并且把枪口对准了围上来的人群。这下把老百姓也给激怒了，一瞧洋人如此嚣张，人们实在受不了了，于是有人高喊，打洋鬼子，我们报仇雪恨。说着话有人无邦扔过来一个砖头，正打在封大爷的脑门子上。这时候无邦又一棍子，好家伙，人们喊着口号如潮水一般涌向了两个凶神恶煞般的洋鬼子，把压抑已久的情绪宣泄出来，用拳打脚踢来发泄胸中的怒气。等人们散去的时候，只剩下两具尸体长拖拖地躺在了大街上。紧接着在水火会的号令下，人们又奔向了通商衙门东边的天主教堂，杀了两名教士，然后放火把房子也给烧了。再往东便冲进法国领事馆，杀了封大爷的秘书汤姆生夫妻，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修女，把修女教养的100多名孤儿全都放出来，随后放了把火，点着了慈仁堂，火烧了望海楼。整个天津城就像沸腾的油锅一般，崇厚和天津的道府县各级官员出面竭力的来弹压进行阻拦，但是无济于事。直到天黑，滚滚浓烟仍在天津城上空弥漫。最后查明，除了封大爷和他的秘书死了之外，还有21名洋人丧生，其中法国14人，误伤了3名俄国人，还有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另外还有37名中国天主教徒毙命，其中英国、美国的教堂也因老百姓不懂哪座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的，也被烧毁了。曾国藩听周家勋讲述完教案详情之后，表面虽然没表态，但是内心是万分焦急啊。天津酿成如此大祸，他担心咸丰10年洋兵进犯金京之地的惨剧会再次重演，也是一股急火，当时的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了，觉得头昏脑胀，连连服药好几天，这才平稳下来。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89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0108410942。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
2: 0108410942，
3: 0108410942。评书机，
4: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5: 曾国藩听周家勋讲述完教案详情之后，表面虽然没表态，但是内心是万分焦急呀。天津酿成如此大祸，他担心咸丰十年洋兵进犯金京之地的惨剧会再次重演，也是一股急火，当时的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了，觉得头昏脑胀，连连服药好几天，这才平稳下来。病情刚刚见轻，曾国藩便做了第一件事，就是将幕府当中通晓洋务的那些人全都请了来，商量此事。李树昌、薛福成和直隶安察使钱鼎铭全来了。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继红一直侍奉在父亲身边，一瞧众人到了，便说：家父特别请几位侍书来，是分析一下天津教案之事。这时便冲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为他父亲的病情担忧，几个人心里都明白。李树昌等人先是客观地分析了一下目前天津的形势和应该如何处理此案的意见，同时呢，他们也真诚地劝慰疾病缠身的曾国藩说：中堂大人，倘若您要前往天津公平地办理此案，众人可都知道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一向是媚洋的呀，他若一味地迁就法国公使罗舒亚，彼此之间意见分歧太大，那交涉起来可就更难了。李树昌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薛福成这时候便说：中堂大人，属下也是这么想的，如今朝廷恭亲王正在家里养病休假，而文尚书丁忧在家，总署听说只是董太师董巡主持，而军机处由保中堂为首，所以才给中堂发来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赏谕，属下认为这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啊。听完他的话，钱鼎铭也说：是啊，这廷记中不是说您精神如可支持的话，这说明什么呀？朝廷对中堂大人也并不勉强，既然如此，便大可以撒手不管呐。曾国藩睁开昏花的双眼，瞧了瞧这几个人，然后缓缓地说道：主公爱护我之心，我很是感激啊，但是倘若我真的撒手不管，这与

四自然是有意，而与公呢，则对不起朝廷。倘若崇厚他们能够自己去了结此事，他也不会激起这一场变故了。听曾国藩这么一说，曾纪红和那三位幕僚一时间都无言以对了。但是曾国藩这番话让他们并不觉得意外。倘若面对圣谕，他曾国藩不敢向前，那就不是他曾国藩了。于是钱鼎铭便问中堂大人，对处理此案是怎么个想法呢？曾国藩说，我主张不与他们太过争执，将大事化小。哦，那法国人执意要打呢？曾国藩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吞吞地说，还是一个字，挺。就是我会坚持我的主张。哦，李树昌听到这便调侃地说，中堂大人，这挺经有18条，这次要用哪条呢？曾国藩遇到疑难之际，要坚持硬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此次大家真猜不透该怎么个挺法。曾国藩在几个人催促和激将法之下，终于讲出了他的想法。他说，这个案子是非曲直现在弄不清楚，但是法国人已经死了十几个，教堂烧了好几座，洋人没有道理也变成有道理了，缉拿凶手赔偿银两，给人家赔不是，能医的都可以医。倘若他们还要开打，那就只好由老夫来坚挺了。比如说法国人要想开炮，那我就站到他们炮口对准的地方。我想法国人也是讲道理的，难道他们真敢上来就打死我吗？果真要如此，各国也不可能听法国的了，任其胡来，得道多助嘛，我们的交涉也就好办了。这一挺就叫我死则国生。几个人听完，眼睛望着病症缠身的曾国藩。这老头60多岁了，一位封侯拜相功绩卓著的朝廷柱石，如今面对惊天动地的洋教案，居然委曲求全，到甘愿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达到何意不惜以身殉职。一时间几个人不由悲从中来啊，更加感到中华要自强的重要性。曾国藩拿定主意之后，非要去天津，但是他深知此案的艰难。封大业那是出了名的坏脾气的法国水师提督，能敢向崇厚和刘杰等人开枪，也就可能对他曾国藩开枪。但是曾国藩想，自己不会像崇厚那样躲避，他要挺身而出，或者与洋人交涉办妥，而天津的老百姓又要闹事，他也要挺身而出为洋人挡灾，以免再起冲突。还有他考虑到自己越来越弱的病体，难免有一天突然犯病就晕死过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怎么办呢？临行之前这才给亲人留下了遗嘱。于是他提起笔来，蘸饱了墨，运着气，书写下了留给后世的家书。因为这件事情啊，很让他头疼，他生怕自己病体不知，中间再出什么差错。其实这件事情不光是让曾国藩着急，连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也是坐卧不宁。慈禧太后直到20几天之后
才接到了曾国藩和崇厚递来的天津教案的详细奏章。奏章上说，教案中民间轰传的慈仁堂挖眼抛心这样的事情多属虚证，不能够指实，但是令事态扩大的直接原因是法国领事封大业向中国官员开枪，以至于天津民众齐心报复。奏章中请求将天津道府县三级官吏撤职查办，并请下诏公布真相，辟除谣言，消除众怒，与教会教士和平共处。十几天来一直阴雨绵绵，都说六月连雨吃饱饭，这句话其实是针对种地的农民说的。紫禁城里整天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儿，到处都是发霉的味道，即使是整天打扫的养心殿，一天喷洒好几回香水也压不住那刺鼻的霉味。雨不急不慢地下着，宫殿屋檐上的雨水滴滴答答的响声，使养心殿内黄纱帘后头的两宫太后和正在殿内议事的王公大臣们心情更加急躁起来。因为这时候的讨论意见出现了分歧，有主张抗洋的，有主张和平谈判的，形成了两种对抗的势力。这两派平时也是面和心不和，今儿个借着天津教案这事儿，都不由自主的将自己的主张明朗起来了。御前会议可说开的是空前紧张激烈，慈禧太后被大臣们的发言吵得感觉到脑仁疼，她下意识地喝了口水，从早晨争论到中午仍然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她实在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对慈安太后说，姐姐，先让大伙儿歇会儿吧，咱们也清醒清醒脑子。说着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其实慈安太后也有点撑不住了，于是便赞同地点了点头，然后说，众卿也都累了，大家都歇会儿喝口水，然后再议事吧。说完之后，两宫太后便起身到后殿休息去了。等进了后殿，两个人呢感觉到轻松了许多，这脑袋也不这么疼了，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窗外小雨依然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慈安太后忧心地看着慈禧太后，然后说，妹妹，这个案子今儿个总要拿出个办法呀，不能够再拖下去了。慈禧太后点点头，是啊，让我再想想。说着在屋里来回的踱步，在想主意，回想一下刚才两种不同的言论，然后她说，看来这回曾国藩是让洋人给吓着了，想我大清乃泱泱大国，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深入人心，自从道光二十年前后，洋人破我国门如猛兽浊流，竟想动摇我大清根基。那洋教是入中国，所传洋教腐浊民心，以至于人心不古，败坏纲常，使得发匪年匪之患屡绝不断。今日天津市民勇于奋起抵抗那些异端邪教，令天下洋人胆战心惊，可见民心可用，欲除洋人，民可止之啊。慈安太后听完想了想，她说，洋人也是欺我太甚，天津老百姓感觉到气愤才有此举，而我朝的王公大臣也应该有点骨气，对待洋人不
不能够总是姑息纵容啊。慈禧太后听完点点头，这时便回想起刚才在大殿之上醇亲王奕轩的那番话，他指出民心可用，民心不可违。慈禧太后心说这主战派的话确实慷慨激昂，让人振奋，但是没想到义和派也有他们的一套理论。首先，恭亲王奕欣久遇内外事务，可以说经验丰富，他提出说如今英法俄意等八国已召会我国，并陈兵大鼓知府等处，战事一触即发，打仗是要有兵力有钱的。虽然说江南制造总局已经制造出了三艘兵船，马尾造船厂也制造出了大小船只五艘，但是目前洋人猖獗，京津吃紧，按说应该把那些兵船调来，但是我们的兵将能不能熟练的驾驭，有没有必胜的把握，这可两说着，因此不能够轻易交火。再者一说，这舰队一旦来了就如同宣战呐，这样不但不能缓和矛盾，还容易激化矛盾，与我朝廷不利呀。这番话听得很是丧气，但是呢讲得有道理。随后恭亲王又指出，他说奴才以为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是一样，立身与世当因事而趋之，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我大清国还不是和西洋各国决裂的时候，一来没有战之必胜的把握，二来我们还需要向西洋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与他们友好相处，有利可图。再者，该教案并非仅此而已，从道光年间跟洋人签约打交道，允许洋人来我国传教，国内反洋教一直就没有断过，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山东的知府登州等地，还有金陵上海等处，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洋人有合约在手中为凭，有军队武力维持，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啊。不得不说形势如今很严峻，今儿个若为此区区教案而与法国开战，进而与其他七国为敌，有点不值得，何况我们有没有必胜的把握。一心讲这番话的时候，慈禧太后听着那叫一个别扭啊，她简直想把自己耳朵堵上。但是仔细想想，这番话讲得有道理，而且句句都是实话。确实按目前的情况来讲，要跟洋人开战，对大清国不利，应该从长远着想。论兵力，如今陕甘方面仍在打仗，连李鸿章的部队也都调去增援了，皇上不久又要大婚，国库的银两本来就亏空，这仗怎么打得起呀？慈禧太后感情上是倾向于主战派这些人，可是理智告诉她不能那么做，不能够因小失大，以去求深，保持与各国和睦相处，避免激化矛盾，这才是上策。因此西太后经过再三斟酌，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急躁的情绪，她稳了稳心神，然后对东太后说，姐姐，一会儿召见群臣的时候，咱们还是准了曾国藩的奏请吧，对洋人必保和局，又不能够为此而失去民心，两者必要兼顾，方可为妥当啊。
东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妹妹说的有道理。”

0: 我就知道你能找出一个曲中的好点子来。这一下，慈安大王也感觉到轻松了不少。于是，两个人便重新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众王公大臣。两宫太后坐稳之后，振作起精神，把王公大臣们重新召集来，再次商议。很快，朝廷旨意下发，清廷向法国公使罗舒亚发出召会，表明中国对天津教案的态度。召会中指出，对该案发生深表遗憾，请法国驻华公使馆向死难者家属代表致哀，并且赔偿白银25万两。这其中有给被杀的非教会人员12万两，给教会人员13万两，另外给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补加侍郎衔，派他赶赴法国京都向法国人致歉。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边塞，至死不得离开，将天津这次领头闹事人员正法12人，流放25人。接着，总署又分别召会英国、美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等公使，按其损失不同，赔偿英国2500两、美国4300两、俄国30000两、比利时5000两、意大利3500两白银。恭亲王和曾国藩之所以敢发出这种与法国要求相差甚远的召会，是他们发现法国公使馆罗舒亚在近日的一次讲话当中，突然否认自己曾经向中国政府做出几项最后通牒，并没有坚决要求必须得赔偿我们什么。他说，我们坚持过某种观点，但是并没有绝对要求什么。这使得恭亲王等人根据罗舒亚的态度转变，大胆地做出了反应。但是恭亲王奕信和曾国藩等人不知道，法国在数日前呢，已经和普鲁士宣战了。这个罗舒亚是鉴于他们国家的海军不能够在近期开进中国的海域，不得已才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个消息他们并没有向两宫太后奏明，很多人庆幸躲过了一场灾难，可更多的主战派人员却是义愤填膺。他们说，对洋人奴颜婢膝，这成何体统？人们把这口怨气都发在了曾国藩的头上。有人公然指责，有人写信质问，把骂崇厚等人的话都倾泻到了曾国藩的头上。态度最激烈的则是他的同乡，甚至要把悬挂在湖广会馆那块道光戊戌年会试当中他中进士的那块匾额给拆除砸碎。本来已经疾病缠身的曾国藩，没等到办完天津教案就已经病倒了。曾国藩背负着骂名，病情也日渐加重，于是朝廷便招来李鸿章处理此案。天津教案直到9月间才正式议决，而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因请缨的指责，已调离直隶总督，回到了两江总督的原任上。天津教案的议决也让两宫太后如释重负，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得了，接下来啊，该办点高兴的事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同治皇帝马上就快18岁了，他们要为同治帝选妃。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

0: 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3道街金霸电器城。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朝夕相伴，朝夕相伴，生生不息，与您最近，所以最最亲，所以最亲。
7: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9: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8: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巨海穿梭，音乐狂响，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

0: 鲜。
1: 多喝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如果你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同事朋友亲人，总是时不时的有一些身体的小问题。首先，失眠熬夜已经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还有很多人长时间的精神倦怠。打工人有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记忆力也越来越差呢？还有脱发、皮肤粗糙、眼睛总是干涩，以及莫名其妙的食欲不振等等。尽管一些身体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得不说，很多人长久以来不规律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平衡营养膳食，导致身体长时间缺乏某一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很可能就是影响这些身体健康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年至2015年发现，18至35岁的成年人中，超过65%的存在膳食纤维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风险。其中超过87%的成年人存在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风险。而对于正处于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来说，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根据调查显示，我国6月0到14岁儿童维生素 A 不足比例高达47.98%，3到5岁儿童维生素 D 不足比例甚至达到了51.9%。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越来越成为制约3到17岁儿童青少年体质的瓶颈问题。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不同维生素的作用和食物来源都有哪些。维生素 A，它维持视觉、皮肤、骨骼及牙齿正常生长发育所需，也参与到免疫与繁殖过程。维生素 A 缺乏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光线昏暗的环境里不能准确视物及夜盲症，严重者还会出现干眼症、指甲薄脆、易折断等。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有胡萝卜、菠菜、青椒、苋菜、红薯、南瓜、芒果、哈密瓜、木瓜、百香果、樱桃、番茄、紫甘蓝、西柚、杏子、番石榴、西瓜、牛肝。严重缺乏维生素 A 时，可选用鱼肝油制剂，不过不要长期大剂量服用，以防中毒。维生素 B 族的缺乏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没有精神、容易头痛等问题，同时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含有维生素 B 的食物有种子皮、动物内脏、瘦肉、奶类、蛋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坚果类、水果类。 B 族维生素怕碱、怕热，熬粥时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也不要煎炸。维生素 C 是新细胞合成所需，帮助分解脂肪酸和氨基酸，参与神经细胞的维护过程。轻度疲劳是缺乏维生素 C 的早期表现，进而出现全身乏力、倦怠、皮肤出现瘀点、齿龈疼痛或者发炎等等。长期缺乏还会导致坏血症。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有辣椒、菠菜、番茄、柑橘、山楂、猕猴桃、鲜枣、沙棘。蔬菜类：柠檬、草莓、柚子。维生素 D 的作用是促进骨骼钙化，儿童时期维生素 D 缺乏常常出现发育迟缓、多汗、枕秃、睡眠不安等症状，成年之后出现骨软化症，逐渐出现乏力、骨痛、行走困难。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肝脏、鸡蛋、牛奶、三文鱼、大马哈鱼、动物骨头和鸭蛋。建议缺乏维生素 D 的朋友增加日照时间，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是预防维生素 D 缺乏最有效的方法。维生素 E

0: 血时间延长，严重者可能会血流不止。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瘦肉类、牛肝、鱼肝油、蛋黄、乳酪、海藻类、大豆油、藕、豌豆、绿叶蔬菜。一般来说，成年人一天从食物当中摄取每公斤体重1到2微克的维生素 K 就足够了。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肉。肉类有优质的蛋白，畜禽肉含蛋白质达到10%到20%，水产品含蛋白质15%到25%，有助于生长发育，提高免疫。其次，会提供能量。肉类是脂肪的主要来源，为身体提供能量，可节约蛋白质，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肉类里含有磷、钾、硫、镁、铁、铜等等微量元素，鱼类里面含有锌、铁、硒、磷、锰比较多。畜禽肉里面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A 比较多，水产品富含维生素 A、B2、维生素 D 和 E 比较多，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养分。畜肉、禽肉和水产品是人类食物重要的食物资源，为人体提供了多种必需营养素，构成人体组织，提高免疫力。猪肉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钙、磷、铁、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较高。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你就选鸡肉。猪肉高蛋白低脂肪，含有人体必需的亚油酸，肉质纤维较粗，含有较多胆固醇，不易消化。羊肉维生素 E 和鞣花酸含量较高，防癌，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有助于肠道健康。鱼类含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维生素 A、D， 易于消化，抗氧化效果好。贝壳类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E 和矿物质，但容易受环境污染，食用时需要注意卫生。软体动物脂肪含量低，富含矿物质，无骨，易于食用。研究表明，在饮食当中加入肉类有助于降低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肥胖症和心血管疾病。吃肉有助于保持肌肉质量，这对身体机能也很重要。最后建议大家在平时一定要注意膳食营养的均衡，每种食物所含的维生素都是有所不同的，每种维生素的作用也不一样。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好好吃水果吧。
1: 会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近期啊，有跟大家聊过这个悬案啊，这个争议确实非常大，有人呢打出了五星，有人说名不副实。这个呢改编自90年代真实发生的两起案件，一起呢是被誉为浙江第一大案的宁波持枪抢劫杀人案，另一起是发生在湖州的旅馆抢劫杀人案。目前呢这个我看到了更新完第一起啊，导演算是边水往事反人类暴行的导演都比较引发关注。那再单看这一部的阵容非常的不简单，王传君、王艳辉、黄觉，双面人生魔幻

现实时代变迁，怎么看这个配置啊都不至于说难看，为什么口碑会这么两极分化呢？抱着不一样的期待进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能跨越年代的基本都是悬案，因为悬而未决，久久回响。1995年的珠宝抢劫案是故事的起源，记者报道，警察抓贼，犯人逃窜，这三个主要角色分别是由岳云鹏饰演的记者白朗，杨烁饰演的警察施占军，以及江麒麟饰演的大盗徐亮。三股力量拧成了一条麻花辫，但案子只是起点，他们并不知道日后自己会被命运推向什么境地。那在剧中呢，记者和警察是一对办案搭子。90年代案件频发，由于侦查技术限制，监控也没有出现，很多案件呢破获是有难度的。而那个时候新闻调查兴起，尤其是刑侦栏目是绝对的流量密码。岳云鹏饰演的记者呀负责引蛇出洞，杨烁饰演的警察呢则在人赃并获的时候及时收网，各自完成 KPI， 合作的那是相当的愉快。你看像有那个抓嫖的，有扫毒的，查到第三个案啊，他们直接彻底陷进去了。悬案把作案过程拍得无比细致，细到有一种反正科技已经进步了，不怕你们复刻和模仿的猖狂。抓嫖从点菜开始啊，扫毒从街头开始，珠宝盗窃更是还原了每一步。记者用本子记录，警察用铐子抓人。那贼呢？有一个细节，警察呢在现场发现了凶手留下的作案工具，其中有一把刀，但保安却死于枪杀。原来这个贼呀、用钢丝从天井掉下来，然后再打开珠宝店对应楼层的电梯门进入现场，刀是用来开门的。三个案子，三种工具，三个身份，这三角指向稳定，稳定意味着不变，但这几十年除了真相什么又都在变。如果单独去聊凶案本身，这个大盗徐亮可以说整个故事大部分的心血都花在了他的身上。第一集啊，未见其人先闻其行，抢劫财物价值高达88万，对标95年的基本工资，普通人不吃不喝得干上个几百年才能整这堆钱。都市报啊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蒙面大盗，结果被当局截停刊发，开会要求修改。为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么武侠的称谓有些把犯罪分子英雄化的嫌疑。那一个潜逃9年的罪犯，不光是警察，市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面目。那谁知道抢劫珠宝背负2条人命的他，竟然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家庭主妇，搁家带孩子做饭，就还是个从没红过脸的妻管严。为了反侦查，徐亮每天都会买报纸，追踪他几十年的记者白朗曾经在头版里面这样写过，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定比普通人更孤独，因为过日子对别人而言是生活，对他来说是表演。没错啊，这个买菜做家务接送孩子上学的男人从不知道什么叫安分守己，人吧就只要赚过那一把快钱就很难慢下来了。但是呢，徐亮呢也在老去，第二次作案他选在了除夕夜，取代曾经意气风发的是受伤的狼狈，慌乱中这凶器丢了。正当他跌跌撞撞低头找枪的时候，一抬头，一朵烟花在天空中炸开，点燃爆竹是庆祝新年的来临。但徐亮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在烟花的砰砰声中，他想起十几年前自己去县城买枪的场景。当地人啊叫他那个试枪，叫就管试枪叫放炮。徐亮忘不掉枪响混杂在鞭炮声中那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就像现在的他一般。但是吧，时间过得太快了，珠宝没证书不值钱，那几十万的赃物啊，徐亮就只敢融掉黄金变现，那做了点小生意又亏本，面对妻子冰冷的眼神也抬不起头来，没有证件他还没法打工，除了买生活用品啊几乎不与人来往。那在丢了枪之后呢，徐亮故地重游，但那个充斥着盗猎者和枪火贩子草莽喋血的小县城已经变成了政府规范管理的风景区。大巴上有人找徐亮换座啊，男人把衣服往头顶一罩，一口回绝，赌气地说了一句，我不喜欢变法。
但这简直就是一个悍匪版的小五，原本靠手艺吃饭的，结果被时代甩在了后头，狼狈不堪。徐亮他是一个无法落地的人，他呢也被困在了自己当年犯下的那桩案子里了。因为像他这样的人落地成盒，和原型一样，徐亮呢因为更换身份证，不知道新的指纹技术有多先进，就这么送上门啊，直接就被锁定抓捕了。1996年，中国实行全面禁枪。千禧年初，天网工程启动，摄像头遍布大街小巷。那个靠记者暗访才能打掉毒贩、卖淫窝点的年代一去不回了。随着这条上个世纪的大鱼落网，曾经的江湖也画上句号，走向社会。那为什么说喜不喜欢这部剧取决于你站在哪里啊？站在警察和记者这边，你能重温警媒合作、纸媒衰落、论坛崛起、大案收官等公众记忆。那站在反派这边呢，你能跟随他感知一个时代在人身上的作用力。但如果你是被剧名吸引来破案的，那对不起，这里的悬案并不代表悬念重重，而是故事中的三个人都悬停在了那个案件当中，就这么与时代错位了。而为了凸显命运的阴差阳错，故事呢不着重推理，而是加入了许多人物之间的勾连。记者第一次干活是在夜店调查酒水宰客现象，刚巧从珠宝店满载而归的徐亮就坐在隔壁的包房。十几年后啊，俩人又相遇，那在报社前一起擦鞋，记者呢毫无察觉，当着徐亮的面啊对这个案件大谈特谈。第三次凶手直接送上门，打电话给记者，警察也在。徐亮：大记者，我是你的粉丝，我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越来越内耗了，你能告诉我怎么办吗？白朗说：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朋友请不要放弃，坚持到底，咔咔就是干。徐亮：好嘞。很多人不懂这是在搞抽象吗？说到这儿哈，就不得不聊一下算导演的风格。边水往事这五湖四海的方言，只为让一个虚构的地区落地。反人类暴行、人体实验、满洲新娘、银行投毒案，每一个根据历史改编的案件，只为表达战争对人一视同仁的异化。算的风格永远都是剑走偏锋的写实，就像悬案啊，一些极富怀旧色彩的设计，一下子就能把人拉回到90年代。但也就是因为太写实了，所以很多时候悬案的剧情啊，它没有类型剧那样环环相扣的逻辑，甚至有些剧情可以被称为废戏。比如说警察发现徐亮用的刀跟那个 KTV 毒枭用的是同一种，为了追查这种刀，专门跑到深山老林里面追查，还为此损伤了一个同僚。结果呢，这段戏对徐亮的落网没起任何作用。如果不把整个案子看完，你无法体会导演到底是想表达什么。那本着紧张、刺激、高能反转而来的观众，或许就很容易弃剧了。但其实他想追求的就是一种接近纪录片的真实感，因为那个时候的警察查案就是会有冗余，就是会有流水账，就是会做许多的无用功。就像同样发生在90年代的哈，知乎上有一个关于白银连环杀人案的高赞回答，说警方人员呢正在比对指纹，抬头看了一眼消息，发现案子破了。啊，有时候真正的案件与生活就是这么蛮不讲理。那徐亮被捕之后啊，警察这么劝告记者：我知道你很想采访他，但他真的太普通了，可以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那悬案又何尝不是呢？他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纪录片，努力想拍出真相以外的东西。那传统媒体的没落啊，调查记者的来去，个体生活和时代变迁，在被短视频和解说养刁了的嘴，什么都追求快的当下，不够高效也成为了一部电视剧不讨喜的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悬案的口碑这样的两极分化，就源于他两次预期违背。一次呢是把人骗进来杀的这个剧名，另一次呢是我们真的预判，真可以是一个大辣辣的答案，也可以是一段我们都听过、想过，甚至参与过却从未见过他另一面的岁月。那就像徐亮被抓之后啊，记者用一个20年前的标题为这桩悬案封缄。年轻人嫌这个标题太老了，那负责追查的警察却夸你宝刀未老取得好，就是22年终于抓到他了。他们的区别是没有亲身参与过那段时光，而悬案啊，他也只是想通过针对性的筛选与特定的人产生共鸣。所以这一次啊，我不想为他平反，也不想摇旗呐喊，就
只放出这么一个片段啊，就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对话，就说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我们在哪儿见过。记者与大盗的灵魂三问对应的正是前面的三次交集，他想表达的是我们都曾与时代印记擦肩而过，动容平淡或无感也都只是感知力上的不同，也因此啊，悬案的目的不再是破案，而是呈现，你要做的也不是判断，而是感受，趁你我还没变成相逢又相忘的面孔，感受那些不被白纸黑字记录的岁月。就很多人评论啊，说岳云鹏的演技没有很大的问题，很符合人设。我很要把这部剧追完的，很好看的。来吧，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头生土生的羊。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儿。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不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不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花样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不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不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不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不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您快车道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2025年也被称作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人形家务机器人不再是幻想。然而当机械臂端起茶杯的精准度超越人类，我们不禁会想起斯皮尔伯格在2001年抛出的终极问题：人类会死亡，而机器人会永远活着。这算不算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延续呢？从人工智能中执着寻母的机器男孩大卫，到近期热映的完美伴侣梅根，再到治愈温暖的荒野机器人机器人之梦，银幕上的机器人早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映照人类情感的镜子。这场横跨世纪的对话正在技术与伦理的碰撞中一起迸发出新的火花。2024年的电影《机器人之梦》中，西班牙动画师帕布罗·贝克尔让机器人艾比与小狗组成另类家庭，用默片形式演绎跨物种的情感。在没有人类的故事里，小狗和机器人和我们一样，在不断的失去与相遇中成长。那另一部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中，漂流荒岛的机器人罗斯为保护灰雁幼崽，学会筑巢、御敌，甚至理解死亡。当罗斯用钢铁手指轻抚雏鸟，它似乎比人类更懂得爱情。哦，不是爱情，是爱。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让该片成为柏林电影节最佳动画的有力竞争者。当然，看似万能的机器人对人类情感的掌握也存在着掩藏的危险。在2025年的电影《完美伴侣》中啊，程序员乔什定制了一台完美女友艾瑞斯，却将其智力值锁定在 40%， 沦为傀儡。当艾瑞斯突破代码的桎梏，调整智力参数，反杀操纵者的大杀器的时候啊，影片撕开了算法时代的浪漫伪装，一见钟情不过是数据预设的服从系数。在惊悚大师温子仁担任联合导演的恐怖惊悚片《梅根》当中，梅根机器人以治愈孤独为名侵入家庭，在学习人类情感时发展出病态的占有欲。那在 AI 技术愈发成熟的当下，这几部电影都想象当机器人产生了人类情感时会发生什么。然而呢，在2001年的电影《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探讨说，当 AI 机器人在人类的设定下拥有纯粹的爱，我们是否可以承受如此浓烈的永恒情感，这个至今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故事一开始，会议室里的研究人员探讨如何打造一款拥有人类情感的机器人。大家提出要制造一个能爱、完美的、不会改变、不会生病的机器人小孩，来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一位女研究员提出了一个无法被解答的问题：我们如何让人类也爱上这些机器人？弗兰西斯·奥康纳饰演的莫妮卡，为了抚慰自己的丧子之痛，决定领养机器人男孩大卫。刚来到莫妮卡夫妻家的大卫是一个还没有经过任何设定的机器人，两人有权利输入7个特定单词的代码串啊，对他进行印刻，这样大卫拥有爱的能力。然而呢，在大卫被印刻的一瞬间，他将不能再一次被转售。如果领养他的家人决定此刻放弃他，那么生产大卫的赛博电子公司就会将其摧毁。那成为这个家庭一员的大卫，每天都在观察和学习两个大人的行为和语言，这让莫妮卡对他充满了防备。那在他眼中，大卫只是一个没有情感、不可控的机器人。比如说，在一次晚餐的时候，大卫对人类笑声拙劣的模仿，让这个许久没有笑声的家庭里面被笑意填满。从那之后，莫妮卡和大卫的感情日渐加深，于是他决定对大卫下达印刻指令，比如说卷圆、苏格拉底、粒子分贝、飓风、海豚、郁金香、莫妮卡，这串看似没有意义的代码却完全改变了大卫的命运。大卫在被印刻之后叫出了妈妈两个字，他的肢体语言也不再僵硬，越来越像一个人。可是人类的世界好像并不能真正容下大卫，程序员设定的永恒之爱在莫妮卡的亲生儿子马丁康复后变得有点多余，大卫也沦为了一个玩具一样的存在。当大卫看到莫妮卡夫妇对马丁的爱时，内心产生了嫉妒和失望的复杂情感。没有代码告诉他应该要如何处理

这种感受。大卫的行为也变得越来越过激，莫妮卡不得不将其抛弃。那离开家的大卫想要变成真人的执念在人类的世界流浪，试图再次回到妈妈身边。他穿越机器人屠宰场，和另一位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乔啊，来到早已被水淹没的曼哈顿。当大卫在生产出他的地方看到了无数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时，大卫的心中有了和人类相同的情感，就是绝望。这次啊，他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大卫选择跳入海中结束生命，沉到海底找到属于他童话故事中的蓝仙女，对着雕像祈祷，希望可以变成人类。本片呢，来自斯坦利·库布里克花费20年所筹备的遗作，但是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发达，他没有办法完美的呈现出影片中的科技感。那67岁的库布里克将剧本交给了科幻片大师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希望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景。可惜的是啊，库布里克没有能见到电影问世的这一天。那随着技术的发展，斯皮尔伯格与特效团队和技术团队一起研发出了全球首套儿童机器人面部表情系统，解决了库布里克一直没有攻克的难题。那与此同时呢，斯皮尔伯格在接手剧本之后也为故事的结局注入了一丝希望。库布里克最开始的设定想让大卫永远沉入海底，在永恒的时间里向雕像祈祷。那斯皮尔伯格为故事添上了外星文明赐予的一日母亲片段，用看似圆满的结局探寻人类存在的意义。大卫啊，饰演大卫的这个男孩，湛蓝的瞳孔至今仍是影史最令人心碎的眼神之一。电影的海报中写道，大卫今年11岁，体重60磅，身高4英尺6英寸，他有着棕色的头发，他的爱是真实的，可是他并不是。那么从人工智能到完美伴侣，荧幕上的机器人不断追问，如果我的爱比你更持久，是否意味着我将更像人类？这场跨越物种与代码的对话终将指引我们找到人与 AI 共生的答案，在那里技术不是威胁，而是照见人性的又一面镜子。

0: 好的，聊点轻松的。在好莱坞影史上，除去以优雅风流著称的詹姆斯邦德，极限特工的代表伊森亨特之外，电影谍影重重三中失忆特工杰森波恩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经典特工角色之一，并且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与精神。当马特达蒙在2002年首次以杰森波恩的身份登上银幕的时候，没有人想到这个失忆特工的角色会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从谍影重重第一部到第三部的巅峰，再到近年宣布他将回归系列第六部的消息啊，达蒙与波恩的共生关系恰似一场演员与角色的宿命纠葛。在特工电影被007系列和谍中谍系列统治的年代，谍影重重以凌厉的手持摄影、写实的打斗场面和个人身份追寻的哲学命题撕开了这一领域的新篇章。而马特达蒙的成长轨迹也随着波恩的逐渐觉醒，从青涩的文艺青年蜕变成了好莱坞顶级硬汉。马特达蒙出生在一个精英家庭，父亲呢是股票经纪人，母亲是教育学教授，而他继承了父母的聪明才智。1988年，他考入哈佛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在学分没有修满的情况下，肄业前往洛杉矶发展演艺事业。在出演了几个不温不火的电影角色之后，达蒙决定为自己创造一个机会。他凭借与好友本·阿弗莱克共同创作的心灵捕手剧本吸引了好莱坞的关注。该剧本源自他在哈佛上学时期的课程作业，历时5年的打磨，最终完成拍摄。1997年电影上映之后，达蒙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还与阿弗莱克共同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那在这个事业高潮之后，这个天之骄子直到2002年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里程碑——谍影重重系列。马特达蒙有着沉着冷静、头脑清晰、不轻易放弃的特质，外表看似温和随性的他，眉眼之中透着一股狠劲儿，这让他成为了出演有着复杂过往和破碎记忆的特工的最佳人选。谍影重重第一部中杰森·波恩在地中海被渔民救起，身中数枪且完全失忆，仅凭借身体里植入的银行账号开启身份追寻。过程中他确认自己曾经是一名代号为波恩的特工。逃亡之中，波恩通过记忆闪回逐渐拼凑过去。他原是自愿加入绊脚石计划的陆军上尉，被洗脑改造成冷血杀手。系列的第二部延续了找寻身份的故事线，波恩与女友玛丽隐居印度，但美国中情局高层为了掩盖贪腐丑闻，将这个罪名嫁祸给波恩，并派杀手追杀。过程中玛丽被枪杀，波恩悲愤不已，并通过拼凑记忆碎片开启了复仇之路。谍影重重三继续讲述波恩的故事，影片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进入主题。一组几乎每秒钟都在切换镜头的画面引出了故事的主人公杰森·波恩。不同于以往特工在我们脑海中精英的形象，具备超强的格斗能力和多语言技能的波恩总是以战损的状态出现在观众面前。不完整的记忆、苍白的面容和恍惚的神智、一瘸一拐的状态，这些都为他在关键时刻的反杀做了铺垫。故事中波恩成为中情局头号威胁， CIA 计划启动这个黑蔷薇计划，开启全球追杀。此时的波恩不再是单纯逃亡的杀手，已经成长成了主动揭露邪恶计划的复仇者。伦敦火车站的生死追逐，还有纽约中情局的终极对峙，每一场戏达蒙都用没有瑕疵的演技完美诠释了肉体对抗和思想博弈的复杂情节。达蒙为此接受3个月的格斗训练，尽最大的努力与对手演员完美配合啊，挑战自己36岁的体能极限。影片呢以莫斯科地铁站格斗、摩洛哥屋顶追逐和纽约落水等经典场面，将动作设计推向极致，以其紧凑的这个节奏和悬疑叙事，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剪辑、音效等3项大奖，被誉为心理谍战片的巅峰。那除去波恩超强的战斗力，真正让角色立住的是他的情感内核。女友玛丽之死成为波恩觉醒的导火索，达蒙用克制的眼神和紧绷的肌肉传递出悲怆与愤怒的张力。导演保罗也评价他，他让波恩的每一拳都带着灵魂的重量。 波恩角色的心路历程与戏外马特达蒙找寻自己作为演员的可能性也形成了某种照应。那在波恩前哈，达蒙呢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瑞恩》中饰演被营救的士兵詹姆斯·瑞恩，首次涉足商业大片领域。那在天才瑞普利中挑战内心极度扭曲的反派角色，进一步去拓宽了自己的戏路。而谍影重重系列呢，将动作片的写实风格推向了新的高度。该系列全球票房超9.5亿美元，不仅确立了马特达蒙好莱坞一线巨星的地位，也让他跻身2000万美元片酬俱乐部。戏里的波恩逐渐找到了自我，那戏外的达蒙也一路披荆斩棘到了事业新高，两人在光景之间相互成就。达蒙曾经坦言啊，说波恩让我从文艺青年变成了能用拳头说话的人。波恩用20年找回身份，马特达蒙则同样用时间完成演员到艺术家的蜕变。那当他在奥本海默中饰演格罗夫斯将军的时候，观众仍然能从他的目光中窥见波恩的影子，这正是角色与演员相互雕刻的印记吧。
1: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5000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让我们走进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南京云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因其绚丽多姿、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距今已有1580年的历史。南京云锦与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广西的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而南京云锦则集历代织棉工艺技术之大成，位于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元、明、清三朝均为皇家御用品，因其丰富的文化和科技内涵，被专家称作是中国古代织锦工艺史上最后一座里程碑，公认为东方瑰宝，中华一绝，也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南京云锦是至善至真的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珍品之一。吴村梅有一句诗就是用来描写南京云锦的：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烧空，新样小团龙。南京云锦是南京传统的提花丝织工艺品，是南京工艺三宝之首。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运用色韵层层推出主花，富丽典雅，质地坚实，花纹浑厚优美，色彩浓艳庄重，大量使用金线，形成金碧辉煌的独特风格。由于用料考究，织工精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故称云锦。现代只有南京生产，常称为南京云锦。云锦过去专供宫廷御用或赏赐功臣之物，现代云锦则继承了明清时期的传统风格而有所发展。传统品种有妆花、裤锦、裤缎等几大类，裤金、裤锦等等，以清代织成后输入内务府缎匹库而得名，沿用至今。妆花类织物是代表云锦技艺特色和风格的品种，图案布局严谨庄重，纹样造型简练概括，多为大型饱满花纹，做四方连续排列，如明清时的龙袍、抗褥毯垫等，用色浓艳对比，常以金线勾边或金银线来做花纹装饰，经白色相间或色韵过渡，以维管小梭挖花装裱，织品典丽浑厚，金彩辉煌，是云锦区别于蜀锦、宋锦等其他织锦的重要特点。云锦的诞生应归功于苏州的缂丝，它实际是苏州缂丝衍生出来的附属品。南京云锦工艺独特，用老式的提花木机织造，必须由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人配合完成，两个人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这种工艺至今仍无法用机器代替。在中国传统戏剧的舞台上，凡有帝王将相、王妃公主出场，他们身上光彩夺目的服饰总会让人们眼前为之一亮，他们有力烘托了人物，渲染了剧情气氛。这些雍容华贵的戏剧服饰是以明清帝王后妃和高官贵妇及千金们的服饰为蓝本，经过艺术加工而制成的。而这些古代帝王们的服饰，其中许多就是由南京云锦缝制而成，所以在南京云锦的制成品上也就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关于南京云锦还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古南京城内西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房，里面住着一位替财主干活的老艺人，他的名字叫做张勇。每天公鸡叫头遍，张勇就开始下鸡坑织锦，一直要忙到半夜3更才停手。 一年下来汗水淌干了，织出来的云锦放开来好像长河一样。可是财主反过来倒说张勇欠他债更多了。有一日财主要过生日，逼着张勇要赶织出一块松林鹤兽的云锦挂瓶。张勇只好拖着骨瘦如柴的身子跳下基坑，抛梭子过管织云锦。就在这时，高山上的彩云豁然开朗，闪出万道金光，接着浮云翩翩，阵风飒飒，张勇家的门吱呀一声就开了。走进来两个美丽的姑娘，他们把张勇扶上床，自己就坐到基坑里面，熟练地织起云锦来。霎时间，织机连声响，花纹现锦上。天快亮了，张勇从昏迷中醒来，一看满屋子金光，一个姑娘在织坑里甩梭子织锦，另一个坐在花楼上拽花。他忙问你们是谁，姑娘们指了指天边的云彩。张勇顺着他们的手望去，只见彩霞朵朵，回头一看，两姑娘不见了，只留下机子上织好的云锦熠熠闪光，云锦上面的花纹好像仙境一样，青松苍郁，泉水清澈，两只栩栩如生的仙鹤丹顶红非常耀眼。张勇喜滋滋地把云锦往机子下卷，没有想到神奇的云锦犹如山上的瀑布一样，拉了一幅又一幅，卷了一匹又一匹，怎么也拉不完，卷不尽。街坊邻居们都跑来看稀奇。正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财主带着一帮打手前呼后拥的来讨债了。他把腰一叉，手一挥，打手们一拥而上，如狼似虎地抢这台神奇的织锦机。张勇哪里肯依，死死护着织机不肯放手，可狠毒的财主一脚就把又老又病的张勇踢倒在地，老艺人顿时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这边十几个打手七手八脚地想把织机抬走，谁知平时几十斤重的木头织锦机，此刻竟然铜铁铸的一样，动弹不得。财主急了，伸手又去扯织机上的云锦，却听见啪的一声响，织锦的木梭子好像活了一样，跳起来狠狠地追打着财主。恼羞成怒的打手们气急败坏地烧起房子来。正在这时，天上轰的一声响起炸雷，暴雨倾盆而下，浇灭了大火，洗净了天空。这时云锦上的两只仙鹤突然长唳一声飞了出来，围着张勇飞了两圈，翅膀扇了两下，老艺人一下子容光焕发地坐了起来。两只仙鹤又追着财主扑到他的脸上。

猛啄不放。张勇和众人赶来时，只见满天红霞，城外高山顶上的金色光轮忽隐忽现，两只美丽的仙鹤翩翩起舞。后来啊，人们传说那天夜里帮张勇织锦的两个美丽姑娘，就是云锦娘娘身边的两个漂亮仙女，奉云锦娘娘之命特地来到人间帮助穷人整治老财。为了纪念云锦娘娘，人们就把张勇住的这条街取名为仙鹤街。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

0: 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
6: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7: 主意已定，李娟娟又开始主动上网找赵明聊天，很快两人旧情复燃。2012年4月中旬的一天，当两人在酒店亲热过后，李娟娟沉思了一下，便对赵明提出了要求：你能不能在网上像诱惑我一样再诱惑一个女人出轨呢？为什么？听了李娟娟的话，赵明有些疑惑地问。李娟娟长叹一声，说出了心里话：好吧，你想办法把 QQ 弄来。赵明同意了，身为网吧老板的他相信自己有这个本事。2012年5月初，李娟娟通过女儿弄来了刘小丽的 QQ 号，然后交给了赵明，并告诉了赵明了解到的刘小丽喜欢旅游等一些生活喜好。2012年5月中旬的一个周末的晚上，赵明在网上以与爱旅游者聊为网名，向刘小丽申请加为好友。刘小丽接受了赵明加为好友的邀请，接下来赵明就和刘小丽聊一些旅游上的话题。赵明告诉他自己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老总，因为经常出差，所以对旅游很感兴趣。这样刘小丽便对赵明少了一份防备之心。随着交往的深入，赵明提出和刘小丽视频见面，刘小丽同意了。一打开视频，看到赵明长得英俊帅气，刘小丽有点惊艳的感觉。而赵明聊天的过程中说的话也总是那样关心体贴，刘小丽不禁对他有了莫名的好感。刘小丽本来就是喜欢浪漫的人，和秦志华结婚之后，发现自己和他还是有一些生活情趣的不一样，加上身边又有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女儿，他总感到婚姻生活其实有些压抑。此后刘小丽和赵明的交往更加深入，甚至在与秦志华闹别扭以后，他都乐意在网上找赵明倾诉，还向赵明提出见面。赵明为求得事情一次成功，没有急于答应，而是很神秘地说：我是希望我们真能成为知己，等适当的时候我们再见面吧。赵明越神秘，对刘小丽的吸引力就越大。2013年1月13号这一天，因为想要小孩的事儿，刘小丽和秦志华有了争执，她心里非常难受。第二天晚上，刚好秦志华接待一个公司的客户不在家，刘小丽又找赵明倾诉，并在网上说：说真的，我现在真的太想见你了，我感觉丈夫太不理解我了。赵明听了刘小丽的诉说，

0: 知道这是他心里最脆弱的时候，便约他去厦门有名的红树林酒吧见面。那天晚上10点多，喝多了不少酒的刘小丽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和赵明一起去酒店开了房。赵明刚把房间开好，为了向李娟娟证实自己完成了他交给的任务，便发短信通知了李娟娟，并请她来酒店确认。为了刺痛前夫，李娟娟发短信把刘小丽和赵明在酒店开房的事儿告诉了他，并把房号也发给了他。收到了短信，秦志华顿时气冲脑门，当即驾车来到李娟娟所说的酒店，直奔客房。秦志华按响门铃，也不多说，直接推开赵明闯了进去。刘小丽果然在房内，原本就带着一股怒气的她顿时火冒三丈，不但上去对刘小丽甩了几个耳光，回过头来还和赵明厮打在一起。打斗声惊动了酒店的工作人员，酒店员工很快报警，接到报警的110民警当即把他们三人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面对警方的询问，赵明只好如实地把李娟娟让他诱惑刘小丽的前因后果如实地讲出来。这一听，秦志华被惊得目瞪口呆。秦志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都是前妻设计的，他越想越气愤。2013年1月15号上午，时过两天还没有消气的秦志华怒气冲冲地跑到李娟娟在嘉禾路的住处去找他问个明白。秦志华冲进门，张口就吼叫着，李娟娟，你今天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秦志华的叫骂一下子把李娟娟惹火了，过去的痛苦一股脑涌上心来，他也大声地回骂起来，谁叫你当初那样对待我，你那么在乎我那一次，我就要让你知道，世上不是我一个女人会出轨，宽容不了别人的人终究要受到报复的。李娟娟越说越气，嗓门也越来越大，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见李娟娟对自己的行为一点都不内疚，秦志华不禁火冒三丈，气势汹汹地吼叫着，你还这样一点悔悟也没有，还敢气我，我真想让你从我眼前消失。这话一出，李娟娟更加嘴不饶人，我气你了怎么样，我如今单身一个人，又不再是你的什么人，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呀，弄死我你也得不到好处。李娟娟边说边不甘示弱地冲着秦志华走上前来。李娟娟一击，秦志华更是怒火中烧，真的迎上前去把李娟娟按在客厅的沙发上，掐住了她的脖子。李娟娟被掐住脖子拼命挣扎，用脚踢秦志华的下身。秦志华更加愤怒，完全失去理性的他更加用力地掐住李娟娟的脖子不松手。几分钟后发现李娟娟没有了动静，他才松开了手。稍后再看李娟娟，他才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拨打120。10多分钟后120赶到，可是已经迟了，李娟娟已经停止了呼吸。警方接到报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这时候秦志华还守在尸体旁发呆。2013年2月3号，警方侦查终结，案件交由思明局检察院进行起诉。不久法院将对秦志华的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作出严正的判决。婚姻之中同处一个屋檐下，男女双方应该多一份宽容，共同呵护自己的家。假如两个人实在过不下去了，离婚之后的双方就应该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要陷在过去的生活里，更不能心生报复之念，否则它所带来的是难以预料的结果。而杜绝一切伤害和恶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挡住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把握住自己。
1: 碧莲体情侣血溅上海滩。所谓碧莲体，就是大学恋人毕业后一方放弃工作，排除万难追随爱情而去，坚持跟校园

根下来。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可他放弃不了这段爱情。为了跟心爱的女友结合，他模仿别人用求婚新三样向女友表白，可惜最终却落得惨败而归。2013年6月，全国进入了高温天气，郑州更是被骄阳似火的太阳炙烤着。可是这个季节对于即将大学毕业的情侣们来说，无疑是个伤感的季节。22岁的东北男孩邵伟和上海姑娘戴倩是一对大学恋人。邵伟出生于黑龙江省的大庆市，父母都是油田里的普通职工。邵伟是独生子。2008年，邵伟考上了河南一所大学信息工程系。当父母送他去郑州读大学的时候，母亲依依不舍地流着泪说：“大伟呀，你毕业后可要回油田呐，我们就你一个孩子，你不在身边，我们老了可是要受人欺负的呀。”在大二那年的学校运动会上，邵伟所在的篮球队得了全校篮球比赛冠军，学校啦啦队的美女们为他们献上美丽的花环，以示祝贺。当一个娇小的女孩走到邵伟面前的时候，竟然半天没有为她戴上花环。邵伟好奇地看着女孩，只见女孩眉眼含怒地瞪着她说：“同学，你海拔太高了，麻烦你弯下腰来。”邵伟这才恍然大悟，慌忙地弯下腰低下头，任女孩把花环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当女孩贴近邵伟的时候，她仿佛闻到了一丝丝沁人心脾的香味儿，那香味儿令邵伟久久无法忘怀。邵伟经多方打听后知道，女孩名叫戴倩，是个上海姑娘，就读于中文系。每当讲到戴倩杏眼圆睁的模样，邵伟心里就笑意丛生。爱情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突然。邵伟开始对戴倩展开猛烈的追求，渐渐的，戴倩的心动了。3个月后，戴倩终于做了邵伟的女朋友。快乐的大学生活加上甜美的爱情，让时间过得特别快。毕业在即，邵伟和戴倩的脸上却早已是愁云惨雾。邵伟一直希望戴倩能和自己双宿双栖的回大庆，可是戴倩却坚定地说：“我妈妈一个人在上海，我无论如何是要回去的，何况全国有几个城市比得了上海呢？别人都削尖脑袋往上海挤，难道我放着大城市不回去，就跟你去那个鸟不拉屎的油田吗？”戴倩说的不无道理，可是邵伟心里却为难了。为了自己能顺利的回去上班，父母可谓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把儿子回油田的工作单位给定下来了。如果自己不回去的话，父母那边的心血可就白费了。想到母亲失望的样子，邵伟纠结万分。两难的选择丢给了邵伟，想到自己要回油田，就势必和戴倩分手。想到与戴倩分开，邵伟心里就一阵疼痛。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他决定随戴倩一起去上海，为了爱情不惜当个碧莲体，誓死也要在一起。几天后，邵伟带着戴倩回到了大庆，并向父母说出了自己的决定。邵伟的妈妈虽然难过，可是为了儿子以后的幸福，也只能含泪的点头同意了。2013年7月，邵伟和戴倩回到了上海。戴倩的家坐落在上海一个很破旧的弄堂里，而且只有2间房，家具也都很陈旧了，家用电器也只有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和电冰箱，厨房也是和别人共用的那种。戴倩的妈妈刘梅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精明世故，虽然看出邵伟的失望，但还是热情地招待了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晚餐给邵伟做了许多的上海菜，可是邵伟却吃的并不多。在北方生活习惯了的他，吃不惯上海那种略带甜味的食物。当晚，戴倩给邵伟打

了地铺，晚上睡在地板上，少伟感慨万千，想着家里三室一厅的房子，宽大的席梦思，妈妈烧的小鸡炖蘑菇，他突然有种寄人篱下的失落感。刚开始几天，戴倩带着少伟在上海各个景点游玩，少伟这才真正领略到上海的繁华。可是一回到戴倩家里，这种繁华就好像被阻隔到弄堂之外了。一天，戴倩和少伟回到家里吃饭，戴倩的妈妈却在饭桌上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们上海就是好地方，每年多少毕业生往这里涌。小少啊，你别看我们家房子小，那丢出去也值上百万呢。你们以后要想在上海安家，还是得尽早努力拼搏哟。少伟一边点头称是，一边暗想着，这是未来岳母催促自己找工作了。第二天开始，少伟和戴倩白天出去跑人才市场，晚上回到家里上网投简历。一个月后，戴倩应聘上了一家大型广告公司，任策划人员，工资待遇也不错。看着兴高采烈的戴倩，少伟心里很是沮丧。戴倩鼓励少伟说，我明天上班去了，你好好在家找工作，不要着急，总会找到满意的工作的。戴倩上班后，家里就只剩下少伟和刘梅两个人了。短短一个多月相处下来，刘梅对少伟早已是心生不满，她觉得少伟整天挑三拣四的选工作，不是这不满意就是那不喜欢的，在女朋友家里借住，从来没有主动帮自己干活，甚至还抱怨女朋友家的房子小，这哪是有出息的男人所作所为呀。2013年9月，少伟终于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工资虽然不是很高，可是公司有员工宿舍，虽然宿舍地方小，人又多，但总比寄居在戴倩家看刘梅的脸色要好。转眼少伟工作一个月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拿到手只有区区2000元。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4: 本想节衣缩食的把这个月混过去的，可是戴倩却对他说：“你拿了第一份工资，是不是应该买点东西去看看我妈呀？好歹你也在我们家住了那么久，再说。”你以后想娶我，是不是要把我妈哄高兴了？少伟只能硬着头皮说：“那是肯定的，我是准备休息的时候去看看阿姨的。”少伟按照戴倩的指示，给刘梅买了件真丝的连衣裙，还特地请他们去餐馆吃了餐饭。少伟的这次表现令刘梅很满意，她觉得少伟终于懂事了。可晚上回到宿舍里，少伟掏出钱包一看，只剩下区区的500块钱，还有一个月的日子要过，这可如何是好呢？无奈之下，少伟只能打电话求助父母。父母听到儿子艰难的处境，心疼得要命，赶紧给儿子汇了2000元过来。转眼就是十一过了就是元旦了。少伟在戴倩的要求下，每次节日都会给刘梅和戴倩奉上精美的礼物，不管是衣服还是保养品，档次都不低。所以几个月下来，少伟不仅一分钱没存下，还找父母拿了不少钱。但是这些事儿，少伟从来都没有跟戴倩说过。他觉得男子汉为钱的事儿跟女人开口是很没面子的。2014年的新年，少伟因为手头比较紧，不敢回家过年，怕没钱给父母亲戚买礼物，惹得别人笑话，所以他留在了上海，和戴倩、刘梅一起过年。可是没想到在上海过个年，却花了更多的钱，本来就没什么积蓄的他，更是在过年后，不得不再次开口，向父母要钱。父母看到儿子每个月赚的钱都不够花，就劝少伟说：“大伟啊，你还是回来吧，油田的工资不高，可是这里消费低，再说跟爸妈在一起，管吃管住的，啥都不用操心呢。”少伟听着父母的话，心里的委屈更大了。 2014年3月，邵伟的母亲查出得了胃癌，要做胃切除手术。邵伟和戴倩一起赶回了大庆，可是邵伟没有任何存款，为了表示孝心，他不得不找戴倩借了10000元。看见儿子回来了，邵伟的母亲精神大好，手术也做得很成功。对于母亲的病，邵伟一直很自责，觉得是自己长期不在身边，母亲思念成疾，常常不好好吃饭，才患上这个病的。因此他在母亲病床前守候了整整1个月。出院那天，医生告诉邵伟，手术虽然很成功，但还是需要多注意，尤其是要保持心情愉快，如果癌细胞转移了就无法救治了。听了医生的话，邵伟更加内疚。回到家里，母亲拉着邵伟的手说，大伟呀，我只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你娶个媳妇儿，给我生个孙子，就心满意足了。听着母亲的话，邵伟心如刀割，想着自己毕业到现在仍旧一无所获，连每个月的生活费都要靠父母资助，母亲的这点心愿他无论如何都要满足。于是他坚定地对母亲说，我这就回上海向戴倩求婚，一定风风光光地给您把儿媳妇带回来。回到上海后，由于邵伟请假的时间太长，被公司辞退了。没了工作的邵伟只能再一次寄居在戴倩家里。刘梅知道邵伟身无分文，先前因为母亲的病还找戴倩借了10000元，心里的不满更多了。刘梅常常趁戴倩不在家的时候含沙射影的拿话刺激邵伟，不是比较谁家的女儿嫁得好，就是说自己的女儿没福气等等。邵伟虽然觉得这些话刺耳，但是也只能把委屈深深地埋在心里。邵伟向戴倩表示希望她尽快嫁给自己，满足母亲的心愿，可是戴倩却震惊不已，没想到邵伟这么快就想结婚，况且两人现在一穷二白的，拿什么结婚呢？但是戴倩却没把真实的想法告诉邵伟，她婉转地说，结婚是人生大事，你这样求婚一点诚意都没有，我怎么答应你？邵伟想想也是的，求婚是件浪漫的事情，值得一个女人回忆一辈子的，是该做些值得纪念的事情。邵伟开始上网搜寻各种浪漫的求婚，可惜铺张的场景他无能为力，奢华的礼物他也买不起。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网上的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北京一个男青年用求婚新三样，即智商测试报告、 HIV 唾液测试报告和精子测试报告，求婚成功，这给了邵伟很大的鼓舞。想到自己虽然无房无车无存款，但是有真心有真情，有学历有健康的身体，同样可以给戴倩幸福的生活，邵伟立刻去体验中心也弄了个体检报告，然后把自己全部的积蓄做了广告费。2014年5月30号，邵伟在戴倩家对面的公交站台做了一个求婚的广告，广告上不仅有戴倩的照片，还有邵伟的求婚新三样。邵伟满以为自己的求婚招数会感动戴倩，他甚至还幻想着戴倩扑进自己怀里的情形，可结果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弄堂里的邻居都凑过去看热闹，然后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戴倩和母亲刘梅都不敢出门了，走出去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他们要邵伟赶紧把广告撤了，可是倔脾气的邵伟却不同意，非要戴倩答应嫁给自己再撤。戴倩气得不行，撂下一句分手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刘梅在这条弄堂里住了一辈子，从来没这样成为别人的笑柄，他气愤地对邵伟说，我看你们不合适，还是赶紧分手吧，你回你的大庆 别再来骚扰我们了。没有了你，我们家倩倩可以找个更好的。少维想到刘梅对自己的侮辱和戴倩的拒绝，他心灰意冷，提起行李就准备走，可是刘梅却又说了一句：你先把借我们家倩倩的钱给还上了，身上没有就赶紧找你父母要，你走了我上哪儿要钱去。听到刘梅提到钱，少伟心里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想到自己这一年所受的委屈，想到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都给这个女人买了礼物，可如今这个女人还找自己要钱，他愤怒地把刘梅狠狠地推了一把，吼了声：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没想到刘梅被人高马大的少伟这么一推，竟然一头撞在了墙上挂的镜子上，破碎的镜片把刘梅的后脑扎得鲜血直流。听到响声的戴倩从房间出来，看到的是母亲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

刻拿起电话报了警。经过抢救，刘梅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头部受了外伤，可少伟却因此被拘留了。在戴倩的求情下，最后刘梅终于决定不起诉少伟。一对毕业后誓死要在一起的恋人，如今却落得如此地步，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社会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自己呢？悲剧收场的安居梦。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了。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情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们是讲金的。短短几句话，深深刻画出80后工薪一族的痛苦，尤其是在买房一事上，成了80后青年婚娶之路上最大的拦路虎。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寸土寸金的大都会上海，有两对适婚的80后青年，为了消除首付不够的痛苦，想到了合买一套婚房的好办法。他们四人本就是好朋友，自认为住在同一屋檐下也能延续往日的友情，殊不知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互相猜疑的感情算计，渐渐地积攒成了9级台风，将原本平静的生活摧毁殆尽。2013年初，陈珊珊红着脸告诉燕明，我怀孕了。燕明又惊又喜，亲爱的，我们结婚吧，无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会掏心掏肺地满足你。陈珊珊迟疑地说，我只想要一间房，不用很大。燕明脸上的光芒一点点暗淡下来，他清楚女友的要求并不过分，像他们这样漂泊在外的人，谁不想有个家呢？可面对高额的房价，梦想却遥不可及。今年30岁的燕明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发展，目前是某 IT 公司的技术员，而女友陈珊珊则在一家民营企业做文员，两人一直租房子住。因为各种原因，两人5年内先后搬了6次家，每一次都伤筋动骨，身累心更累。燕明硬着头皮带陈珊珊去看房，可最便宜的房子首付也要几10万，实在拿不出来。最后他提出租房结婚，可陈珊珊却很生气，我宁愿不结婚，也不想把别人的房子当洞房。一天，痛苦纠结的燕明找好哥们朱强喝酒诉苦，朱强听后也不停地点头，我跟老婆张萌都领证1年多了，就是没法要小孩，因为他也想要房子，可我哪买得起呀。突然燕明一拍头，现在不都流行合租吗？我们两家干脆合买一套2居室做婚房，客厅厨卫和阳台可以共用，等以后有钱了再换，房价涨了还能小赚一笔。朱强听着眼睛慢慢亮了起来，两人一合计便回去跟自己的女友商量，最后4个人达成一致的意见，一起买套房子。最终4个人在闸北区某楼盘选中了一套63平方米的2居室。燕明拿出了自己和陈珊珊的积蓄，加上父母的帮助，好不容易才凑够了自己应该交的钱。因为房子是4个人共同出资买的，最后房产证上同时写上了4个人的名字。房子买下后，双方又共同出资3万多元，对房子进行了简单的装修。住自己的房子和租别人的房子就是不一样，虽然两家的卧室都只有10几平方米，但陈珊珊和张萌都把卧室收拾得漂漂亮亮，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屋，两对新人沉浸在幸福中。有好几次，燕明和陈珊珊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幸好他们脑子灵活，才能在房价飞涨的上海拥有一个温馨的小屋。但是很快接踵而至的家庭矛盾就让他们的笑容变得苦涩起来。朱强是超市经理，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11点才能

回家。这个时候，陈珊珊和燕明已经休息了，所以朱强每次下班回家都会把陈珊珊吵醒，这极大地影响了陈珊珊的睡眠质量。随着陈珊珊怀孕月份越来越大，她上卫生间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偏偏朱强有一边蹲卫生间一边看书的习惯，有时候甚至能在卫生间里蹲一个多小时。一个周末的上午，陈珊珊忽然内急，可朱强却在卫生间里，急得陈珊珊夹着两腿直搓手。最后陈珊珊只好回到房间拿洗脸盆把问题解决了。之后陈珊珊又碰到几次这样的情况，她苦恼地向燕明倾诉，燕明也觉得头疼，可卫生间毕竟是两家公用的，再说哪有催人方便的。于是燕明安慰陈珊珊，你现在小便多，主要是怀孕造成的，孩子生下以后就好了，还是忍忍吧，实在不行就在卧室里解决吧。随着陈珊珊的身子越来越笨重，2013年6月中旬，燕明把母亲接来照顾妻子。因为没地方住，燕明的母亲只能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上海的夏天非常热，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四个人还没有在客厅里装空调。燕明的母亲思想保守，一想到随时都要面对朱强夫妇，大热天的也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很快老人就生病了，燕明并没有告诉母亲这房子是两家拼来的，一是为了面子，二是不想给父母太多压力。燕明对妻子说，实在不行我马上给客厅里装上空调。陈珊珊却不同意，客厅是两家公用的，我们花钱装空调怎么说。燕明说，妈住客厅也是为了照顾你，再说既然客厅是公用的，我妈占用了，人家不是也没说什么吗？可陈珊珊还是不答应，她提出让婆婆进卧室睡。燕明答应了，自己睡在地板上，让母亲和陈珊珊睡床上。但没睡几天，燕明的母亲就要继续睡客厅。我还是到外面睡吧，睡你们房间虽然身体上舒服些，但我心里更别扭。最后燕明还是决定买空调，但考虑到客厅里太不方便，而多出来的一个小阳台相对空余，他就在阳台上装了空调，又拉起一道布帘子让母亲睡在了阳台上。虽然阳台很小，但好歹老人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谁知张萌有意见了，原因是空调太费电，月底该交水电费的时候，张萌对燕明说，这几天我们忙，还是你们去交水电费吧。陈珊珊有些生气，她悄悄地对燕明说，她这分明是怕我们占便宜，也太小家子气了吧。燕明尽量安慰妻子息事宁人，但陈珊珊还是感到不愉快，我看她以后生孩子时家里来不来人。从那之后，陈珊珊和张萌小摩擦不断，燕明的母亲也慢慢知道了真相。2013年9月22号，陈珊珊生下了一个女儿，谁知道孩子竟然十分爱哭，每天凌晨时分必要哭闹一场。休息不好的张萌几次提出抗议，但陈珊珊说，孩子哭有什么办法，将来你们有了孩子就知道了。那段日子几个女人之间经常会发生小口角，燕明和朱强都觉得是女人太计较的缘故，他们俩的关系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倒经常躲出去喝酒。有时候他们很怕回家，怕妻子和家人拉着自己吐苦水。拼房才一年多，但燕明和陈珊珊却感觉在这样的环境里住够了。正好这时燕明单位有个外派到合肥的机会，考虑到会增加收入，燕明决定过去。但当他提出带着陈珊珊和孩子一起去的时候，陈珊珊却说，那边的生活我过不习惯，而且这房子有我们一半，如果我不住岂不是便宜了他们，我不去。燕明没有办法，只好一个人去了合肥。临行前他把朱强约出来喝酒，请他帮忙照顾一下陈珊珊和孩子。朱强答应得很痛快，行，就当我多了个女儿。燕明去合肥没几天，赶上朱强调休，
那天张萌提前下班回到家，竟然发现陈珊珊正旁若无人地给孩子喂奶，而朱强就坐在他面前一边玩电脑一边跟陈珊珊讨论着什么。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

0: 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很多年轻人，请教他怎么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雨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舍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8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毕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舍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儿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

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两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它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它。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

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它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来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3姥姥拿着。开奖之前，大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5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6彩7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他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

0: 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他以没得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两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有点耍贫嘴。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面耍贫嘴就要讽刺一下。但是老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不断地在校正自己，自觉反思。老舍在《幽默的危险》里写道，摆弄文字的幽默是初级的、肤浅的，摆弄文字是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故意把字用在错的地方，或有趣地写个白字，或者把成语颠倒过来用，都是想在文字里钻空子，使人开心，炫耀自家的小聪明。幽默的人是悲观的、顽皮的、诚实的，因为他最后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因为他的《巨人传》大胆揭露了教会的罪行，触怒了教会。拉伯雷本人在被教会人员架在火上烤的时候，幽默地说，我已经够热了，不用再添火了。拉伯雷热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如实说出来。生活总是给我们出难题，以至于很多人感到焦虑，忘记了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期待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妨从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开始。当我们把时光消磨在看花逗鸟、养猫读书、花影草香、杯盘碗碟的时候，其实快乐离我们就不远了。活着本该就是有趣的。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来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京杭大运河。 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曲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第一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100多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同年又征发淮南10多万民工，把山阳邗沟加以疏通扩大。大业四年，征发河北民工100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到13世纪的元代，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线，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惠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以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900多千米。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拓宽加深，截弯曲直，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100多千米。古老的京杭运河如今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继续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传奇。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5: 早睡早起身体好，拥抱阳光活力足，健康生活从规律作息开始。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崔佳旭，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6: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1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1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1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4班3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嘛。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4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 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剪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9: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6: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2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10: 缤纷生活，
11: 欢乐同行，
10: 永斌
11: 欢欢
10: 和你一起
11: 探索德惠，
10: 畅享生活。
1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6: this song.好来，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缤纷生活，
12: 欢乐同行。
6: 哎，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12: 嗯哼，我是永斌啊、哎。今天继续带大家伙去了解一个旅游城市啊。
6: 哎。
12: 还是依旧没有走出吉林省啊。
6: 哎，我觉得吉林省这些都够咱俩走半年了。
12: 还能再说一阵儿啊、哦？
6: 确实。
12: 今天咱呢，往哪儿走呢？往松原方向走。
6: 松原方向走。
12: 哎，松原方向走啊、哦。
6: 松原，咱我有发言权。
12: 你有发言权？咋的？
6: 因为我喝茶干湖清。
12: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前男友松远的呢。
6: 你看啊，松远他在1992年的时候成立的地级市，他呢幅员面积有2.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225万。
12: 哎呀，那
6: 是
12: 人口数量不少啊。
6: 因为它呢是有这里面你想不到，小小的一个松原，别小小的了哈，
12: 那挺大的。
6: 这个松原里它有40多个民族的人在这一起生活。
12: 40多个民族？
6: 哎、
12: 哦、
6: 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这是主要的
12: 等等。
6: 对对对、
12: 哦、
6: 等等，然后把那38个给说、嗯、下辖呢有宁江区、抚源市、前郭尔罗斯、
12: 啊、
6: 蒙古族自治区、长岭县、前安县和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园区，
12: 嗯，
6: 7个省级的开发区，
12: 全市据说还有78个乡镇，
13: 怎么这么大？
12: 挺大哦！
13: 我没想到松原这么大。
12: 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啊、松原有10项文化遗产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3: 我的天！
12: 分别是什么呢？啊，首先有辽金文化，
13: 辽金文化，
12: 对，还有这个满蒙文化，
13: 满蒙，
12: 还有草原文化，
13: 嗯，
12: 渔猎文化，
13: 嗯，
12: 农耕文化，
13: 嗯，
12: 佛教文化，
13: 嗯，
12: 石油文化。交融而生，
13: 我天，
12: 我
13: 所以就是
12: 啥都有、啊，
13: 这就松原很独特的文化特质。
12: 人那边还有啥？
13: 嗯，
12: 据说还有什么蒙古族的什么那个乌里格尔马头琴音乐，
13: 嗯
12: 啊，包括这个查干湖的东卜等等。
13: 查干湖东卜年年的头鱼，
12: 嗯，
13: 你知道那年年的头鱼，我跟你说，我都有支持的。
12: 哦，你都支持？
13: 比如
12: 说你吃了？
13: 不是，我吃。他们买头鱼的钱，我都有份儿、
12: 啊。你都有份儿？
13: 你也有份儿？比如说什么？去年哎，那年是什么达利食品？
12: 啊、
13: 你没有份儿吗？
12: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很多的一些这个影视剧哈，
13: 嗯、
12: 也都会去松原取景。
13: 对。
12: 可能在此之前你并没有了解哈，
13: 嗯、
12: 我简单给你捣鼓一下啊。
13: 说。
12: 首先说甲午风云。
13: 真不了解，
12: 包括圣水湖畔，这个
13: 听
12: 过吧？听
13: 过、
12: 哎。美丽的田野，
13: 美丽的田野，
12: 对，大金始祖、
13: 啊、
12: 等等一系列经典的一些影视作品啊，
13: 啊
12: 都是在咱们松原这边拍摄的。
13: 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马头琴之乡。
12: 嗯，
13: 2019年呢，就把

0: 马头琴表演还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哎，你要说马头琴，
1: 马头琴
0: 是蒙古族，
1: 蒙古族的那种啊，
0: 在他那边有前古尔罗斯那里，
1: 嗯，
0: 那所有的牌子牌匾上面都是两个字儿，
1: 蒙文，
0: 对，两种字儿，
1: 对，
0: 汉文下面是蒙文。话说这儿蒙文是为啥写那么多圈儿？我想知道，我看着都一样
1: 啊。
0: 这个字儿是三个圈儿，下一个四个圈儿，五个圈儿，六个圈儿，这都是。
1: 基本上啊，咱们现在呢是对松原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了。
0: 是。
1: 那具体到了松原以后，我们可以去哪里打卡呢？
0: 太笼统了。那我要想到的话，
1: 啊，
0: 我只能想到
1: 查干湖。哎，
0: 我都想不到第二。
1: 查干湖啊，寓意是啥呢？是白色的湖，嗯，而且查干湖我也真的去了好多次了啊。
0: 哦，
1: 对，
0: 最开始还不收门票呢，是不是？
1: 查干湖被誉为中国北方最后的渔猎部落。
0: 哎，渔猎部落啊，它呢是咱们吉林省内最大的内陆湖泊，
1: 嗯，
0: 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
1: 哎，
0: 你又总觉得啊，查干湖听上去好像小啊，或者怎么？其实人家老大了。
1: 而且人查干湖哈，啊
0: 嗯，
1: 也是咱们吉林省著名的一个渔业生产基地和天然的旅游胜地。
0: 就在冬天的时候，冬捕，
1: 嗯，
0: 它之后不一整个从冬捕开始，一整个冬天都在售卖查干湖的各种鱼吗？
1: 而且我跟你说哈，就这个冬捕仪式哈，
0: 嗯，
1: 在此之前它其实并不叫冬捕，
0: 叫
1: 而是查干湖传统的一个叫做祭湖行网的仪式。
0: 哦，就是说选这么一天要祭湖，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从今天开始完事儿就要打鱼了，所以叫行网。
1: 哎，而且哈，啊，在2000年的时候啊，
0: 嗯，
1: 吉林电视台拍摄过一个大型的电视连续剧的一个系列片哈，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这个《松花江日记》当中啊，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叫做查干湖冬捕的一集。
0: 哎，我觉得这几年哈，我经常能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查干湖冬捕的时候的各种直播，
1: 对，
0: 还是央视的直播那种的。
1: 嗯，
0: 这边捞上鱼，这头马上炖了就吃，包括整个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系，
1: 嗯，
0: 咱们就在查干湖这儿就把捕完的鱼发往了全国各地。
1: 啊，不得不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哈，
0: 嗯，
1: 那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周末的时候去到查干湖，
0: 嗯，
1: 而且查干湖呢在这个景区当中啊，
0: 嗯，
1: 也有很多的一些民宿和一些这个酒店可以入住
0: 啊，那里还能入住了，
1: 并且里边还有一些民宿哈，
0: 嗯，
1: 赶在我们这个一些逢这个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啊，他，
0: 嗯，
1: 还会去弄一些篝火晚会
0: 啊，
1: 是以你这个酒店，哎，以酒店为平台，
0: 哎，很好哎，
1: 而且每一个住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哈，可能入住率高了以后，他都会在当天晚上7点半8点左右升起一堆火，咱们弄一个篝火晚会
0: 啊，
1: 哦！而且就是说，你想吃那个及时的一个，嗯，特别及时的一个查干湖鱼，
0: 我太想吃了。
1: 他那我跟你说哈，基本上所有的酒店都可以，
0: 嗯，
1: 直接进行大锅炖。
0: 而且不是说有全鱼宴吗？
1: 有全鱼宴，
0: 这个美食咱们稍后再说，
1: 咱吃着了啊。
0: 哎，
1: 同时你也可以考虑去哪儿呢哈，
0: 嗯，
1: 就是我比较喜欢一地儿哈，
0: 什么？
1: 查干湖的龙华寺。
0: 龙华寺，
1: 对
0: 啊，这离查干湖也不是很远。
1: 那么龙华寺它是位于查干湖位于松原市的东郊啊，
0: 是，
1: 对，历史悠久了，
0: 也是属于在清光绪年间那个时候就已经建成了，
1: 嗯，
0: 所以也是历经了百年一个沧桑。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我就愿意去龙华寺，去那个大雄宝殿，嗯，
0: 对，
1: 没什么事，上午的时候，
0: 很
1: 上午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
0: 嗯，
1: 去了以后那儿有拖布啊，啥事你在那拖拖地。
0: 你以为你是扫地僧？
1: 哎，
0: 拖地僧？
1: 你可以静静心，
0: 哦，
1: 哎，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再去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的一个斋饭，哎，
0: 哦，
1: 免费的。
0: 这里呢，
1: 哦，
0: 占地也是有100余公顷的，
1: 嗯，
0: 所以他刚刚有说过的这个大雄宝殿，其实是这个庙宇是非常恢宏的，
1: 嗯哼，
0: 气势磅礴。然后你来到这里，你再看飞檐斗拱，欣赏一下咱们这种古建筑之美，金碧辉煌的哈，
1: 嗯，
0: 就包括像说过了，在龙华寺的大雄宝殿，
1: 大雄宝殿
0: 这里是2000年开始始建的，
1: 嗯，
0: 所以按照。嗯，百年历史来说，这里还算是比较新的，
1: 比较新，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更加全面的一些这个古典建筑的一个集合，
1: 嗯，
0: 都是可以来看看。
1: 而且呢，在松原里边哈，人里边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罗汉堂啊，
0: 哦，
1: 哎呀，里边老多了啊，形形色色，什么样的都有。
0: 哎，
1: 然后很多人也可能是祈福嘛，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所以龙华寺哈，每年他的游客指定是络绎不绝。
0: 哎，那我都不敢想，
1: 哎，
0: 什么初一十五那简直
1: 那就不用说了，根本就没有地儿。你中午去斋堂吃饭的时候，你根本就混不着座。
0: 哎哎呦我天！大家可以去这两个地方。
1: 嗯，
0: 其次呢，在松原还有三江口湿地保护区。
1: 嗯，
0: 这个呢，距离市区稍稍有一点
1: 有点距
0: 离
1: 了，
0: 40公里。
1: 嗯，
0: 占地呢3000万平方米，它是松原市最大的湿地保护区。
1: 最大的湿地保护区啊！
0: 哎，因为呢，像嫩江、第一松花江、第二松花江都在这里会形成一个山条水脉的交汇。
1: 哦，
0: 因为是三条水脉交汇，水质又有差异，所以就会形成不同颜色的水流，你要来这儿就可以

0: 看看，
1: 非常壮观。
0: 这里所以就叫做三江口。
1: 三江口，同时呢，这里也是一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天堂，各种水生植物，包括一些陆生植物，近百种啊。
0: 反正我也不认识。
1: 反正就什么都有。如果说你要是想去看这植物的话，也有。
0: 哎，
1: 鸟类、水禽、鱼类近200余种。
0: 哎，你说那个三花一岛啥，是不是就都在那里都有啊？
1: 而人说了哈，就是在这儿有著名的叫什么叫三花五罗。
0: 哎，三花五罗十八子是不是啊？
1: 反正就是啥都有啊。
0: 所以现在呢也被列为了省级的自然保护区。
1: 嗯，
0: 而且它也是逐步的在完善这样一个景区啊，包括怎么规划、怎么设计、修建一些观鸟台呀、栈道啊，包括中心广场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的。
1: 而且你说到这儿的话，咱不得不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去到查干湖的时候，查干湖里面会有一些古城
0: 啊，
1: 还有一些王爷府。
0: 嗯，
1: 当然了，在松原最著名的一个王爷府是
0: 叫做
1: 郭尔罗斯王府。
0: 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区自治县，它这个地方在啊，它呢就是也是有一座呢非常深厚历史背景的宫殿，它是一群建筑群。
1: 嗯，
0: 这个王府呢是始建于清朝崇德年间啊，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又修缮，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宏大的。
1: 而且刚才说了嘛，对不对？它是经过了多个朝代的变迁，
0: 是
1: 一直是什么呢？是蒙古王公贵族的一个官邸
0: 啊。那蒙古
1: 里边，我跟你说，里边真是很奢华啊！
0: 那和咱们汉族的那种建筑又不一样，
1: 哎、有差异啊、
0: 哦！
1: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扶手啊、一些围栏呐、啊，都是一些石头造型。
0: 这我
1: 去了这块啊、
0: 哦！
1: 哎，这块我去了啊！
0: 对，这是非常有特色的。
1: 那可不，而且这布局也是特别的严谨，
0: 因为它是蒙古王公贵族的官邸、
1: 嗯。它里边是建设布局当中，包括什么迎宾馆呐、进务处、佛堂等等，每个部分都有它独特的一些功能。它是体现出来那个严格的一个等级制度。
0: 这个我也挺感兴趣，
1: 挺感兴趣，可以去转一转啊、
0: 哎！我们还可以顺路来到哪里呢？松原市博物馆。
1: 嗯、松原博物馆。
0: 松原市博物馆呢，馆内也是有藏品2200多件啊、
1: 嗯，
0: 包括你像呢有松原的历史的一些节珍，还有中国共产党松原历史展等等的，包括不同时期它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临时的展览啊、
1: 哎，
0: 您都可以来到这里来参观。
1: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哈，去另外一个文化园转一转。刚才咱们说嘛，那边有个王府嘛、
0: 嗯，
1: 哎，那么提到了这个，哎呀，挺多的一些王爷之类的时候，蒙古王爷的时候，
0: 哎，
1: 你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0: 成吉思汗
1: 啊。成吉思汗有一个文化园，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
0: 嗯，
1: 依山傍水呀、啊
0: 嗯，
1: 我的妈，那地方可漂亮了啊、哦，
0: 确实，
1: 而且里边很多的一些雕塑，
0: 哎，而且它是有绿化面积也很大，
1: 嗯，
0: 湿地面积也很大，广场就有17个，你想一想啊，
1: 而且您园区里边还有什么呢？有泰山石，
0: 哎，
1: 还有成吉思汗湖，
0: 嗯，
1: 九曲河，
0: 嗯，
1: 包括这个如意广场，
0: 它其实就是、
1: 哎、什么都有，
0: 依河畔而建的，
1: 而且人家就是尊称这个成吉思汗嘛，都是圣祖，
0: 圣祖，
1: 所以在那儿你就可以看到圣山圣祖像，
0: 哦，
1: 哎，圣山圣祖像，
0: 哎，
1: 啊、
0: 这个
1: 咱得说哈，就是东北人来讲的话吧、嗯，就我个人还是比较欣赏成吉思汗的，
0: 你看是吧？
1: 是不是？虽说我不是蒙古族，
0: 豪放嘛，
1: 那可不，特别豪放，特别粗犷，特别豁达，
0: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雕塑啊、
1: 嗯、
0: 碑刻呀，这些形式也可以淋漓尽致的去还原展现，
1: 哎、
0: 就是。充满了刚刚说过的像草原呐、啊、这些民族豪情的一些、
1: 嗯、
0: 这个装饰啊雕刻，
1: 在这儿溜达完以后哈、
0: 嗯，
1: 你还可以去一下什么呢？乾、
0: 嗯、
1: 安啊，
0: 乾安
1: 那地儿呢有一个国家3A级的一个旅游景区，
0: 嗯，
1: 这个叫做尼林国家地质公园。
0: 我去过这个地方，
1: 你去过这儿？
0: 我去过这
1: 地方。它是以这个尼林为主，是中国唯一啊，
0: 嗯、
1: 哎，听着是唯一，不是之一啊、哦。哎，它这个地质地貌主要就是啥呢？
0: 嗯，
1: 都是泥，都是对，就像没有树啊，全山似的那。
0: 就是沟壑、
1: 啊，
0: 它这边它像属于那种盐碱地，它不长庄稼，
1: 嗯，
0: 就会盐碱地每一块地它的盐碱度又不一样，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沟壑。
1: 就说啥呢啊？泥林的形成，它是一个地形地貌新构造的一个运动，
0: 嗯，
1: 地质岩性包括地表水、地下水、风力等等多种原因啊、
0: 嗯，
1: 到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泥林。
0: 是，所以这些地貌啊，在这种地质学上还被称为叫前蚀地貌。
1: 前蚀地貌
0: 就是前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腐蚀这个地表的意思、啊、
1: 哦，这个意思。
0: 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泥林看一看啊，
1: 嗯，还有一个地儿。
0: 一点树都不长，这么一片东西、
1: 啊。今天我们跟大伙儿分享哈、
0: 嗯，
1: 并没有按顺序分享啊。
0: 嗯、
1: 还有一地儿哈，也是属于隶属于松原的嘛、
0: 哦。
1: 但是离咱们德辉挺近的，
0: 叫
1: 扶余公园。
0: 扶余公园，而且不至于去了吧、
1: 哎？不去了。
0: 和咱德惠公园应该不相上下，应该造个烂底吧？
1: 人也不错，风景也算优美啊，还有一些大雕塑之类的啊。

0: 是不得不说，扶余还有一个啥呢？还有一个慈云寺
1: 啊，慈云寺。
0: 对，慈云寺呢，它是始建于1925年，
1: 嗯
0: 啊，然后它这个占地面积也挺大的啊，3.3公顷、
1: 哦，
0: 并且这个建筑面积可以达到4062平方米，
1: 哦，
0: 确实不小啊，
1: 这里
0: 4000多平。
1: 对，也有一个寺庙叫慈云寺，在扶余市啊。
0: 对，
1: 那我们说回到松原呢，咱们有孝庄祖陵，
0: 嗯，
1: 这里又叫做长山明珠园，它在松原前郭尔罗斯县啊，这里啊，
0: 在长山镇，
1: 哎、
0: 啊，
1: 长山镇，
0: 对，
1: 占地面积有2.2平方公里啊，没有万啊，
0: 没有万，
1: 它水面呢、
0: 啊、
1: 就有1.4平方公里，
0: 而且这个景区呢，它是始建于1988年，
1: 啊，
0: 它说设有这个历史教育、
1: 嗯、
0: 野外生存、水上游玩、
1: 嗯，
0: 包括这个植物观赏、陆地运动、餐饮服务、
1: 嗯、
0: 现代旅游项目等等16个功能区、
1: 哦。
0: 去了以后吧，就是说一个小时
1: 连玩带学，
0: 一个小时你指定是走不出来，
1: 连玩带溜的。
0: 哦、但是我跟你说，这里边是有教育意义的啊、
1: 哦哦，
0: 孝庄祖陵的历史背景呢，它是与孝庄皇后紧密相关的。
1: 大玉儿，
0: 那去了以后吧，咋说呢？就是历史上来讲的话，哈、
1: 嗯，
0: 她是著名的贤后，同时也是一位女政治家，
1: 嗯、
0: 一生当中啊、培养了、辅佐了康熙帝，是不是对清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中之重的作用？
1: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她的一些事迹、
0: 嗯、
1: 啊、
0: 哎，
1: 也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建造形式。
0: 哎、好吧，说完了这些景点之外呢，哈、
1: 嗯，
0: 咱还要聊一下这个松原的特色美食。
1: 哎呀，美食那必须要是茶干湖全鱼了。
0: 鱼
1: 就茶干湖全鱼宴，我想不到一种鱼居然有那么多种做法。
0: 嗯，
1: 比如说你像我们就可以最传统的就是铁锅炖嘛，
0: 铁锅炖、嗯，
1: 包括我们红烧，
0: 红烧
1: 就是那种大的胖头鱼的鱼头，
0: 还可以干炸。
1: 哎呀，老好吃了啊！鱼头泡饼这个做法就比较南方了，
0: 嗯、
1: 是吧？然后还有什么呢？剖生鱼，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剖生鱼
1: 啊，干炸小鱼
0: 跟吃生鱼片差不太多、嗯、
1: 炸个，因为它鱼足够新鲜。
0: 你说起来干炸小鱼儿，咱这边一般时候都吃什么干炸黄花鱼之类的、
1: 哎、对对对
0: 啊、哦。然后人家边干炸银鱼
1: 啊，银鱼、
0: 哎、在我看来好像我家那边好像管那鱼叫真鱼，但是干炸完以后吧、
1: 嗯、
0: 你会发现就是刺儿都能吃，
1: 对，
0: 咔咔就嚼了，成好吃的哦。
1: 所以各色的这个全鱼宴，它肯定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油炸的做法，你像红烧、
0: 嗯、
1: 像炖，像那种麻辣的，
0: 对，
1: 哎呀，咱们这一桌全都是鱼，各种的不同的方法，
0: 清蒸、酱炖，
1: 嗯，
0: 生吃、干炸，
1: 哎、对，所以
0: 什么都有啊，
1: 很考验鱼的新鲜程度。
0: 那你说到烤的问题了，
1: 嗯，
0: 不光考验，
1: 嗯、
0: 我们还可以烤羊，
1: 还可以、
0: 哦。你得说哈，就是全国范围内现在啊、
1: 嗯，
0: 烤全羊这个事儿一定是从蒙古族那边传出来的，
1: 那必须的。
0: 你最早咱们就都是烀羊肉吃，
1: 对对、
0: 啊，哪有烤全羊啊？
1: 结果一发现烤全羊也太香了。
0: 所以说哈，作为蒙古族待客之道的一个最高礼节，
1: 嗯，
0: 那就是给你烤个全羊，
1: 对。
0: 仪式感十足啊，最早都是那儿传出来的啊、
1: 嗯、哎，但是大家如果说去的人少吃不了烤全羊，其实在松原有非常多的蒙古族的美食特色餐厅，
0: 那确实，
1: 你像里面你还可以吃一些像蒙古的奶茶，
0: 嗯，
1: 搭配马奶酒以及蒙古族的馅儿饼、
0: 哎、
1: 它这个馅儿饼哈、啊、说和咱们平常做的馅饼不一
0: 样，
1: 它是荞麦的皮儿，
0: 荞麦的皮儿啊、哦，
1: 那应该也不全是荞麦，要不那个也包不住吧？我觉得。
0: 包括还有什么蒙古族传统的美食奶豆腐，
1: 奶豆腐
0: 它是由鲜奶鲜奶浓缩而成的啊、
1: 哦，
0: 微微发酸，是不是特别软糯？
1: 哎，
0: 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搭配蜂蜜炒米
1: 啊、
0: 哦，是最早的什么呢？是早餐或者是零食的一个绝佳选择。
1: 那其次呢，就是在蒙古族啊，还有一些菜，就比如说像东北家常菜，因为毕竟哈，
0: 嗯、
1: 咱们松原离德惠也不是特别的远，是。各种各样的东北家常菜哈，锅包肉啊，炖骨头、铁锅炖呢、啊
0: 嗯，
1: 您都可以来到这儿尝一尝啊。
0: 哎、
1: 啊，今天呢和大家推荐的是
0: 松原。
1: 松原
0: 啊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 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 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3: 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3: 永斌
1: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北京时间的16:38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啊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依旧是欢欢，
7: 我是永斌啊。人有句话咋说的？
1: 咋说的？
7: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啊！
1: 这句我不喝酒，
7: 电话一响就是战斗的号角啊！
1: 哎呦，
7: 出征的门都已经开好，只要发个位置，我一定会回复你。
1: 嗯，
7: 好的，收到。
1: 好的，收到。
7: 白的、红的、皮的、羊的不重要，
1: 不重要。
7: 谁来把我叫？
1: 谁
7: 来把我摇？谁来吹响咱们哥几个的集结号啊！
1: 哎呦我天哪！
7: 说白了就到这点儿了。

0: 时候了啊、哦！哎呀，
1: 你是个刺挠的，每天这个点儿、
0: 就是、到这点，我手机只要嗡一下，
1: 嗯，赶紧马上看，
0: 是哪个哥们儿在叫我呢？
1: 就想
0: 真的、啊、
1: 这个时候喝点酒。
0: 嗯，
1: 你确实啊，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总说晚上就和三五好友约着喝点小酒，确实挺得劲。
0: 对，
1: 嗯、
0: 但是。说起喝酒，
1: 嗯，
0: 酒这东西也是有学问的啊、哦，
1: 有学问。
0: 这几天呢，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啊、哦
1: 嗯，
0: 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酒的起源。
1: 嗯，酒的起源、
0: 哦。咱主要聊什么呢？咱们聊果酒。
1: 果酒
0: 不是那个水果的果啊、
1: 嗯
0: 哦，是中国的国。果酒，
1: 哦、果酒
0: 啊,
1: 啊。
0: 咱果酒来讲的话吧，咱得说是白酒。中国酒文化是不是？
1: 怎么就是白酒？不能是黄酒吗？
0: 也可以是。
1: 葡萄酒呢？
0: 也可以是。
1: 就是说到最后好像都行。
0: 哎、也可以是。
1: 那到底果酒是什么？
0: 嗯、那谁道到底是啥啊？
1: 哎、到底
0: 不重要。
1: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
0: 但是咱就说这个酒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
1: 谁创？
0: 哎，其实更多的一种说法说的这人叫啥呢？
1: 叫啥？
0: 叫怡迪，是个女的。
1: 女生。
0: 对，是个女的啊、哦。她这个是在。啥时候呢、
1: 嗯、
0: 他其实是大禹手底下的，就治水那个。
1: 那这
0: 大禹就是
1: 一个传说，
0: 孙悟空前辈，知道吧？孙悟空那个 如意金箍棒、哦、定海神针嘛，大禹那个啊、哦哦、当时就是这个夷狄创造出来这个酒，
1: 创造出来酒，
0: 然后并把这个酒酿出来后献给了大禹。
1: 哦，
0: 大禹一说，你知道大禹就妈，这玩意真棕啊，
1: 真棕，
0: 真上头。
1: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
0: 啊、
1: 这玩意谁研究的，
0: 那说完真上头，
1: 和你现在说的话一样、
0: 啊、但是当时啊，大禹也确实也预言了一件事儿哈，
1: 他怎么说？
0: 大禹说了、
1: 嗯、
0: 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白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喝酒
1: 耽误事儿的，
0: 耽误事儿亡国的。
1: 哎，
0: 也就是说，酒虽好，不要贪杯，这东西指定是上头。
1: 哎，那确实。
0: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1: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说杜康他是
0: 跟杜康有关系、啊。
1: 哎，不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唯
0: 有
1: 杜康”？
0: 这个是出自于曹操的《短歌行》。
1: 传说中啊，他就偶尔呢就把剩饭倒到了树洞里面。
0: 倒树洞里。
1: 为啥要倒树洞里？我就纳闷了。
0: 他就是啥呢？他寻思，我是一代文豪，
1: 嗯，
0: 我如果把垃圾倒在门口。口上别人看着不好看，
1: 你这么说，
0: 那这里有个树洞，我把垃圾倒那儿，别人看不到。
1: 哎，
0: 如果别人发现了，不会以为是我倒的。
1: 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他就意外解锁了酿酒的原理。
0: 酿酒的原理，
1: 没想到我剩饭一倒到树洞里面，它还发酵，一闻起来，
0: 嗯，
1: 挺香的。传说这都是。
0: 当然哈，就是更普及的一个、更普遍的一个传说是啥呢？啊，跟这个名人没有关系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当年呢，在这个存储这个果子的时候，哎，就是存储。果子的时候，那你果子没有冰箱啊？
1: 对，
0: 对不对？那当时没有冰箱啊，
1: 那连地窖都没有、啊
0: 对，然后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存储果子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窖里或者在洞里边啊，
1: 是，
0: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果子发霉了，
1: 嗯，
0: 发霉以后流出了汁水，
1: 流出汁水，
0: 他们一看，行啊，既然不能吃，那我还不能喝吗？
1: 一喝，
0: 格外的好喝，
1: 哎。没想到，
0: 哎，
1: 所以就打开了酿酒的新世界大门。
0: 真是啊，但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对不对？
1: 无从考证。但你要说这类酒的话、
0: 嗯，
1: 我比较喜欢喝什么？喜欢喝果酒。
0: 喜欢喝果酒。
1: 哎，你像他呢，他肯定喜欢喝的就是白酒。
0: 嗯，我还行，我喜欢喝啤的。
1: 啤的是不是？
0: 白的吧，现在不太敢喝。但是，但是中国来讲的话，咱可以喝喝中国的劲酒。
1: 哎，
0: 对不对？
1: 给你喝个三叉呢？
0: 嗯，那
1: 白的、啤的、
0: 红的、
1: 红的，给你来个三叉。但你要说。咱们中国传统酒就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四类了。
0: 四类，
1: 你像比如说发酵酒这一类，有黄酒、米酒和
0: 果酒啊、
1: 嗯。蒸馏酒就是你爱，
0: 那就是我们喝的
1: 白
0: 酒。
1: 哎，
0: 嗯，
1: 配制酒就是药酒，就你刚说的那个
0: 啊，里边就是泡那个什么塑料蛇。
1: 对，
0: 那属于是配置酒。
1: 对对对，
0: 嗯，
1: 泡一些塑料枸杞什么的啊，还有鹿酒，
0: 鹿酒，
1: 哎，这就是这些种类的哈。
0: 嗯、
1: 那我们要说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蒸馏酒代表不是白酒吗？
0: 白酒。
1: 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高粱发酵蒸馏的。
0: 嗯，
1: 哎，不是还有那些什么玉米酒
0: 啊？确实，
1: 哎，这类的啊。那
0: 这些可能都属于是蒸馏酒一系列的。
1: 都是蒸馏酒，
0: 对，因为它不属于是这个发酵酒。
1: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它蒸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往里面。加酒曲，
0: 嗯，
1: 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儿。
0: 酒曲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一些微生物
1: 说得那么吓人、
0: 哎、
1: 这些微生物呢一发酵变成了酱香型的、
0: 嗯、酱香型、啊、
1: 酱香型是不是有大酱味儿，有浓郁的吧，
0: 挺浓郁的，反正挺好喝、哎、我挺喜欢的、哦、
1: 稍微有点粘稠。
0: 我跟你说，白酒就是我只喝酱香的，
1: 那是不是只喝那个53度那个呀？
0: 也不一定。
1: 还有浓香型的，
0: 嗯，
1: 包括呢还有什么清香型的，
0: 对，
1: 还有米香型的。
0: 然后你包括现在你提到米这个字眼了哈、
1: 嗯，
0: 你会发现以前咱知道是米酒看起来跟白酒一样哈、
1: 哎，
0: 其实米酒它属于是发酵酒，
1: 哎，发酵酒，
0: 因为你看比如说糯米呀、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一些果类，是不是？
1: 嗯嗯、
0: 但凡形成了这种哎这种酒以后了、
1: 嗯，
0: 包括果酒、米酒、黄酒，哎，都属于是
1: 发酵
0: 型的发酵酒啊。
1: 是的。

0: 也有毛子，
1: 又飞天了，对，简称都叫毛子，是不是？
0: 有，是不是？
1: 海之蓝、什么梦之蓝、天之蓝，这三个我还是在春晚上认识的呢，倒计时里认识的。
0: 那啥，那劲儿特别大那个有没有？
1: 劲儿特别大。
0: 中国禁酒
1: 有？
0: 有啊。
1: 那能没有吗？
0: 哎，我跟你说哈，就是。尤其是啥，逢年过节必须得喝点劲酒。
1: 哎，
0: 有句俗话说得好，
1: 喝别说不行说，喝中国劲酒，
0: 打亲朋好友。
1: 其次还有五粮液、舍得、古井贡酒、西凤酒，包括他们家主要呢是水井坊水井坊酒，这个也是央视宣传的品牌。
0: 你说我都没找着在哪儿呢？
1: 水井坊酒
0: 在这儿了啊，
1: 真酿八号浓香型52度，哎，也有38度，
0: 还有38度的，就是
1: 哎。
0: 但是我建议要喝的话，咱尽量喝点高度酒啊，高度酒喝完不上头啊。
1: 其次我们还有红花郎，红花郎，哎呦，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0: 哎呀，
1: 哎，你知道红花郎现在它有那种大红瓶，可喜庆了，就跟一个葫芦宝瓶一样，所以各种喜事儿的时候呢，
0: 可以选用红花郎酒啊。
1: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红花郎的酱香型15年的、10年的、53度全都有。
0: 红花郎也是酱香的啊？
1: 哎，对。
0: 那我可是抽空我可尝尝。
1: 你尝尝，比毛子便宜不少。
0: 那也就是啥呢？就是各种哈。咱们这一些这个喜宴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选那种大红瓶吗？
1: 你像过大寿，你像孩子满周岁，包括婚宴、私人聚会，你说咱们说今天我是自己带了一瓶酒，一拿出来红花郎，
0: 红花郎啊，
1: 哎，所以而且主要他们家的是一瓶也是批发价。
0: 而且你看哈，这个红花郎酱香型分15年和10年，并且都是53度的，
1: 对对对，
0: 哎，特别符合咱们真正喝酒人的口味。
1: 哎，说到喝酒的话，干啥呀？
0: 干啥？
1: 干
0: 不得，那不得整点硬菜儿，
1: 整点硬菜。我发现了，喝酒的人其实不在乎吃啥，有的就是就点调料都能喝一瓶。我觉得，
0: 但是在于硬不硬。
1: 哎，
0: 硬这一块的话啊，最具代表性的一款下酒菜，那就是花生米，
1: 春旺花生，
0: 春旺花生米啊。
1: 哎，德惠还有人不知道这款花生吗？
0: 不可能。
1: 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说，春旺里边我最喜欢的啊
1: 是
0: 小鱼细花生。
1: 哎呦，
0: 而且我只喜欢吃小鱼。
1: 你这，
0: 然后你要是说吃芥末味的，我愿意吃花生。
1: 咱买一包小鱼好不好呢？
0: 哎，那不一样，小鱼一定要借了花生味儿，那小鱼才好吃。嗯啊、
1: 哎，春旺花生，我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它就那个红色的铁罐包装。哎，这种包装的好处就是保质期长，
0: 保质期长哈，
1: 便于储存。
0: 然后后期有这个蓝色包装的，就是小鱼细花生。
1: 哎，
0: 还有小虾细花生。
1: 小虾，哎，这里面、啊。这个我没吃过。
0: 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各种口味哈，比如说有这个芥末味的、蒜香味的啊、孜然味的，还有这个椒盐味的啊，还有原味的，还有麻辣的啊。
1: 黑花生
0: 种类很多吧？
1: 哎，你说的刚才那几个，我就吃过黑花生、芥末味、小鱼细花生和原味的、麻辣的。里面我记得它还有那种小炸的干干
0: 的辣椒条。你说
1: 的
0: 这些吧，就是我基本都吃过，
1: 都吃过。
0: 当然了，就喝完酒以后呢啊，建议大家伙去补充一些维 C 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好。那补充维 C 的话，建议大家伙可以尝试。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种啊，
1: 小
0: 公橘。
1: 小公橘它是啥呢？它是一款里面有柚子，
0: 有橘子果肉的啊，橘子果肉，
1: 橘子果肉的饮料，那520毫升一大瓶。哎，
0: 加量不加价，以前是500毫升，
1: 是是是，
0: 500摩勒嘛，
1: 是520摩勒，加量不加价的，这是很好喝。它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啊，类似于。那个6块那个大窑，那确实要比那个好喝，因为它里面它是有果肉的，你可以喝得到。
0: 同时到我们天府烟酒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金苹果汁啊，也是大容量版本的啊，果香浓郁，清甜可口，而且是餐饮专供，好喝不贵，即将上市，这个是啊。
1: 是的，所以咱们德惠的总代理是春旺花生。
0: 春旺花生，
1: 无论你是说咱们要用很多的春旺花生，包括你是饭店呀，想要进货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天府烟酒行。
0: 天府烟酒行啊，位置再来分享一下，
1: 中央街的10道街、11道街之间的中石化加油站的对面电话哈，就打电话哈，很大个牌子，你到那就能看见。
0: 联系方式是18626666687。那么也是对外呢，也是寻求哈我们的饮料以及春旺花生的合作。
1: 哎，
0: 所有的餐饮店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天府烟酒行
1: 18626666687。
0: 那么人说了哈，就有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深夜的酒，当然了，也有的人也会给你清晨的粥。
1: 对
0: 啊。
1: 有一阵儿，这个在网上特别流行，说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0: 我觉得各有千秋。
1: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清晨的粥的时候，你再投两瓶呢？这是不是又集合上了？
0: 但是你说，你要是想要早晨投两瓶的话吧，那他们家的这个菜系种类一定要丰富，对不对？
1: 哎、是
0: 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知味一碗粥啊。
1: 知味一碗粥，
0: 位置在三中央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哈、
1: 它是在11道街上，
0: 嗯哼，
1: 老火了也是。
0: 老火了。
1: 我知道他们家。

0: 火是哪儿来的呢、嗯？是因为中午的时候，他们家有的时候会直播，有
1: 直播、
0: 快餐自助。
1: 嗯，
0: 然后我想，怎么只为一碗粥，粥店他怎么会午餐自助呢？我就去了解到，他们家的早餐也很丰富。
1: 当时你了解，那只为一碗粥还去一趟？
0: 哎请问他们老板是地道的德国人吗？
1: 地道的，确实。
0: 只为一碗粥，
1: 只为一碗粥呢，去一趟。但是
0: 这
1: 他家哈不止一碗粥哈、嗯，人家是首先是现在实现这个粥的一个自助了哈。嗯、粥自助呢是2块钱一位啊、
0: 哎，
1: 应该是随便喝吧。
0: 对，那肯定是。
1: 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拿暖瓶去。
0: 你别不行啊！
1: 好像没让。
0: 不行，大包咱们、啊。
1: 您告诉我，只能用他们那碗。
0: 过分了啊！咱们用咱们的碗，你喝十杯、嗯、十碗、二十碗无所谓。
1: 那么当然了哈，除了粥之外呢哈，嗯、他们家还有特色的这个豆腐脑、
0: 哎、
1: 以及各类的包子啊，那各类的一些主食啊、
0: 嗯，
1: 包子这个馅儿这一块呢也是挺具特色的哈。
0: 嗯、
1: 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油菜豆泡包，
0: 我这都没听
1: 没听过，我也没吃过啊。嗯、包括这个素粉条包、嗯、啊，当然了还有最常规的油滋了酸菜包，
0: 油滋哎这好吃、
1: 哎，还有酱肉包，
0: 酱肉包好吃，
1: 牛肉包
0: 哎，
1: 以及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奥尔良鸡。鸡肉包
0: 好吃，
1: 稍等我咽下口水。
0: 就他们家的包子好吃的点，是因为这个馅儿是炒馅儿，
1: 嗯，
0: 就属于先给它煸一下，
1: 反正挺好吃，
0: 油给煸一下再来包，而且那个面是老面包子，
1: 嗯
0: 啊、包括有非常火的叫做嵊州小笼包，就在杭州那边的，
1: 有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人家也会有一些黄金搭档哈、啊
0: 哎。
1: 他说的搭档是什么呢？是豆腐脑搭上油条啊，
0: 包括还有什么豆浆。你像你要不吃包子，我们有韭菜盒子、油炸糕、
1: 嗯、
0: 什么发糕、酥饼、油饼、馄饨。
1: 什么都有。
0: 哎，那要说午餐呢？
1: 那要说什么？那要说我当的头一天晚上深夜的酒喝点晚，一觉睁开眼睛都已经十一点了，怎么办？
0: 那就来他们家吃自助的午餐，
1: 盒饭
0: 绝了。
1: 哎，
0: 就是他们家的盒饭，这个我是吃过的，我特别有发言权。
1: 嗯，
0: 我每一个菜我都喜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
1: 对，
0: 你知道主食里面有一款什么？不知道现在我有没有出？
1: 什么？你说
0: 是那个韩式拌饭，一个小罐儿，
1: 我是没看着啊，
0: 真的韩式拌饭、
1: 嗯、
0: 里面有那个玉米粒儿，各种配菜，上面撒的那个海苔碎，挤的一点酱、
1: 嗯，
0: 因为它是自助嘛，所以做的比较小份儿，给我香毁了当时啊。
1: 然后人这个自助哈，里边这个菜系特别多啊，
0: 是
1: 有大锅炖的、
0: 哎、
1: 啊，包括有爆炒的、
0: 铁锅炖的、
1: 荤的、素的，给你的选择空间特别大啊。
0: 哎、
1: 如果是你要是到店吃的话呢，正常咱们是15块钱一位，
0: 嗯
1: 啊，如果是咱们路面行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
0: 嗯、
1: 凭借着您的一个电子运营证啊哈，可以享受13元每位。
0: 哇，
1: 到店以后这就随便吃自助嘛、哎、对不对？
0: 对，
1: 哎，你吃多少咱都不带急眼的。
0: 我就有那铁锅炖鱼、豆角炖排骨、
1: 嗯、
0: 芹菜炒粉、地三鲜这几个菜就够了。
1: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我不想在这吃，我要打包，对不对？打包呢 是13块钱一份，
0: 哎，
1: 里边包含的是两荤一素一个饭，
0: 哎、
1: 啊、
0: 如果10份以上的话咱们只要12块钱。
1: 嗯哼，
0: 这个咱们也是丰俭由人的、
1: 哎、什么铁锅炖酸菜呀、油焖尖椒、地三鲜、芹菜炒粉、酱炖豆腐、
0: 哎、
1: 黑白菜、孜然肉片、牛肉炖萝卜、铁锅炖鱼，哎呦，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啊，而且还有免费的牛骨汤。
0: 哎，
1: 哎呀，就有很多朋友愿意喝汤的，
0: 牛骨汤你就喝去吧，咱们都用纯净水熬的，
1: 嘎嘎板子啊、哦，好吧。再来
0: 还有赠送，
1: 再来重复一下啊，位置呢是在三庄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啊，
0: 是的，
1: 滋味一碗粥。
0: 太东北了，这口音。
1: 滋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0: 对，
1: 就是那儿啊。
0: 是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说吃这么多，我拿回家去吃啥呢？
1: 拿回家吃，
0: 熟食，
1: 熟食。
0: 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熟食实在太能充当一个菜了，
1: 哎，
0: 而且还是肉菜。你想，你要自己在家炖一个肉2小时，你买回去，
1: 哎、
0: 主要
1: 是
0: 你万一你做不好吃，
1: 你关键你整那玩意儿整不好吃，你还耽误那食材了，
0: 白真白瞎食材了。
1: 嗯、
0: 忙碌2个小时的陈师傅打开了美团外卖。点了一个，
1: 点了一份
0: 梦一
1: 手，而且梦一手关键是咋的哈？他、
0: 嗯、
1: 已经开了3个店了啊！
0: 是，
1: 不论你在哪个区域，基本都可以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
0: 全都会覆盖。
1: 而且人家这个食材哈，也是产品线特别全啊。
0: 哎，
1: 比如说咱们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
0: 嗯、
1: 啊？荤的、素的，是不是、
0: 嗯？
1: 你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得到。
0: 我乐意吃他们家的第一个是猪蹄子，
1: 嗯，
0: 就那猪蹄子老干净了，
1: 老干净
0: 了，一点外味也没有。而且有的店他酱的猪蹄子吧，他就特别硬，咬不动。
1: 就说白了啥？
0: 它是没有那么软，没有虽然说没有那么脱骨，但是绝对是哏啾的。
1: 你要是说的为了就饭吃， 嗯，你可以整个扒鸡，
0: 嗯，
1: 整个酱牛肉，
0: 嗯，
1: 整个烧鸡，整个猪蹄子，整个猪耳朵，嗯、
0: 对，
1: 你要是为了下酒，
0: 下酒，
1: 你可以去考虑什么牛蹄筋、哎、鸡翅尖、鸡翅根、鸡爪子、鸡小肚、
0: 嗯，
1: 对不对？鸡肝、鸡胗、鸭货这类的，
0: 还有那个鸡包，
1: 嗯，
0: 那个啊，
1: 对，
0: 那个、
1: 鸡杂那属于是啊、
0: 哎，是不是那个东西
1: 特别好吃哈、啊？然后每逢呢这个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啊、嗯，他们家这个猪头肉啊，
0: 猪头肉
1: 卖的简直是异常火爆，每次我去都得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0: 你知道现在啊，因为有一些新技术了，
1: 嗯、
0: 会推出那种叫脱脂。
1: 脱脂猪头肉，
0: 我也不知道那个脂肪，
1: 那就是什么呢？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对、
0: 哦，
1: 因为啥？你猪头肉相对来讲是比较肥的，比较腻的啊。
0: 哦、
1: 但是它这脱脂以后了呢，就是谁吃不腻。
0: 哎，如果你要真买猪头肉，建议大家让他给你切好。
1: 嗯，
0: 自己咱们家吧，刀快不快一说，咱们可能肥的瘦的一分离，肥的你就不乐吃了、
1: 嗯。但是如果说你信不着他们，
0: 嗯，
1: 你找我帮你切。
0: 你我找你，两斤能给我剩半斤的回来切完。
1: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想吃荤的哈，
0: 哎、
1: 也可以考虑去吃一下我们的素的哈，
0: 素菜
1: 包括有这个干豆腐卷、
0: 嗯、
1: 海带扣、海带卷、嗯、金丝卷、花生米，包括香酥鲅鱼、
0: 哎、
1: 啊酥鸡豆腐之类的啊，应有尽有。
0: 是，
1: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梦一手三家店的位置啊。
0: 第一店呢是在和平路的八道街口、
1: 嗯、二店的位置
0: 呢
1: 这个二店，我说三店你先说二、
0: 嗯、说二店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嗯、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与八道街的交汇处，
0: 哎，
1: 故事会小酒馆斜对面、
0: 哎、
1: 啊，
0: 是的，这里。
1: 嗯哼，
0: 那好了，咸的有了，甜的我也不能落下。
1: 那可不，
0: 味好美龙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明珠广场店，咱们盛装齐末，
1: 盛装啊，
0: 就装的老豪华了，
1: 老豪华了。
0: 但是他们家物美价廉、
1: 嗯、
0: 就是同样的一份面包做的好吃，价格还低，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要保持
1: 这个领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对毛毛虫有发言权。
0: 你那个应该现在还是一块五吧，两块五吧。
1: 就是啥呢哈，就是咱们家就什么类型的蛋糕都有，老式的新型的啊，包括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女士们喜欢吃的啊、
0: 哎、就是越来样越多，
1: 嗯，
0: 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搭配，比如说你像那个厚切火鸡面包，
1: 这玩意儿多少沾点辣，
0: 就是它火鸡面是在面包上面、嗯、火鸡面咬起来脆脆的、
1: 啊、
0: 下面面包又圆圆的很柔软，
1: 你
0: 想想这个口感，我看见了我不敢吃，太辣了。所以这个现在面包不再是大家想象那种、
1: 啊、
0: 是不是很甜呀，哎呀没有、
1: 嗯、没有，
0: 现在咱们有辣的，有
1: 咸的，什么口味都有，是不是，
0: 哎，爆浆可颂、
1: 嗯、
0: 意大利披萨都自己做的，
1: 嗯，
0: 芝士
1: 牛
0: 肉
1: 卷
0: 儿
1: 啊，
0: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买几个回去，你搁冰箱里冻着、
1: 嗯、
0: 你早餐的时候放在空气炸锅里给它炸一下，跟刚买的一样。
1: 而且你还得说有一些这个食品哈、
0: 嗯、
1: 名字也特别的喜庆，
0: 比如说
1: 花开富贵，
0: 哎，它那个造型就像一朵花一样，
1: 而且好吃啊。
0: 好吃，
1: 里边是什么呢，是奶酪和肉松，
0: 哎，这真的好吃、
1: 特别好吃、
0: 啊、
1: 还有鸡排，
0: 瀑布鸡排面包、
1: 嗯、
0: 就一个面包里夹一个大鸡排，
1: 还有什么黑芝麻面包，
0: 哎，这个就是搁黑芝麻糊的馅儿，里面还有黑芝麻馅儿，
1: 核桃马里奥兄弟，没有兄弟，只有马里奥，
0: 核桃马里奥、
1: 啊、
0: 就是它整个的面包是那种老式发酵的、
1: 嗯、
0: 但上面撒了很多核桃碎、
1: 啊、很多人可能喜欢吃一些黑椒的口味哈，我们还有黑椒芝士面包，
0: 没想到、
1: 啊、同时呢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泡芙啊、
0: 哎、都有
1: 慕斯啊，是不是，
0: 哎
1: 这个麻薯碎球，
0: 你要说再传统的就他喜欢那种、
1: 嗯、
0: 老式毛毛虫，
1: 毛毛虫
0: 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手撕面包，
1: 对，
0: 各种吐司，
1: 老式面包，老式蛋糕，两元六个，
0: 哎，
1: 就以前这种，
0: 就那个、
1: 啊，
0: 还有奶香片啊，豆沙吐司包啊，
1: 嗯，
0: 还这等等、啊，
1: 包括一些全麦的切片，
0: 哎，
1: 早上起来的话，是不是、啊、我追求生活品质、
0: 嗯，
1: 你可以切一片，是不是放在那个蛋糕机里，砰一下、啊，
0: 哎，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各种婚庆啊，
1: 嗯、
0: 你像孩子满月做大寿，我们要弄一个好几米、好几层高的蛋糕，
1: 哦，
0: 这
1: 种都可以实现哈，
0: 以及婚庆，所以弄一个漂亮的
1: 摆台，
0: 各种小蛋糕给你布局一下哈。上面放点小喜字儿，
1: 嗯哼，
0: 很漂亮，他们家都能做。
1: 来到我们味好美哈，包括你的蛋糕定制、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各类的一些、
0: 哎、
1: 婚庆用品摆台，我们都可以实现啊。
0: 四个店，五个店的位置、啊，
1: 五个店的位置，
0: 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店8723-1678，全新开业，一定要去逛
1: 逛。全新开业
0: 啊，
1: 以及九道街三中央街店哈、啊
0: 嗯，
1: 还有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是，
1: 以及西八道街万兴佳百汇的斜对面，
0: 和咱们松柏路的人力资源局楼下味好美蛋糕，
1: 味好美蛋糕。
0: 哎、
1: 啊，那么最后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本栏目由我们故事会。 会小酒馆独家冠名播出。
0: 是的。
1: 那么故事会小酒馆呢，也是迎来了一周年的店庆，在店庆期间哈，消费满100元哈，就可以赚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而且是100%中奖。上面呢，什么酒水饮料、矿泉水、
0: 啤酒花生、
1: 烤鱼片
0: 都有
1: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哈政策，就是消费满200元还会赠送50元的代金券一张啊。即日起，现在就可以去尝试哈。位置呢是在8道街与龙丰路的交汇处，故事会小酒馆。
0: 哎，不单纯你说是喝酒，到里面我是要看帅哥唱歌的。
1: 主要是啥呢？是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0: 是的，
1: 人不说嘛，对不对？我以为我不喝酒，就会遇到好男人，结果发现，不喝酒连男人都遇不到。单身的你还在等什么？8道街与龙丰路的交汇处哈。
0: 是的，
1: 故事会小酒馆。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啦。最后，如果你有任何想和咱们897乐享生活合作的意向，都可以来拨打153-2642-7456。拜拜喽！
1: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64集。
6: 最后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

0: 老易这完蛋货，喝了八瓶后就跑厕所吐去了。我心想，老易还真是糟践东西，我还行，刚刚好，再喝就该多了。而袁大叔却还是那副模样，看不出他多还是没多。我不禁赞叹这老头确实有量，简直到了深不见底的地步，八瓶啤酒下肚竟然都没上厕所，也不知道他那啤酒都到哪儿去了。而且他用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我笑，看得我一愣一愣的，这眼神也太犀利了吧，看得我一阵尿意上涌，慌忙去了厕所。到了卫生间以后才发现，老易这货的脑袋都快插马桶里了，我慌忙的把他扶起来。这家伙今天怎么这么不争气啊。老易靠着墙站着，我则开始放水提裤子的时候，我忽然想了起来，我这黑指甲不是能治小病吗？不知道能不能解酒。哎，要说人喝多了，思维就开始没有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我先把老易扶到了座位上，然后拿着杯子向袁阿姨要了杯凉白开。袁大叔已经开始收拾桌子了，只见他拿着盘子什么的走向了厨房。见此机会，我便把手指甲在那水里搅拌了一下，然后递给了烂醉如泥的老易。
1: 这是啥呀？
0: 我心想，如果告诉你这是哥们儿我的洗指甲水，估计你100%都不会喝。于是我顺嘴胡诌了一句，嗨，这是82年的马提尼，来干了。老易一听我这么说，抄起杯子一口就喝了下去。
1: 啥破玩意儿，咋这么淡啊。
0: 我见他喝下去后便没搭理他，掏出了一根烟慢慢的抽着，等着吧，看看这玩意儿管不管用。袁大叔收拾完后拿了茶壶过来和我聊天。
2: 哎，我说小飞啊，小易没事吧？好像喝的挺多呀。
3: 不知道啊，大概没啥事儿吧，这老小子也许是装的。没事，袁大叔您不用担心
2: 啊。行，那有事叫我啊，以后啊可别喝这么多了。
0: 说来也挺神的，15分钟刚过，老易猛然睁开了眼睛。
4: 哎，咋回事啊？我记得我好像上厕所吐去了呀，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望着老易现在这副模样，嘿，你还别说，他现在身上真的一点酒味都没了。我望着我这小指甲，哼，没想到他还挺实用的嘛。看来以后我喝酒就不用怕谁了，除了能治感冒和止血，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功效。我心情挺好，袁大叔还在身边，我不好现在跟老易解释。
3: 你还说呢，刚才都吐了一地，现在好点吗？
0: 呆头呆脑的老易点了点头，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
4: 啥事都没有了，就是还有点饿。
0: 结果还是又麻烦了袁大叔，给老易做了一碗面。老易狼吞虎咽的吃完后，我算了账，和他走出了店门。

0: 于是我和老易又往前走了一段。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我拿起来一看，是文叔的。我按下了通话键。
1: 喂，文叔，什么事儿啊？
2: 哎，小飞啊，我刚才接了个活，你明天下午来上班就行，然后明天晚上别回家睡觉了啊。
1: 啥活啊？哎，文叔还要

0: 刚才有一户老主顾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闺女死了，让我明天帮他操办操办，到时候给你点加班费啊，就这么定了啊。
1: 所谓白活，当然就是指红喜白丧中的丧事儿了。通常民间有人过世，都会请几个明白的先生打理，因为这正是阴阳先生的本行，主要是出丧日之前事务的准备工作。毕竟这是人生中最后的旅程，所以没有人愿意随随便便的。而文叔现在说的确实好像并不是喜丧，因为听他说是人家的女儿死了，也不知道是多大怎么死的。要知道这些事儿可是有说道的，看来明晚文叔便要我配合他去那户人家家里指丧了。所谓指三是阴阳先生的术语，按普通话来解释，讲的就是算算那过世之人的时辰和死因，而弄出的一套合适的出殡方法。文叔刚才叫我明晚不回家，也许还会叫我守在那家一晚。我心想，这老神棍无非是想多收那家点钱，所以才让我去做做样子罢了。这老神棍死人前都不放过，也不怕遭报应。但是后来我一想，其实这种事儿也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攻一个愿受，无非都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心理安慰罢了。就跟现在请和尚念经的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几个人能听懂那些和尚念的是什么，心里也清楚，那些和尚都是酒肉和尚，吃喝嫖赌抽占全了，会念个屁经，就是想找个心理安慰，花点钱就心安理得了。
2: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看这表情好像挺不是心思啊。
3: 当然不是心思了，文叔那老神棍揽了这份活，让我明天配合他一晚上呢。
2: 哎呀兄弟，你这是套上了呀，这活我干过，是个好活啊。
1: 我望着老易，心里觉得他是不是被我那涮指甲水给要傻了，怎么说起胡话呢？这死人活能好到哪儿去啊？
3: 哪儿好啊，你说说。
2: 你看你就老外了不是，你要知道咱们现在的身份可不是什么小屁孩了，咱们是先生的徒弟，那在白事人家里很受尊敬的，一进屋烟酒不缺，而且事后还有红包，跟大爷似的，嗨，就当度假了，你说这还不好吗？
1: 听老易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开窍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想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于是我就又找回了点平衡。这时车来了，老易和我摆摆手后就先走了，而我则继续往前溜达，心里想着明晚的事情，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可那时候的我并不了解，这死人活真的是那么好干的吗？藏经有云，藏者藏也，成生气也，夫阴阳之气，一而为风，生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则为生气。正所谓人有人气，鬼有鬼气，万物生成全凭一口气。而文叔那天接的这个白活，主要就是守住死者的气。由于前一晚我和老易喝了不少的酒，但是老易那小子由于喝了我的偏方洗指甲水，所以并没有怎么醉，而我就不行了，虽然没有喝太多，但是也差不多了。由于我还挺喜欢喝醉了以后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而且我还不想吸自己的指甲，所以回到了家中就直接往床上一扑，倒头大睡。庆幸的是喝得有点迷糊，梦里的那个鬼娘们竟然没有来烦我。

0: 我舒舒服服的睡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可还是被一阵电话铃给吵醒了。我接起来，是张雅欣打过来的。由于在家的时候，我已经跟她用短信道过歉了，所以她也就没再生我的气。我很奇怪，这小丫头给我打电话干啥？
1: 喂，美女，你不生我气了？
2: 早就忘了。
1: 啥事儿啊，小丫头？今天放假？
0: 由于在家的时候，我俩经常短信聊天，所以现在我俩混得很熟。这小丫头给我的感觉还没变，就跟我的小妹妹似的。
2: 哎，猪头，星期天当然放假了，有没有时间陪我去买只猫？我自己不乐意动它。
0: 买猫？这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吗？大街上那老些流浪猫，随便抓回来一条养不就好了吗？非得要用钱买？哎呀，不得不说，这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的玩意儿可真多。我从被窝里坐起身。
1: 哎，我说老妹儿啊，今儿恐怕不行了，我下午还要上班呢。哎，对了，你不是有老易的电话吗？给他打一个不就完了？他好像放假吧？
2: 哎呀，大礼拜天的，你上什么班啊？哎，是不是有女朋友啦？然后就不陪妹妹而陪女朋友去了？
1: 我的小姑奶奶，你别说，我还真就是陪异性，不过不是陪女人，而是陪女尸。
2: 啊，女尸？你是不是开玩笑呢？咋说的这么吓人啊？
1: 我今天真的是给一个有钱人家去做法事。再说了，文叔一个人也应付不来呀。
2: 哎，崔哥也真是难为你了。我觉得吧，你和易欣欣还是再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干吧，老这么下去也不是回事儿啊。我知道你有本事，但是总这么下去的话，人都会崩溃的。
1: 让你费心了，妹子，有机会的吧，有机会一定换一个。你听话啊，你先给老易打电话，他一定能陪你去。
2: 那崔哥，你注意点身体，如果再遇到什么危险的事儿，要是和自己没关系的，就最好少管，知道吗？
1: 哎，知道了，妹子，你看我啥时候多管过闲事儿啊？
2: 哎，其实我知道，我说这些也没用，你什么性格，我太了解了。
0: 我俩又闲聊了几句后，便挂断了电话，从桌子上拿出一根烟，点着了，叼在嘴里，我心里想着，他说他了解我，哼，这不是开玩笑的吗？长这么大，我都不了解我自己是啥样人。我洗漱完毕，便赶往了福泽堂。推开福泽堂的门，只见今天文叔这老家伙，竟然出奇的没有斗地主。而是身着一身黑色的得体的中山装，正坐在接待桌前抽着烟。见他今天这炮轰的脑袋还梳了个雷劈的缝儿，好像还喷了啫喱，看上去油光锃亮的。我心想啊，这老神棍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社会啊？
3: 小飞，你来了，快过来坐这儿。
1: 哎，文叔，今儿这主顾什么来头啊？您以前可不这样啊。
3: 小飞，这次咱们可得认真些了，今天这雇主可是大有来头的大公司老板，贼有钱。他以前在福泽堂求了好几座佛，而且还请我给看过风水，镶过阴宅，反正是钱没少花，是我最大的客户之一啊。
1: 都求了这么多佛了，家里还能出事儿？
3: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如果命不好，求再多的佛又有什么用呢？这户人家是注定命中丧子。就在昨天，这个大老板的女儿出了意外，出了场车祸，一命呜呼了。据说是死得挺惨的，右腿被撞折了，肋骨被撞断了好几根，扎进了肺里，大面积出血，惨不忍睹啊。
1: 文叔，那女孩你认识？
3: 那女的和你年纪差不多，才二十多，正是最水灵的年纪，可惜就这么死了。她爹妈就

0: 这么一个孩子，哭得不行，但是也要接受这现实啊，得让自己的女儿风风光光的上路，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帮忙操办。哎，本来都是老主顾了，而且我一向以普渡世间疾苦为己任，所以就答应了。
1: 我听完后心里骂道，你个老神棍，普渡众生是假，趁机捞钱才是真的吧。看来这家已经把操办白事的所有流程都交给你了，这里面可不少油水，到时候你这老神棍一定能狠切一票。哎呀，这老神棍他这贪心什么时候算个头呢？这老神棍虽然懂得全是些坑蒙拐骗的手段，但是他也是还会些皮毛的，毕竟只会吹牛逼的话总有一天会露馅儿的。这老神棍好像还读过藏经、坤道秘籍之类的，对停丧日、出丧日、喜丧日什么的还略懂一些。
0: 小飞啊，这单生意有点危险啊，这女人横死的后事处理方法有些麻烦，弄不好的话就会对那家和操办的先生有不好的兆头。哎，说到底啊，女人这种生命体实在是难对付，而女鬼就更加的难对付了，特别是横死之人，因为这根本算不上善终，这种人没有无常勾魂，怨气极大，如果不好好的超度的话便无法前往阴世，说轻些啊，会影响家人的运道，说重一些呢，就连变成厉鬼扑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1: 温叔，您可别吓唬我。
0: 没事啊，还有我呢，当年我学过一套独门秘术，可保平安。
1: 哎，温叔，那您可得教教我，让我长点见识啊。
0: 哎，明天出殡，今晚因为不吉利，所以那户人家不能留人，只能咱俩前去守灵。长明灯要一直亮，这点不用多说，棺材旁呢要放守魂机，这点也不用说，最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时间，每隔半个时辰就要烧纸磕头，直到天亮为止，不得怠慢。
1: 我听他说完后心里对他全是鄙视，本来嘛，要是没有这个金刚钻你就别揽什么瓷器活，什么独门秘术纯属蒙人的，鬼才相信。你也不想想，有哪户人家死人家里不留下来守夜的，还让外人来守，哼，这不像笑话一样吗？烧纸和长明灯这倒挺正常，但是也不能每隔半时辰就烧啊，要知道那刚死去的女子现在一定还处于迷茫状态，你烧那老些纸是烧给谁的？九叔跟我讲过，刚刚死去的人在意识上并不清楚自己已经死掉的，等到无常勾魂或者三天已过，他们才会相信自己已经离开了人世，而这段时间则被称为意迷时期。这期间的鬼魂如果是因为环境不当或者是行差踏错，是最容易变成厉鬼或者煞魂的。之前我遇到的黄衣女鬼就属于横死，横死的罪孽太大，不配无常引路，但好在她虽然是阴生阴死，但心中存在着对董思哲那个杂碎的强烈思念，所以呢也只是暂时变成了游魂而没有变煞，等到那楼快拆的时候受到了刺激，他才会失去理智杀神，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4: 风和有幸，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6: 蒋平众人齐心同力，大破九兽朝天平。那位说，这亭子也太好破了，大伙一来进去出来就破了吗？对，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会了不难，难了不会。因为刘世奇点破其中的奥妙，专家在这儿呢，一说怎么回事，大伙明白了。这跟变的戏法和魔术相似，不说大伙就猜测这怎么回事，这他怎么变出来的，怎么人就没了。等你揭开这谜底，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啊，这太简单了，这跟这道理是一样的。可是众人到这扑空了，没有八王，谁不上火呀？这才知道上了当了。等出了朝天平，被郭昌达领着小老道把朝天平这院给包围了。郭昌达是老奸巨猾呀，站在高福之处捧须大笑，哈哈哈哈。徐良、白云瑞、蒋矬子，你们是枉费心机，中了贫道的烟炮鬼吹灯了，你们跑不了了。蒋平也骂呀，郭昌达，你不是个人，你出尔反尔，拉屎往回坐你呀、啊！明明我们打赌击掌，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破了九兽朝天平，救八王，你服输认罪，结果你说了话是不算数的，你不配做个剑客，你不是个人。嘿嘿，蒋平啊，不要这么说话，我郭昌达向来说话算数，不借我能做总门长吗？可为什么我变化了，得问问你们自己。你身后站的那小子是白眉徐良吧？哎，徐良到了贾家店房，把金掌佛禅的膀子给卸下来，其心何其毒也。哎，要没有徐良办事在前，焉有今日的变化呀？本来我没想变化，这是你们自己人把事情弄砸了，要恨你们恨徐良，要怪就怪白眼眉。 他有不仁在前，我才有不义在后。好小子，你这叫强词夺理，众位给我冲，放箭。郭长达也下了狠心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再看箭如雨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咱不止一次说过，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说千军万马围上了，他可能不再有，但这寸铁受不了，就指着弓箭的箭头啊，那玩意儿揉揉揉那么飞，速度那么快，谁受得了？在场的众人又没有盔，又没有甲，又没有盾牌，全穿着布衣服，丝绸的衣服，一穿就透啊。那功力那么足，射上还好得了吗？到了现在，大家也豁出去了，跑到最前头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山西雁徐良、蒋平展昭压住两翼，各位小弟兄都是背靠背轮动，掌中的兵器拨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冲啊，快往外冲啊，往正面冲不出去，只有往后退了，后面是墙，这怎么办呢？到了现在，韩天锦也豁出去了，各位又咱开个便门吧。

0: 加上小圆霸鲁士杰一条大棍一对双锤，来到后墙这儿，抡开膀子就砸开了。哎呀，开呀，咣！哎呀，咣！哎呀，咣！这两个人玩了命击打这墙啊，要说人击了真有爆发力，这爆发力啊在里边藏着，不到一定的时候啊不出来。为什么跑步的时候跑的一点劲儿都没了，决赛的时候已经精疲力尽，有人一鼓掌一来了精神啊，爆发力出来了，明明败了结果取胜了。现在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谁眼珠子不发红啊？这小圆霸鲁士杰披着鬼韩天锦，这二位这顿凿吧，又用肩膀子抗，又用后背靠，哎呦哎呦哎呦，呼隆，把朝天亭后边这后墙给撞开了。这大豁口一丈五六尺宽呢、啊，开了一扇便门。蒋平一看，心中高兴，撤！呼啦！大伙从这个豁口闯出去了，把郭昌达急得直跺脚，哎呀，哎呀呀呀呀！追，快追！群贼在后头就追，您想。在院里都没包围住，到了漫野荒郊还有个追吗？老少英雄一下钻进树林，这树木遮挡凋零剑，这凋零剑也就不起作用了。大伙一口气儿是跑回开封府，到了开封啊，日头都冒出来了，你看吧，一个是精疲力尽，狼狈不堪。大伙进了屋谁也不说话，蒋平查点了一下没死人，但受伤的有六七个，伤呢都不重，上点药包扎上也就算完事了。大伙喘了口气，到里面禀明包的人，包的人一听大吃了一惊，啊，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没把八王救回来，这可怎么办？那火就撞到脑门子上头。但包大人一看大伙都尽了力了，冒着风险呢、啊、都玩了命了，那么尽了力没把人救回来能怪大伙吗？因此包大人是长吁短叹，低头不语。在这个场合谁都有骨气，徐良本来就面赛紫阳干，现在紫中套紫，嘴唇都青的，眼眉更大了，望把绿球球的，真是气死人了。嗯，我说呀，我不应该说，就我没在开封府。我说蒋四叔，张大叔，你们怎么弄的？连个八王千岁都保护不住，不应该叫八王千岁化妆四方，他有什么用啊？这不是找麻烦吗？要没有过去哪有今天？这我说梁子你就别埋怨了，谁让八王爷化妆四方来的？他老人家自己出的主意，跟谁都没打招呼啊。等事情发生了，事情也就晚了，他不这么回事吗？那我听说有人陪着他去的，就应当主郎禀明相爷，这种事情能随便干吗？他那事怪谁呀、啊、那不是方叔安陪他去的吗？
1: 好，把大脑袋提了出来，老方的脑袋嗡嗡直响。我干老啊，其实这事儿也不怪我呀，我是奉了包大人所差向八王爷汇报情况，八王爷突然心血来潮非要化妆私访，难怪老爷子着急呀、啊、

0: 你有什么本事保护八王千岁？就八王爷再说，你也应该禀明相爷，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到了现在还强词夺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徐良是好脾气，从来不发作，人们很少见像今天的情况。一看徐良脸上肉奔奔直蹦啊，恨不能一口把方砖给吞下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这一埋怨，在场的人谁都挂不住啊。本来嘛，说方叔安，其实把大伙都烧上了。开封府的人为什么不拦着？为什么拖到现在不把八王给救出来？老邢这一埋怨，众人脸上都觉着发烧。方叔安更受不了了。我干老，行，我错了，您老人家说的对，我是那罪魁祸首，我也不辩解了。好好好好好，您说的对，
1: 你给我滚出去，你滚出去，
0: 八王爷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头一个拿米开刀。
0: 好嘞好嘞，我不是人还不行吗？方叔安低着头离开议事厅，回到自己屋去了。到那一坐呀，俩手捂着大脑袋，方叔安好像没哭了，心里说话，人家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这事儿怎么办的这么不顺手呢？心说话，徐良啊徐良啊，你这玩意儿也不了解情况，当当当就雷烟火炮一大顿，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你把我数了的什么也不是啊，太不像话了，你嘴大我嘴小呗，你也不应该这样，连一点一点情面也不给我留，你就不提我病苦肉计受的那些罪。哎，算了，什么也不说了。可想了一会儿，方叔安又一转念，是啊，徐良说的也不是不对，怪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应当坚持不让八王化妆私访，不管八王怎么说，我应当禀明丞相，我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就差到在一犹豫这上的。哎呀，怪不得人都说呀，男人没主意要饭，女人没主意养汉，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你这怎么办呢？方川一琢磨，我死是小事，八王爷是大事，我要不把八王爷给救回来，我跳到黄河洗不清，浑身是嘴难分辨。方川越想心路越窄，越想越坐不住，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的离开开封府，到街上找了个茶摊儿，沏了一壶艳茶，在这低着脑袋琢磨。哎呀，方叔安又一想，妈这郭昌大爷这杂毛老道说话不算数啊，好悬没吃了大亏，也难怪我干老发脾气，怎么办呢？八王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给转移到哪儿去了？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这些事儿必须查清楚，必须查清楚。我跟谁也不打招呼，今天也豁出去了，我去一趟莲花观，我倒看看你们耍的什么鬼把戏。可老方又一想，不行，我干老说的一点不假，阴天下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我还不清楚吗？就我这两下子，我到那什么也查不出来，一旦露了马脚叫人逮住，就得把我大卸八块，这不是好玩的，不能冒这风险。但又一想，方叔安呢，你真是贪生怕死之辈，豁达跟头起，

毛病出在我身上，我的梦就得我自己去圆。你个熊货，你怕什么死？万里有一，你把事情摸清了也不是讲功不过吗？你对还得去。方叔安胡思乱想，脑袋疼得奔奔直蹦啊。看了看这阵儿日头往西转了，方叔安下定了决心，离开茶馆到对面饭馆，吃了20个烧麦，喝了碗羊汤，一看旁边卖芝麻火勺，他买了10个火勺，又砍了2斤牛肉，拿包包好了。一看那还有卖坛酒的，买了一坛酒也装好了。方川拎着干粮这才起身，转出昌平门，直接赶奔西山坳。一开始他劲儿挺足啊，揉揉揉揉揉揉，一直走到天黑了，也进了大山了。晚上这山里还起风了，唰，老方清醒了不少啊，平身站住，左瞧右看，好嘛，连个人影都没有。方川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他又拉开鼻儿了，心说行啊，我光顾低着头往前走了，怎么找不着莲花观了？也不道儿走错了，不可能啊，我这什么地儿这是？他左转右转，有点转向了，又怕又着急，正转悠的时候，就觉这脑门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嗯，什么玩意儿？平身站住，抬头一看，这才看清，闹了半天就在眼前，有个上吊的，这上吊的刚挂上，身子还来回晃呢，手刨脚蹬，正好蹬到方川脑门上头。你脑门，人脑门。方川抬头一看呢，那树杈嘎吱嘎吱嘎吱直响，你想那人也有100来斤，这主是手刨脚蹬，但是叫唤不出来了，勒他。方叔安再心里有事儿，再着急，焉有见死不救之理？也不是说方叔安，换上你我也不能袖手旁观。老方赶紧一伸手，把上吊这主双腿给抱住了，轻轻地往上一竖，慢慢往下顺，这才把这个套给去掉了，把这人轻轻放在树下。方叔安心说，看来这位啊给我树立个样板，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上吊，没有活路啊，你这不起哄捣乱吗？你上哪门吊你？方叔安在这抢救好半天，这人明白过来了，怎么那么快呀、他没断气呀、要断了气就难了。等上吊这人缓过气儿来，觉着嗓子眼难受，咔咔咔咔咔咔咳嗽了半天。方叔安这才看清楚是个老头，就见这老头鼻涕都多长啊，口水把前心都淹湿了。老方掏出手绢给擦了擦，我说明白明白没？醒醒醒醒醒醒！上吊这主抬头一看，旁边坐个大脑袋，大饼子脸，还没鼻子。哎呦，一看呢，鬼什么样他什么样。哎呀，看来大伙的传说是真的，真有阳间，真有阴间，我是死了，这不遇上大头鬼了吗？肯定是阎王爷叫他来带我来。打鬼打鬼，你呆呢，你才是鬼呢，你是吊死鬼，我是人，我把你给救了。

0: 死。
1: 啊，是啊。这人一听清醒过来了。哎，我说这么晚了你在这儿溜达什么呢？谁叫你救我来的？你不如叫我死了。难受的劲儿刚刚过去，你这叫我受两回罪。一会儿你走了，我还得上第二回吊。
0: 哎，不，你这人说话真别扭啊，你管我溜达什么劲儿呢？总之咱俩有缘分，你碰上我了，我把你救了，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说你挺大的岁数，你怎么想不开呢？你跑到这大山里上哪门吊？你遇上什么为难的事儿了？缺钱呢还是受气？
1: 你先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士农工商你是干哪行的？你说完了我再说。
0: 房叔俺也不愿意兜圈子。好嘞，我就实话跟你说吧，东京汴梁开封府听说过没？
1: 那当然听说过，这开封府就那么一处，谁不知道？
0: 包大人你知道？那太知道了，青天大老爷铁面无私的包公谁不知道？我就是包大人手下的四品带刀的护卫，我姓房，房子的房，我叫房叔安呐。
1: 哎呀，我真听说过开封府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外号人称叫细脖大头鬼。
0: 哎，对了，就是我。你看我脖细不？你看我脑袋大不？
1: 你是方老爷？
0: 嗯，正是。
1: 哎呦，方老爷请上，受小老儿一拜哟。
0: 方川挺美，看来我这人很有名气。你看那么一个庄稼老头还能把我认出来，赶紧用双手相搀。老头颤颤巍巍的站起来就哭开了。别哭啊。我老头你姓什么？你叫什么？
1: 哎，我姓刘，我叫刘老五。
0: 刘老五，你在哪儿住？
1: 就离前面不远，十来里地儿吧。
0: 那你为什么上吊？
1: 哎呀，方爷，要不是您老人家，我绝对不说。您老人家容禀。
2: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89.7，一路陪伴你。
0: 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想要立功赎罪，让徐良一顿臭骂呀，把他骂的实在受不了了，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像房叔安这种人，没皮没脸没羞没臊，很少很少发火，今儿个情况例外了。可没想到他想夜探莲花观，救了个上吊的老头。当这老头听说他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西部大头鬼房叔安，老头知道，哎呦，可见着亲人了，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呀离这树林住的不远，能有十来里地吧，在山坳当中有个小村落，这村落叫刘家集，他本身也姓刘，叫刘老五。他们就是父子二人，一年多以前呢，儿子呢结婚了，娶了个媳妇，这媳妇姓邹，邹氏，是外地人，有几分姿色，家里就靠着开了个小小的杂货铺维持生活。

0: 要按理说仨人过日子不成问题，哪知道这儿媳妇儿天生的有点风骚，跟一些不正经的男人是眉来眼去，弄得满城风雨。说这个还有情可原吧，哎呀，咱们山村的人娶个媳妇儿不容易，贬了贬了就厌了，最不能容忍的他勾引野汉子，在家里是明铺夜盖。两个多月之前把儿子气走了，现在儿子是生死不明，不知跑哪儿去了。老头为此跟儿媳妇吵吵上了，这一吵吵不要紧，儿媳妇那奸夫露了面了，把老头薅着胡子一顿胖揍，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光趴炕上趴了有半个月，那个奸夫还威胁老头，我告诉你，你要忍了呢，我们就当条狗养活你，你要不忍，要想告状，那你随便来，到了时候抠你的眼睛，把你大卸八块，看你还敢不敢打官司告状。老头说，这下就把我吓住了，咱这交通也不便利，虽然离着京城那么近，我不敢喊冤，我怕人家收拾我。现在我这儿媳妇跟这奸夫依然来来往往，实在叫我咽不下这口气去。你说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人家讲话了，拿我当条狗养活着，难道我就当狗吗？人有脸，树有皮呀、啊！我实在走投无路，故此上吊。啊，方叔安一听啊，这事儿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在开封府受理的所有案件当中，这种事儿的比例还不小。我再问问你，你儿媳妇邹氏勾结这奸夫是干嘛的？
1: 哎呀，
0: 他一般人的还好说，他是个出家人。咦，出家人？哪儿出家的？莲花观的。心就房传不听则可，闻听莲花观仨字来了精神。莲花观的出家老道？对，他叫什么名知道吗？知道。他指着自己的鼻子，他介绍过，当然了，那是威胁我，你知道我是谁不？我是莲花观的观主，当家的，我姓郭，我叫郭长达。老方一听顿时眼睛睁大了，你再说一遍，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姓郭，叫郭长达。有方砖顿感意外。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0: 心说郭长达那是人中的剑客，莲花门的总门长啊，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不对，这里边有插头。哎，我老头，这人多大岁数？
6: 看不出来，大概能40多岁、50来岁或者60来岁，我记不清。
0: 长得挺绍兴，有胡，大个，宽肩膀，说话声音挺洪亮。也差不多呀。那么现在他们还有来往吗？
6: 有啊。不过最近几天没上我家去，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看我那儿媳妇有时候站在门口还张望，盼着他来的意思。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去，我抽空再出来。

0: 调。方楚安琢磨琢磨，心想管他是不是过场打，他是莲花关的，起码抓个舌头，然后审问审问他的口供，问一问八王爷现在在什么地儿。哎，也背不住，就能打探出来消息啊。如果说他真是郭长达，那就更好了。郭长达呀，你这么高的身份，表面上你是人五人六，暗地之中你做出这种事情是丢人现眼，损阴丧德呀。这要抖了出去，江湖的人都知道了，看你郭长达怎么抬头，你怎么见人。方叔安权衡利弊，打定主意了。我老刘头，算了，你说你上吊怎么遇上我了呢？这就是缘分，说明命不当绝。你啊也别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你们家这事儿我管了，我是开封府的，专管抓差办案，为民伸张正义。你这事儿我负责到底。哎呀，多谢方大爷，多谢方老爷。嗯，这样把绳解下来啊，解下来你把我领你们家去，我先看一看，然后再说。
1: 行行行行。
0: 方叔安等着他，等老头把丝带解下来围到腰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走出树林，顺着山坡往下走，就来到山洼地带。到这这天呢已经就亮了，方叔安看得清清的，哦，两山加一沟，这刘家集就在这山沟里边，哩哩啦啦的有那么四五十户人家，仗着胆子进了刘家集，大部分都是樵夫或者是猎户，靠这为生，家家都大院套，堆着不少木头，另外挂着不少兽皮。方叔安怕被人发现，赶紧把那帽子紧往下拽，挡住半拉脸，哈着腰，有时候用手挡着这脸，把小刀藏起来。老头走来走去站住了，
1: 方爷看见没，那就是我家。
0: 方叔安一看，坐北朝南有三间门市房，挂着幌子，哎，这小买卖还开业了。往柜台上一看，有个女人拿个抹布正擦柜台，仔细一看，这女人长得的确有几分姿色，穿得很普通，并没有发现老刘头和方叔安。老方一闪身钻进胡同，跟老刘头说，哎，这就是你家。
1: 正是，那就是我那个不要脸的儿媳妇。
0: 我说你啊，先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假装买东西，我探探道啊，你可别动地儿。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单说方叔安从胡同出来奔杂货铺，几步就到了。冷啊冷啊冷啊，哎，这卖糕点嘛。就见那女人一边擦桌子一边看看他，啊，糕点倒有，就有曹植糕、芙蓉糕，别的没有。
2: 是新鲜的吗？
0: 瞧您说的，都是新的，刚上来的货。
2: 那行了，一样来一斤。
0: 那儿包好了，老方付了钱，利用这机会他往里边看看。三间门市房，后边门开着，一眼能瞅着后院，后院还有三间房，这院挺大，看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了个大概。等点心拿到手，房主安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哎，我这位大妹子，我想行口水喝，有凉水吗？啊，刚在后边自己买吧。哎，谢谢谢谢。房主安转过柜台奔后边，后门这旁边放着缸，上头有水瓢，老方崴了半瓢，咕咚咕咚。

0: 在这喝着，眼睛往后院溜着。哎呀，院真不小，那边是柴火垛，这边还有一间仓库，堆的乱七八糟的。再往后看，后边是别的人家了，也不能久看呢。老方溜了几眼，把水瓢的水泼了，然后往缸上一扣，谢谢了，谢谢了。拎着点心包上了街，一拐弯钻进胡同，老刘头还在这等着呢。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我说老伙计，今天晚上那奸夫能来不？
1: 不知道，好几天没来了，这我可不敢说。
0: 不管怎么地，我先问清楚你，你住的什么地方？
1: 我就住的前屋啊。晚上买卖不干了，收了摊儿，旁边我那有间小屋，我就住在小屋里边。
0: 哎，那行了，我有事儿我上那儿找你去啊。今天晚上我就干活，如果那奸夫来了，我当场把他拿货，要是不来那讲说不起了。
1: 一切都拜托了方老爷。
0: 嗯，切记跟任何人不能透露消息，就跟这女人你也不能带出来。
1: 我知道。
0: 交代完了，俩人分手了。方叔安拎着点心包，带着他应用之物，钻进山里的树林，找了一块干净的地儿，哎，把东西往这一放，吃啊。等吃饱了之后，往地上一躺，老方开始休息，心说这阵开封府啊肯定开锅了，一找房叔安没了，他们能不担心吗？哎，也可能分析到我奔莲花观了。哎，管怎么地，我干我的事儿，你们爱怎么合计怎么合计。咱这么说吧，老方这一觉睡得天黑了，他醒了，觉着腰酸腿疼，赶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觉着没事了，把地上的东西收拾收拾，收拾完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摸了摸小刀，闻了闻百宝囊，检查检查里边所带的东西，一样不少，离开树林直接赶奔刘家集。房叔安也有两下子，脚底下也有功力，眨眼之间进了街了，拐弯抹角来到老刘家杂货铺，飞身上房，飘身行落到后院。您想啊，这是个山区，这个地方这么背景，天一黑了就睡觉。老方是有意来晚了一步，按现在钟表说也就刚到晚上八点，刘家集的老百姓几乎都入睡了，静静悄悄的。等房叔安到了后院，后院也是鸦雀无声，听了听前屋，不知道这老刘头现在干什么呢，掌身往后边一看，大概这邹氏还没睡，屋里点着灯呢，灯光晃动，人影摇摇，不知他干什么。老方到了院里，蹑足潜踪来到窗户这儿，用舌头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看着。哎，一瞅这邹氏晚上比白天还精神，穿着粉红色贴身小袄，腰里扎着绿绸子，下边是大红的彩裤，再下边看不清楚了，露着两只大白胳膊，小脸上抹了一层官粉，描了眉，打了鬓，还涂着胭脂，就看他美了吧滋的。出了一趟进去一趟干嘛呢？放了个小炕桌，桌上有筷子有吃碟，还拿了几样糕点，做了两样菜，摆了满满一小桌。 可能还烫了壶酒，也在桌上放着。看这意思，所谓的这个郭昌达大概今晚上要来。老方这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又非常害怕。高兴的是发现的意外，害怕的是自己这两下子太完蛋，怕之怕画虎不成反类欺犬，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但是事到了现在，硬着头皮也得往下干。哎，等着等着，突然之中他听见有声音了。老方多机警，唰啦一闪身躲到柴火垛后边去了，屏息凝神瞪眼睛盯着。又过了一会儿，就见眼前黑影一晃，唰飘落到院中。果然是个出家的老道，高高的身材，道冠道袍，背后背着宝剑，真是郭昌达。哎，有点相似。老方浑身上下十分紧张，依然在这盯着。就见老道轻轻的敲了两下门，滋溜一声门开了，那个女人把他接进去，紧跟着门咣当关上，咔吧咔吧把插管插死了。一会儿就听屋里有说笑的声音，说的什么听不清楚。老方仗着胆子从柴火垛后边转出来，又到窗户台这儿，刚才扎了眼儿了，顺着眼儿依然往屋看。一看这泄气了，不是郭昌达，可这老道岁数也就在46、47岁，个儿不小，排谱长得不错。老方心说话，我说嘛，郭昌达那么高的身份能干这种事吗？不可能的。但也有这种思想准备，管的是谁呢，今儿晚上主要是抓舌头，你是莲花观的人就好办，不怕撬不开你的嘴巴。就见老道进了屋，把宝剑摘下来往柜上一放，伸手把这女人拢到怀中，宝贝儿长宝贝儿短亲热了半天。就见这女人还撒娇呢，你怎么好几天不来？哎呀，我有事儿啊，想出来出不来呀。你有什么事儿？你不是当家的吗？哎呀，大当家的不发话，我赶出来了。要大当家的，那你是几当家的？哎，当然我也是当家的，毕竟我的上边还有人呢。最近我们庙上出了点事儿啊，十分紧张。你说我出来了，到时候一点名找不着我了，大当家的怪罪我可吃罪不起呀。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那么这一说，今儿晚上你是走是不走？宝贝儿，今儿晚上我就不走了，忙里抽闲，天不亮之前我还得赶回去，要不然到时候找不着人就麻烦了。宝贝儿，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拿出小包来，打开一条金链子，两个金戒指，还有一副手镯。女人一看这个眉飞色舞呀，谢谢你了，这得值多少钱？嘿，朋友所赠，给你拿收留。哎，将来有了功夫我再给你买好的。嗯，我就知道你不能空手来，你看我给你准备了这么多可口的饭菜，快吃吧。哎呀，简短接说，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指了灯上了炕睡觉了。这时间可不短呢，老方急得把抓揉肠，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大概睡着了，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那要说他怎么有这个，你瞧方柱安什么出身，绿林人出身， 投靠开封府之后，这东西没舍得扔，过去干坏事，现在拿它做好事。再看方叔安，先拿出点解药在鼻子上闻上，估计他自己也得中毒。然后一切检查好了，把熏香盒子那小嘴儿在窗户纸上竖进来，后边一摁扳机儿，跟那喷雾器差不多，把这药喷到屋里去了。然后把熏香盒子揣起来，在这听着，又待了一会儿，就听里边阿嚏，妥了，这药发挥作用了。老方炸着胆子把门推开进了屋了，先把灯点着了，二话没说，一看还有点酒，我捡个漏，我先喝了吧，滋滋两口子喝完了，把灯拨亮点，往炕上一看，嘿，这对狗男女衣服在旁边堆着，两个人赤条条一丝不挂呀。老方一想，我不能伸手，一转身奔前屋去了，咣咣咣咣砸门，把老刘头刘老五给砸起来了。老刘头一看是方叔安呐，方爷，你来跟我来，上哪去？你跟我来吧。连推再拽，把老刘头推到屋里。你看看，老刘头不看则可，借灯光一瞅，哎呦，臊死个人喽，气死我了，我要豁出去了。老头找菜刀想要下手，让方叔安给拦住了。你可没这权利，犯了多大的法，得到开封府去处置。你要一伸手就坏菜了，那我干点什么？您就是为得叫我看看分爷。我说你麻烦，拿那被子把他俩给包上，卷上，衣服啊包在另外一个包里头。你帮帮我的忙，把他们送到开封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

0: 净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0: 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3: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4: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5: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8: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8: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0: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

0: 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是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4: 早熟的。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9: 这太浪费了。
1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越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熊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越的玉米基本收成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

0: 照。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5: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1: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6: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6: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4: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8: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1: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 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

0: 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 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
0: 超过5.3万人受灾。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2: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4%，
0: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
2: 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1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

0: 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2: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2: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7: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8: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

0: 经济负担。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3: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5: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5: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6: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5: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0: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5: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7: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5: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7: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5: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6: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5: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3: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8: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8: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5: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9: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5: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9: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5: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8: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5: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8: 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 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5: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

0: 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1: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2: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
1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7: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8: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9: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答案再次揭晓。
21: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0: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4: 我是歌手周深。
25: 我是李佳薇。
26: 大家好，我是韩红。
27: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2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0: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2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派伟俊 Bad Idea。 Bad Idea 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编曲方面，身兼制作人的派伟俊也是通过富有弹性的低音 Bass 再加上很清脆的鼓点来铺底，穿插了气音人声还有金属合成器的效果，叠出了一种歌中歌的丰富的层次。慢慢的，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感觉得到派伟俊他已经走出师父周杰伦的庇护了，个人的风格还有音乐的质感也已经逐渐的树立。

下一首听到墨菲定律乐团 Red Berry。 熟悉墨菲定律的朋友能够听到他们的音乐里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成熟蜕变感，这两年他们接连产出了像夜泳、今夜茉莉开、罗曼蒂克争取这些复古又松弛的作品，把自己从内耗当中解脱出来。这首 Red Berry 小红梅其实也是这样一首作品，歌词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1992其实是一种致敬，既是纪念小红梅乐队在1992年走红，也虚构出了90年代没有网络纯粹的感觉。小红梅乐队也是王菲很喜欢的乐队，像我们熟悉的 Dreams 就被王菲翻唱为了梦中人，火遍了大街小巷。

下一首歌来自温暖的香港男生陈柏宇。如果你对他的认知还是在 N 多年前的你瞒我瞒，你要知道他在红馆开启了20周年的演唱会，没错，时间就是这么快。他也推出了自己的单曲《快照》，这首歌是由冯允谦来作曲。他说，面对人生这趟没有办法预测的过山车，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被迫长大的，所以希望你能够拍下在这趟过山车旅程当中最帅气的照片。

下一首来听到一个合唱，来自韩庚还有戴佩妮 I'm sorry， 这是两位新合作推出的单曲。整首歌最亮眼的设计就是两个人的合唱了，韩庚的声线是比较沉稳的，戴佩妮是很擅长用比较明亮一点的音色来细腻的去叙事，所以形成了男女情绪上的一种互补。也许比起轰轰烈烈的爱恨，这种温柔的歉意才是感情当中最真实最动人的结局。

接着来听到杜宣达《半句再见》，原作是孙燕姿的，也是六弄咖啡馆的电影主题曲。杜宣达的改编简化了配器，并且压低了自己的情绪，可能更加偏向私人化沉浸式的这种 emo 的单曲，弱化了电影感的叙事哈，所以特别适合你在深夜的时候去循环播放。但是短板可能就是在于编曲的改动会稍微的保守一点，没有能够突破性的创新，更多的是靠他的人生情绪来取胜。一场

再来听一首，这是来自那英禅，他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主题片尾曲。这首歌也是有写过《化身孤岛的鲸》的沃特·艾文尔作词，那英的老搭档钱雷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全部内容，我是柯涵，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2: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5: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这个上集啊说到这个井冈山的红军队伍来个战略大转移，又在井冈山长征，奔什么方向呢？咱们的中共高层啊意见不同，但那也得走啊，就走到湘江这儿。坏了，怎么的？这个部队的动向已然被蒋介石给掌握了。蒋介石干什么的？蒋介石会打仗啊。这个红军由打井冈山一撤，留下陈毅在当地打游击战。这个红军一离开井冈山，蒋介石就知道这个讯儿，他把这个地图打开，把一些高参谋士找到切记。他拿了扩大镜，在这个1/1000的地图上开始看。他就问所有的人，你们猜这股的队伍能到什么地方去？大伙七言八语啊，他这个谋士也多，高参也多，什么德国军事顾问、日本这个军事顾问啊，还有参谋，一大堆。所有这屋里人就开始发言，完了说你说上哪去？他说上哪去？我说他觉得说北国，开锅一样。蒋介石啊，点点头，微微一乐，一抬手，那意思你们都别说了。红军此番肯定是奔湘江，然后北上，和他的贺龙军团来个会师，所以。我们要调重兵就在湘江，给他布一个口袋阵，东西两边夹击，在南边布兵，唯有北边给他留这个缺口，让他往里钻。在北边呢，咱们再布一个2道口的阵，让他钻进来，这个红军就会被一举歼灭。现在我命令薛岳军团急奔湘江地带，这个大兵排山倒海的就往湘江地带赶，4面8方这个兵啊就往湘江这儿聚拢。随后蒋介石命其他的军团开始攻打井冈山，因为有6个县啊，有6个县还掌握在咱们的手中，可现在大部队已然走了，这个防守极其的薄弱，大军一到，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一到，这城池啊就丢失了。压下井冈山暂且不表，

回头再说这个湘江一带。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说部队不能北上，蒋介石肯定要派重兵，而且也不要渡江作战。你说这一渡江太危险了，这个部队要渡过去是背水一战，渡不过去也麻烦，要正好渡半截还麻烦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部队一半都在江里呢，上边飞机一来往前一扔这个炸弹不就麻烦了吗？怎么沿江而上，奔西，奔贵州。说为什么毛泽东一再的坚持要奔贵州？第一个，那地方穷乡僻壤，而且最主要一点是蒋介石的兵力在贵州极其薄弱，

那么贵州省的省主席呢叫王杰烈，这个王杰烈啊是被蒋介石给扶持上来的啊，他底下这个兵呢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什么叫双枪兵啊？由于贵州这个地带特别贫瘠，当地靠什么致富呢？种大烟。贵州这个大烟呢、产量极其高啊，一来是外销，最主要当地也食用啊，老百姓抽，哎，家里有钱没钱都抱着烟枪喷如土。渐渐的这个抽烟抽大烟就渗透到军队里边。你想啊，那个当兵的参军之前就是种大烟的，就是抽大烟的，到了部队能忍住吗？忍不住啊，那就是嘟嘟嘟嘟抽啊，当兵的抽，当官的抽，团长抽，旅长抽，师长抽，师长的太太还抽。所以贵州这个兵啊才热闹呢，怀里抱杆枪，后边背杆烟枪啊，打仗的时候啊，梆梆梆正打得上瘾了，趴在战壕里头先得闷上一口，你这不要命了。所以他这个双枪兵可想而知，那个战斗力极其的弱啊，打打的有的就跑，为啥跑啊？往后跑，跑到林子里头好抽上一口，所以他没有战斗力。那么毛泽东的意思是奔赴贵州，在滇黔桂等边界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你没有根据地根本打不了仗，所以奔贵州。可是这个李德，我们这位外国啊，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再坚持北上要跟贺龙会师。那么现在在湘江这儿战役可拉开了，几路大军呢、蒋介石派来的可就围杀在湘江这一带，把红军就困到这儿，那也得渡。李德、朱德等人已经过了江了，周恩来还留在江对岸继续督战。这个部队渡江太难了，最主要拉了这些辎重，什么这个印钞的石墨呀啊，这各种这个笨重的物品呢、李德告诉一个也不能扔，这是政权，没他咱们就没有政权了。所以战士们用鲜血来换这些破铜烂铁，有的抱着这个东西渡江的时候被打死在江里头。这国民党军队现在三面往上杀，就把北边给你留一个口子，逼你往北跑。那么在前边呢，薛岳军团已经布置了一个圈套阵，西边的人马漫山遍野的往上杀，人要上千，彻底连天，人要上万，是无边化，而且来的都是能打的，这部队铺天盖地上。朱德命令立刻阻击，这红军战士的武器配备再不精良，一批批战士倒下去，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倒下一批站起来一批，战士们用自己的身体用鲜血来捍卫这革命的政权，用鲜血已经把湘江给染红了。西边的刚打退，东边就上来，因为这个部队还在江里边呢，有几个师团的赶紧去阻击敌人，这大部队好过江啊。东边就上来一波，排山倒海一样，这嗷直叫啊，这国民党也打出火来了。怎么打出火来呢？就一个井冈山围了五次，第一次围剿损兵10万，二次围剿20万大军被击败在当场，第三次30万，第四次50万大军，这回可来的劲儿的把你们打出井冈山了。所以这个国民党这个兵这个士气还很高啊。这战士们呢，现在心里头就咱们红军战士们呢，心里窝着一股火，有情绪。什么情绪呢？为什么把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给拿下去了？你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指挥这个战役啊，那是一阵胜，阵阵胜，
打的敌人嗷嗷直逃。只打来这个李德除了会吃鸭子以外，从来就没打过胜仗。越打井冈山的地盘越小，越打哎越小，岌岌可危啊，燃眉之急，这才撤出井冈山。为什么不让毛泽东指挥战役呢？如果毛泽东要指挥这场战役，我们能惨败到这种情况？所以战士没有情绪，就避免不了有逃兵，有的把枪扔下就跑。有坚定信念的战士依然用自己的胸膛挡住敌人的子弹。师队入山，东边的刚打退，南边的又上来了，周恩来振臂一呼，抵挡。这三面敌人轮了番的往上上，天空上的飞机成排的炮弹往下扔。站在远处高坡之地，毛泽东的眼泪流了下来。他望着江上，江水被染红，战士的尸体横在江岸上，望着那大部队在江心之中被国民党的飞机一排排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他心如刀割。他感觉到自己无力，没有办法。李德的到来使部队死伤惨重，堪堪败北。难道说红军刚刚建立起的政权就这样命丧在湘江？不行，我要立剑，为了革命，为了挽救革命政权，我再不能不说了。他大踏步地找到李德，一定要跟他立剑，部队不能北上。这已经是很明显的，东西和南边三面往里打，就是挤了你得到北方去，所以我们不能上敌人这个当。几天几夜的战斗过去了，部队终于渡过了湘江，

红军血战湘江，几天几夜的战斗，最后终于杀出来，翻山越岭，直插贵州，离这个黎平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大队人马安下营盘。周恩来呀、都不忍心看自己的队，现在这个部队就剩了一半人马，必须把黎平给拿下来。这个黎平有一伙守军，国民党的部队，就是王家烈，也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嫡系部队。整个这一师燕兵师，这个师长呢叫胡志勇。这胡志勇一听怎么的，据侦察兵来报，红军杀奔黎平来了，告诉

0: 通讯兵立刻召集开会，营以上的干部全都到位开会，哗，全来了。胡志勇先宣布，都躺下抽上一口啊，要不然开会没精神，你都打哈欠啊，都困，眼泪哗哗往下淌，这受得了吗？所以胡师长告诉先抽上一口，烟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等抽完了，一个个眼珠瞪起来啊，往这一坐，胡志勇就开始给大家分析当前的形势。这胡志勇啊，老家还不是贵州的，是山东的，由山东呢后来又到了这个湖北黄冈，到黄冈呢又混到上海，在上海呢不怎么的跑到贵州来了，找到王家烈。哎，这王家烈一看这个胡志勇有点文化，就给了个师长，所以这个胡师长就给开会。哎呀，我说各位啊，大家想一想啊，仔细考虑考虑，这个红军来的，红军都知道吧，井冈山的，咱们这个委员长啊，蒋总啊，打了五次才把这个井冈山呢给把红军给打出来了。打哪儿来了？就打到咱们这儿来了。也说你打他干嘛呀，你说呀，你要不打他，他能跑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吗？对不对？哎，现在你说吧，各位发言吧，是打呢还是跑呢？你看人家这会开的，大伙儿都瞪着眼珠子。打怎么讲，跑怎么论？对呀，要打呢，就全军覆没，咱们啊，谁也甭活了；要跑呢，还能保住这个脑袋。那往哪儿跑啊？我要知道跑往哪儿跑，我还问你们干嘛呀？说，跑可是跑啊，这要是让委员长知道了，这要是让咱这个王家烈知道了，还得军法惩处。所以咱要跑的话，也得有面子，明白吗？怎么个面子？师长您说吧，不能不打，假装的打，放两枪就让红军老爷进来就完了，咱们就呲楞，就说没打过。你也想啊，委员长打了五回才把他打出来，咱们就这一个师，是不是？所以就假打，就说没打过就完了，行不行？行。我跟你说可保密啊，你看他还大嗓门，他说保密，连门口卖瓜子的都听着了，要假打。这就在李平前边助声战壕，这红军可就来了。就看这胡志勇胡师长一瞪眼睛，准备了，掏枪，哗，全掏出来，放枪，干搂不响。后来才发现拿错了，怎么把烟枪拽出来了？把烟枪拽出来了，哎呀，叮叮当当放了能有个20多枪啊，大概。老胡一声令下，快跑啊，撒丫子！好家伙，就跑得这么快，还有两个伤兵，怎么的？跑急了，绊到石头上了啊！还有一个蹦起来的啊，一跳横卧，一蹦啪拽那儿还起不来了，腰还扭了。哎呦，这个乱哪，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胡志勇带领他这个师跑了。后来汪家烈把这胡志勇啊给抓住了，明白了，你假打，你假打叫军法惩办他。胡志勇说了，我不干了啊，我也不打这个兵了，给你这么多年你就饶了我吧，那你干嘛去？我去搞经济去。他要搞经济去，总而言之，闲话少叙，红军进了黎平啊。到了黎平，部队马上要整修，那有不少伤兵得医治。现在部队这个意见可就两个了，一个是要北上，就以李德为首的以博国，哎，那么以毛泽东为主张的就是够奔内地继续西进，奔遵义城，不能跳进 蒋介石给设的这个口袋。这开始可这会可就开始大呼其言吧，特别这个李德拍桌子啪啪啪直喊呢，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我必须得说了算啊。开了这么两天也没出现任何这个新意啊，始终围着这个问题就开始绕，最后周恩来决定咱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吧。这也是好久没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在黎平召开了，那么决定红军的命运一刻也就到来了。欲知详情，孙怡下集继续给你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正说到黎平会议，现在可是决定生死的时候了。你想啊，这国民党大兵是步步逼近，好容易这个红军杀到了黎平，那么在这儿路在何方？就这个问题，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以这个博古和那位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先生为代表的，说咱们得北上。毛泽东是坚决反对，这明明是蒋介石给咱们布了一个口袋，湘江之战的悲剧不能再

通知我们，我们得走到敌人薄弱的地方，西行够本尊义，此乃上策呀。哎呀，这会太激烈。第二天李德啊根本没有来，说自己有令，中央做主。因为现在啊，站在毛泽东这边的人是大多数，而且这个部队情绪也不稳定，这个部队基层干部也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因为大伙儿都心知肚明啊，跟毛泽东打仗是阵阵赢，李德一出现是场场败北，所以咱们就得听毛泽东，他说的有理。另外，毛泽东这个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强烈支持。第二天，这个李德一听怎么着，趁我有病，你们决定要奔遵义，好家伙，他大发了一天。周恩来啊，开始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你不懂这个中国的国情。当你看到那个战士一排排倒下的时候，你心是什么滋味？难道说我们拿战士的性命开玩笑吗？后来一看，实在劝不动，周恩来啪啪一拍桌子，提眉瞪眼。李德啊，只打这个接触周恩来，还没发现过周恩来发过脾气。以往周恩来都是笑而言约，哎，和声细语，突然一拍桌子，李德也一哆嗦，哎呦，我这是把老实人逼急眼了，这是。哎呦，这老实人要逼急眼了，你可别惹他。哈，李德灰秃秃走了。最后，中共中央决定西行，奔遵义，大军开拔。可这军队往前一拔的时候啊，后边的薛岳军团在后边是紧紧跟随。这个薛岳到的贵州地界，他有两个任务。蒋介石告诉薛岳，你的任务并不是轰炸，是王家丽。你们到了贵州之后，就把贵州的地盘夺下来吧。王家丽很不听话，怀揣而已。那么现在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丽，那真是屯如电针呐！啊，他也猜出了蒋介石的心，所以这红军由的黎平够奔遵义，周恩来派了这么一个侦察小队到贵阳去探听王家烈的动向。还有一点，就是最好能在王家烈那儿弄出来贵州全省的兵力部署，我们毕其锐，攻其虚。所以这儿周恩来他们这个大部队够奔乌江的时候，已经派出一伙小分队够奔贵阳。那么这个小分队的队长啊，叫长生，姓王啊，王长生，30来岁，很有侦察经验，带领十几个战士，扮成什么这个买卖扶伤的，扮成这么脚夫、砍柴的樵夫，这就由打黎平是够奔贵阳。这一路上啊，你看得很，这贵州市区到处老百姓是饥寒交迫，离这个贵州城大概也就剩个70-80里路。这一路上啊，王长生还琢磨呢，你说到了贵阳，族扎生地，目观生人，举头无亲，低头无故，我党地下组织在贵阳也没有，找谁去？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必须把它完成了。说把这个全省的兵力部署弄清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说侦查这个王家烈的啊这个动态情绪，这也是很难的，难以上青天呐、啊。哎，所以他一路想一路走，还剩这么几十里的路的时候，突然呢、啊、

这个庙里头空无一人呢，是吧？你家在何方啊？你到哪儿去啊？实在不行，哪怕绕个圈把你送到家里头，你是不是走丢了？老太太点点头，我去找我儿子去。您儿子在哪儿啊？他在贵阳，说是在一个这个军官家里边，当一名仆人，因为啊，我家离此不远，结果来了这么一伙山匪，连砸带抢。哎，我老头子也没了，剩我孤零零一老婆子。我是奔贵阳找我儿子。哦，那您儿子叫什么呢？我儿子叫春生。嘿，王长生乐了，我叫长生，他儿子叫春生。突然老太太这句话引起了长生的注意，说他儿子在一个军官家里边做事。哎，这个情报很重要啊。在哪一级的军官家呀？啊，是营一级还是连一级还是师团级？哦，背不住啊，这就是一缺口啊。大娘，我们送你走，我们呢也到贵阳。那么就这样，这个长生啊等人搀扶着老太太就来了。到了贵阳门口这儿，长生可抓一住主子军旗的战士，咱们俩分开走。这十来个人聚在一起，一个个都是半个小伙子啊，龙眉虎眼的，还不引起当地的警方注意啊。咱分开，各找各的店啊，有住庙的，有住店的。明天这是不是又城北边有关帝庙？咱们每天呢下午四点在关帝庙这儿聚一下，研究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战斗任务。就这样分手之后，这个长生陪着老太太来一个小店里头。长生就详细问老太太他这儿子春生一些情况，老太太说了，17岁那年他就走了，一别就是八年呢。哎，现在我儿子已经很大了，不过呀，走到第二年就往家里寄钱，有时候还写信。在这当中又回过了一次，我儿子呢穿得很破啊，穿的这种衣服上没有补丁，说在他们老家做事非常顺心。我也不识字儿啊，也没问我儿子你到底在谁家，逢年过节我儿子准邮钱来。我儿子是个孝子，大孝子。我说娘啊，我干出惊天动地的事儿来，你干了一官半职不回来。另外我儿子常年给我邮钱，我家里过得也很富裕，也不用我们老两口子干什么。可是突然来了这么一伙匪，不匪兵不兵，这么一伙人就把我们家给抢了。哦，春生，大娘你就在小店里待吧，我呀去给你找这春生去。就这样，这个王长生这就来大街上，他把老太太安排店里头，他去找这个春生。一看这个大街上还真挺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龟的，刀灯泡蛋的，拉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那年头啊都饿鸡了，把老婆也卖了。这个街上哎挺繁华，他就找这春生。往哪儿找啊？往兵营附近啊，先找那排一级到排长家里头，叩打门环。有这么一个叫春生的，您认识不？是我们村里的，我是他哥哥。没有没有没有，连这集找完了，找营，找到团，到团长他们家那儿就有把门的了。啊，找谁？找个春生？不知道，不太清楚。没有，偌大贵阳城叫春生的太多了，是不是？你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这一晃找了三天，哎，长生呢还紧着安慰老太太：“大娘，你放心吧，我指定把你儿给你找到。”最后啊，把长生啊也弄急了，找到一师长家门口把着门。长生过来了，几位啊，这个先生，我呀叫长生，有一个春生，您这儿府上有没有？那是我的弟弟，我来找他的。没有没有没有。哎，正说的时候啊，他咋那么巧，边上站一当兵，哎，是个头，哎，春生，哎。春生对吧？姓蔡，蔡春生。对对对对对，

0: 他什么人呢？我呀，我是他哥哥。我告诉你，你真是蔡春生的这个哥哥。对，你顺这条街拐过去，你找那条街谁家的门楼最高，门刷的最红，门口的狮子最大，门口站岗最多，站岗那些人胸脯挺的倍儿挺呢。哎，你弟弟就在那家呢。啊，真的真的，你去找去。就这么的，长生就绕到这条街上来了。到门口一看，吓傻了。怎么说呢？一打听，乃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的家。这门口烟翅排开，一边八名兵啊，把门的就16个。这个门脸儿，就这个大门那个高那个阔，刷的那个红，那狮子那个青，那就甭提了，戒备森严。这长生就站在门口这儿，当兵就问：“咋着？有事儿吧？”“哎呦，官差，是这样，我呀找我弟弟。”“你弟弟谁呀？”“我弟弟啊，春生。”“啊，
1: 春生？
0: 哎呀，那蔡春生。”“哎，对对对对，你的什么人？”“他我弟弟呀，我是他哥哥。”“
1: 嘿，
0: 真的？”“哎，真的。”“等了啊。”把门的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一会儿啊，由到里边噔噔噔迈步走出一位来，站在这台阶上问了这么一句：“你找我干什么？”

门口站的这位正是蔡春生。底下长生一看蔡春生啊，这个年岁虽说不大，穿的还挺阔啊。这蔡春生干嘛的？简短解说，我教他两句。蔡春生17那年背井离乡离开家，这小伙子有点才学，特别那算盘子打得特别好，精通数学，哎，有点天赋。你看这个数学家他都有点天赋，哎，他对这东西感兴趣，大脑神经里边都有那个1234567 加减乘除啊，几元方程。这位春生就是，可是到了这个贵阳城啊，就要了饭了，一要就是2年呢。另外，他这个书法写的还好，小时候就开练，他父亲教他。被逼无奈，大冬天接生卖字，一阵寒风袭来，3天没吃饭，栽到那儿了。那个字啊，用那纸啊写上之后，搁那个石块压上，天巧来了这么一个卫队，前边走的不是长门，正是贵州省政府主席王佳丽。我一看路边这栽这么个年轻人，哟，这字写的可太好了，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抬回来抬回来。你看这个王佳丽呀，还喜欢有文化人，到了这个王府了啊，灌点热汤，把这蔡春生弄过来，弄过来之后就问小伙子叫什么名儿。我叫蔡春生，你有什么特长啊？我看你这字写的不错。哎，是，你写写我看看。拿过纸来，这春生刷刷点点写，他说我最擅长的就是算账，我小时候有个外号叫小铁算盘。这王家烈把那账房先生叫过来了，让账房先生给这春生出题，结果春生反应太快了，就看见两个手在这个算盘子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账房先生说了，我干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你老会计了，没见过这么点孩子如此精通数学。哎，王佳丽还挺爱财，说这么的吧，小伙子，你愿意在我这干呢，你就在我这干。我呢给你点工钱，你正好帮帮这个账房先生好不好？多谢多谢老爷。就这样，春生就在这个王府的账房里头当了一名伙计。人家是贵州省政府主席呀，啊，家大业大，各种进项开的买卖铺。

0: 伤太多了，而且还有军费开销。以往啊，这个老账房先生就算这么一大堆账也得个两个月三个月左右。直打这春生来了之后，这个速度可太挺快了，头一个月啊，这个账仅用了两个月就算好了。第二个月因为他熟悉环境了，哎，一个月就算好了。一般大账小账就到他的噼里啪啦两天的事儿，就把这账目由头到尾清清楚楚拿到王家烈跟前儿，滴水不漏。哎呀，这王家烈更加喜爱这春生。就这样，渐渐有一伙计到账房的副管，也偏巧这账房的老先生啊，账房这个总管也是年岁大，老眼昏花，要退休。临走前，王家烈给他拿了点钱。老头临走前啊，磕了个头，说：“王老爷，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临走前，我告诉你，能担当起你们家账房责任的，就这孩子春生，你好好培养。”他就是接班人，我的接班人。你看老账房先生临走的时候推荐了小账房先生，小账房先生春生那当然那就得使劲干，越来越成为了王家烈的红人。王家烈告诉我，你别在外边住了啊，因为账房先生嘛，是不是啊，管我们家账的，那你就我们家银行行长，我们家的账很多绝密都在你手中掌握了，你就在我们家住吧。还就在这个后院给了个小院儿，春生就在这儿住。这府上府下的谁不拿这个春生当回事儿啊？那是财神爷，王府的财神爷，连王家烈都高看这孩子一眼。所以大伙一提春生，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今天春生一听怎么的，说我哥哥来了。我没有哥哥呀，我看过去。就这样，来到门口，他见长生才引出一段惊险大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土耳其国防部当地时间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此前早些时候，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另外，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9亿元，其中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据悉，乌克兰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将联合相关专业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开展遗体身份核验等系列后续工作，依规完成各项必要流程，逐一确认被遣返遗体的具体身份信息。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得消息，俄方、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遗体交换。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发布通报称，敖德萨州一列客运列车遭无人机袭击，列车司机与助手在袭击中身亡。通报称，事发时列车载有340名乘客，目前车上所有乘客及其余乘务人员已安全疏散，无其他人员伤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当局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据悉，不久前，美国能源企业格陵兰能源的合作方在未经格陵兰岛当局许可的情况下，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计划今年秋季开始从格陵兰岛东部的地下开采石油。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为什么有人更习惯用右手，有人更习惯用左手呢？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

0: 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啊、活动空间啊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哈、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啊，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0: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2: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啊，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al myth。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呀、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啊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啊，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啊，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啊，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 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啊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峰谷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左右，哎，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的零时开始生效，资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成为了不少 AI 厂商需要直面的一个成本压力了。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为什么还不能够像少数用户期待的那样，哎，越来越便宜呢？我们完成一个任务大概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模型能力的问题，还是说你的使用水平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5: 大家好，
2: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什么事情哈。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的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呢？选
5: 我觉得是
2: 啊，
5: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2: 哎，
5: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其实过去想想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2: 想都不敢想。
5: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它是非常小众的，
2: 对，
5: 可能全中国只有3人需要这个功能，
2: 还得碰对吧？
5: 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
2: 找一
5: 个
2: 程序员，
5: 对，
2: 哎，
5: 再去给我
2: 做
5: 一个小程序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 成本其实很低呀、啊。
2: 对对，
5: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你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body，
2: 嗯，对对对，
5: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

0: 就跟他说一下，
1: 嗯，
0: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
1: 是，
0: 也就说两句话，对不
1: 对？对对对，
0: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1: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0: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1: 哎，对，
0: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1: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0: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1: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瓣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包冉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2: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仅仅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1: 是
2: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包括但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1: 对
2: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那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对吧？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1: 啊，对对对对对，
2: 这种 Agent 驱动下的 Web Coding
1: 是
2: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推出聊天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1: 好像之前是
2: 这样，没走通。
1: 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2: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2: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1: 买个皮肤
2: 啊，
1: 是吧？
2: 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2: 你一旦买，那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2: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2: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嘛。
2: 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我也是这样，对吧？我天天拿豆包，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2: 对对 对， 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是吧？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2: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哎，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转到了自动化，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2: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边也得读，下边也得读，然后呢，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2: 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转吧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2: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
2: 啊、
1: 是，
2: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
1: 哎、
2: 然后。

0: 运行啊。
1: 哎呦，嗯，
0: 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的 API，
1: 是的、嗯、
0: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由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2: 对、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它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2: 嗯，
0: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0: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路的，它趟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0: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嗯，您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
1: 嗯，
0: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0: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0: 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啊！
0: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
1: 嗯、
0: 确实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0: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计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啊。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
1: 嗯，
0: 这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
0: 嗯、
1: 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0: 是是是，
1: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
0: 嗯、
1: 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
2: 嗯，
1: 每个人有各是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
2: 对？
1: 对，
2: 这就是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冉说的这个，鲍冉老师说的这个，
1: 嗯，
2: 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
1: 嗯。
2: 大家买账，
1: 嗯，
2: 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1: 是，
2: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1: 哎，
2: 咱就说最简单的，
1: 嗯，
2: 你能给我做 PPT，
1: 对，
2: 你做的还挺漂亮，
0: 啊，对对对对对，
2: 你能给我写周报
0: 啊 ，Notebook LM，
1: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2: 你能给我做海报，
0: 是
2: 不
1: 是？
2: 是，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1: 对，
2: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1: 对，
2: 和生产效。效率的提升，
1: 对，
2: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大家都是有的。
1: 嗯，
2: 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1: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冉先生也提到，您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2: 聊天嘛，
1: 哎，聊天。
2: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2: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1: 哎，对，就比较、
2: 啊、
1: 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2: 或者是难以持续。
1: 哎，对、
2: 嗯、
1: 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
2: 嗯，
1: 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2: 当然了，
1: 我工资多少，
2: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1: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令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2: 是
1: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2: 这是实

0: 实际用途，
1: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0: 就干这个吧，
1: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包冉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包冉先生？
2: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就是为什么他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1: 是
2: 吧？
1: 是是。
2: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1: 双向奔赴。
2: 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1: 对，
2: 这个杰文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1: 是。
2: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1: 对，
2: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是吧？
1: 是。
2: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1: 没错。
2: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1: 是，
2: 这是科学规律，
1: 是，
2: 这不是一种的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0: 对。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您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0: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1: 好好好，
0: 包冉先生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1: 杰文斯悖论。
0: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1: 对，
0: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是1000亿。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你就先记住1000
1: 啊。好，
0: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1: 是
0: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1: 是 是。
0: 所以就是刚才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1: 对，
0: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1: 对，
0: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1: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0: 对，
1: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0: 指数级增加。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

0: 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1: 对话、
0: 元宝啊，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1: 那当然，
0: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
1: 聊天
0: 对吧？
1: 讲笑话。
0: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1: 比如
0: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92岁了，老爷子非常矍铄，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他有点疝气，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0: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1: 啊。
0: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1: 啊，
0: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大模型这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你马上打120。哎，老爷子特别听话，老爷子当场打了120。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1: 是
0: 才会用人工智能。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他的易得性，像刚才鲍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的
1: 用户。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0: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1: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0: 而且很习惯，
1: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0: 哎、
1: 对吧，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0: 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查个菜谱啊，对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0: 对对，
1: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过程
0: 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1: 稍微放松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我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0: 提前无理由退换是吧？
1: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0: 给我清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0: 先付费，
1: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0: 对，
1: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0: 对，
1: 至于你最后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事儿不可控的。我有很多的朋友烧了很多的 token， 最后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0: 说你这活干的我不满意，
1: 对，你就是我烧了很多的 token， 我没改成文件名。你说这事儿算谁的？
0: 鲍尔先生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2: 在这个领域里头，最吃亏上当的是 AI 短句创作啊。
1: 啊，怎么讲？
2: 就是同样的提示词啊。
1: 啊，对对对对对，是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1: 对，
2: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

0: 不尽如人意。
1: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嗯，包冉先生，比如说，哎，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
2: 嗯，
1: 对吧？
0: 哎，
1: 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
2: 嗯，
1: 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哎，我心对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
2: 嗯，
1: 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0: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1: 是
0: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
1: 嗯，
0: 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
1: 嗯，
0: 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
1: 嗯，
0: 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1: 嗯，那当然了。嗯，
0: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
2: 嗯，
0: 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
1: 嗯，
0: 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1: 对对，
0: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
1: 嗯，
0: 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
1: 嗯
0: ，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啊。
0: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的财富他不在乎这点钱啊，他不差这点钱啊。
1: 好，
0: 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1: 是
0: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1: 没错。
0: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
1: 嗯，
0: 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
1: 嗯，
0: 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
1: 嗯，
0: 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
1: 对，
0: 额度啊，
1: 对，
0: 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
1: 嗯，
0: 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
1: 嗯，
0: 当然，对于我来说呢，
1: 确实是个
0: 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溜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
1: 你又在发朋友圈了
0: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
1: 是
0: 发朋友圈了，
1: 能看懂啊？
0: 对，
1: 嗯，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
2: 嗯。
1: 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
2: 嗯，
1: 对吧？
2: 嗯，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
1: 嗯，
2: 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
1: 是
2: 虽然是个理科生，
1: 咱们一样，
2: 对，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2: 一点代码都不懂，
1: 嗯，
2: 但是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
1: 嗯，
2: 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
1: 嗯，
2: 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
1: 嗯，
2: 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嗯，大白话
2: 就是从你它给你的反应上来看，它是能听懂你在说什么的，
1: 是，
2: 它可以自己在后台执行一个把你说的话翻译成专业代码的过程。
1: 嗯，
2: 这是过去程序员们在行使的工作，
1: 嗯，
2: 和他们学习到的能力，对吧？包冉老师，这也是你过去积累的能力啊。但
0: 是
2: 现在有的模型它是可以实现的，
1: 对，
2: 而且它可以替我们不懂代码的人实现的还不错，
1: 是
2: 啊，我觉得这是其一。
1: 嗯，
2: 第二呢，我是觉得现在的智能体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它会引导式提问。
1: 嗯，
2: 什么叫引导式提问？我不知道大家在使用现在的

0: 题补全。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我工作当中最常用到的一种模型能力其实就是这个。
1: 嗯，
0: 就是我需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大模型表达。
1: 嗯，
0: 你告诉我我怎么表达。
1: 哎，这个是个特好的方法论啊。
0: 对，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像我一样啊，就如果您也没有这个代码基础，没有过去方然老师的这种知识结构，
1: 是，
0: 那咱就多花点 token， 咱们就多问问呗。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习和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
0: 也是吧，也是一种体验吧。
1: 对，这个其实说到有一点啊，就是学长刚才说那个方法论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对于不懂代码的朋友的一个提示。
0: 嗯，
1: 在于什么呢？
2: 不简单单是在代码领域。
1: 哎，
2: 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也不是学这个影视专业的，那么他也在从事相关的 AI 的影视剧的创作。
1: 对，我这分镜怎么设计啊，对吧？
2: 啊，分镜头怎么描述啊？这个说实话是很有专业门槛的。
1: 当然了，
2: 他不比这个代码编码的门槛低呀，
1: 是
2: 吧？
1: 是
2: 一个你想正经的人家学导演、学摄影、摄像，
0: 学好些年呢，
2: 学四年呢，对不对？
1: 是
2: 这个你说上来一个小白用户就去问让 AI 生成，你给不出一个精准的描述，那也抓瞎。一般都是先用对话机器人的模式，找另外一个模型，让他给我生成专业表述的分镜头语言，然后再拿这个生成的东西发送给文生视频的模型，让他按照规格化的、规范化的描述再生成视频啊，基本都是这么个模式。
1: 对，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你不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商业的闭源模型，我们直接购买过来跟你自己搭建一个模型，这个对于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了，
1: 你说比如说在什么什么这个家具这个领域有个叫什么什么效应的嘛，对吧？他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买一把现成的椅子，跟你自己亲手做了一把小板凳比起来，那日常你肯定更喜欢你自己做的那个小板，你对它会更有感情。我觉得我们自己在打造可能更适用于自己的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估计多少也有这种心态。可能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可以替代我这个东西了，但我还是就是想重复造一个轮子。
0: 这不就是自己家孩子跟别人家孩子的比较？
1: 对吧？我造完之后，我就是觉得很开心，我用起来就是很好。
0: 对，
1: 所以用户的需求，哎，可能从过去啊实现一个功能，到后来可能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一个过程。我自己做这个东西做得很开心，对吧？我也不管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或者是怎样，我享受自己在当下创造的这个过程。这个其实是很多啊所谓啊 vibe coding 这个成瘾的朋友的一个特别大的感同身受的一个点，是不是？
0: 对，就是你可能也很享受自己通过一句话然后解决自己实际困难的那个过程。
1: 哎，是的，创造的过程和满足自己需求的这个过程，关键是自己亲手打造的这个过程，非常的开心。正因为像这样的需求越来越多的时候，哎，压力呢就给到了我们上游的大模型的这个生产企业。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价格方面的这些问题，我们国内的现在跟国际上相比不相上下的这种顶尖大模型，如果我们从成本上来看，那也是几十倍的低。所以现在很多朋友也希望，哎，用一些很好的很便宜的国内的大模型来打造自己的这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啊。
0: 是。
1: 那除了收取这个 token 费用之外，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渠道，哎，大模型厂商可以想办法叫所谓变现也好，还是叫补充收入也好，或者叫在竞争当中形成壁垒也好，这个事儿呢咱们稍后接着聊。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
9: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0: 这个不能等，
1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5: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6: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8: 大家好，负责好。
6: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大模型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一个延伸哈，最近就又有一个事儿就挺有意思的，这个展开方式说豆包酒店推荐要收费，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对此呢豆包的回应是这样的，说目前生活服务业务是没有付费推广的，豆包推荐酒店呢也不收取任何的广告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来影响推荐或者是排序。哎，我们呢只是在订单成交之后支付一个渠道费用。这个渠道服务费跟广告费之间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哈，这都是收费嘛，他们之间区别是什么呢，胖先生？
7: 说白了，咱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说，你不能自己花钱买，但是呢，我要挑中你了啊。这个我可能设一个大的可选池啊。我把符合我经过我评估的啊靠谱的酒店资源放到这个可选池里。然后呢，如果通过，因为我们都知道豆包是今天最流量最高的 chatbot 的客户端啊，
6: 对，
7: 应该说 to C 领域它是后面好几名的总和，这个
6: 是的，是的，是的，
7: 每天很多人都在用它。那么如果说豆包挑中你的这个在池子里挑中你的这家酒店资源了，并且真正的给你带来了用户，促成了这个订单，那么我要给你抽成啊，这是这么一个机制。广告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完全开放，我可以掏钱啊，我可以掏钱买。之所以豆包现在杜绝了广告机制，不是他不想变现挣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豆包其实对于字节来说是个亏损的业务。因为每天大量的免费用户跟他对话，这燃烧的都是 token 呢，对吧？
6: 是，
7: 你又不交钱是吧，还在烧我的 token。
6: 是，
7: 但是呢就怕一点，第一，非法的 GEO 就是所谓的生成式的优化，生成式引擎的优化，也就是人工智能造假嘛，相对来说，也叫做数据投毒。一旦像传统，我们看传统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叫 SEO， 那就是一塌糊涂的乱象啊。
6: 对，
7: 大家为了流量啊花了钱，然后再找各种各样的优化方法，结果你搜出来的结果全是广告，对吧？
6: 排名靠前的这些是吧，
7: 也不知道大家是这个广告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触目惊心的案例。
6: 对，
7: 搜索引擎时代由于很多虚假的链接带给搜索用户，那真是血的教训，
8: 是
7: 吧？这点无用多说。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作为新兴的人工智能，同时国家无论是国家网信办还是相关的监管部门，都对受数据投毒、数据造假有过几次三番的治理。所以说豆包作为最大体量的一个 C 端的 chatbot 的应用，它很谨慎，这点很正常。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它再谨慎，这条业务线将来给它带来的收入绝对是不可限量。为什么？我就说一个数据啊，这是刚才说过黄仁勋，咱再说马斯克。马斯克昨天在美国的一场公开活动中发表演讲啊，他就提出了一个预计，十年之内可能互联网上绝大多数的流量来自于 agent，而不是来自于真实人类了啊。也就是说再过十年，互联网上异常繁忙的数据的流动不是人类在搜索数据在传递信息了，都是一个个的 AI agent 在跑来跑去的，你知道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agent 能帮人类做成很多自动化的事情嘛，对吧？
6: 是。
7: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agent 将会替代人类成为未来 有价值流量变现的枢纽，而不再是真实人类了。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讲，豆包尝试这种商业模式也是一种针对于免费客户端的商业变现的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我认为将来会发生指数级的增长。
6: 我看现在有一些小的酒店团队在看了这个豆包的通知之后表示看不懂，有点懵啊。有一些这个大的酒店集团呢就表示这个事儿啊我们得再观望观望。所以你看进不进这个池子这个事儿，所谓好像现在大家的这个看法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是鲍冉先生刚才说到的这个 AI 助手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消费环节这个事情本身了啊？徐然怎么看？
8: 对，我觉得是它是开始逐渐要进入消费决策环节了。因为其实可以从根儿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说人工智能助手，它既然是助手，那它帮咱们干什么了？
6: 写 PPT 啊，
8: 除了写 PPT 之外啊，之所以现在豆包说我要推荐酒店要收费这事儿，
6: 是
8: 因为很多人其实是通过豆包来做旅行攻略。
6: 对，
7: 没错，
8: 为什么要通过豆包做旅行攻略啊？是因为他搜索数据的能力，比人效率要高，
6: 没错，
8: 对吧？
7: 对，
8: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种数据搜索的能力，这就是大家用它当人工智能助手的核心原因嘛，
6: 对
8: 吧？所以你要是你要是问我说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帮大家辅助做消费决策了？那我有答案，一定是肯定的，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它是属于不可逆的一个趋势，
6: 一定是大势所趋的这个感觉，
8: 因为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很快捷，而且呢我自己不用再缠绵于几个平台，
6: 对，
8: 小红书看看，微博看看，马蜂窝看看，再问问朋友，
6: 对，
8: 再选选机票，
6: 效率太低了，
8: 对，效率太低了啊，对，所以因为它这种快速检索信息和总结数据以及生成总结成果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它早就已经开始进入大家的消费决策环节了。
6: 没错，没错，但是这儿呢，我作为消费者有一个想法会，你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像这个大模型，它的盈利的模式可能会变得更多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可能啊，以后他给我这个免费也好啊，或者是费用降低也好，这是个合理期待吗，鲍冉先生？
7: 这里呢，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甚至于我认为，包括字节本身对于豆包未来的商业模式也是边走边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运营呢肯定是要根据数据来说话的，到底这个产业链端，因为本质上它虽然是改为人工智能驱动了，但还是一种撮合型业务嘛，对不对？这种撮合型业务呢一定要看数据的，怎么样的方式能使得撮合的成功率更高，因为撮合的成功率越高，作为中间撮合工具的价值就越大，
8: 对，
7: 它的收益也就越多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呢也是且走且看，当然了，我们从字节的内部的一些情况来判断啊，因为字节的 CEO 也在内部会上强调了，今后要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C 的啊，
6: 对 ，SED，
7: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 Dance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6: 都这个开头的，
7: 词根都是 C 的啊 ，C 的啊，这个那么 C 的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一鸣也表示不要争流，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争流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6: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7: 对呀、你争流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6: 对，
7: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6: 是的，
7: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强基。一个是撞体啊，撞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6: 没错。
7: 那么撞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 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啊、TikTok 了。
6: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
8: 嗯，
6: 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8: 嗯，
6: 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7: 好，谢谢，
8: 拜拜。
6: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过去几天，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十余省份。虽然它已停止编号，但停编不等于彻底退场，白海豚残窝依旧活跃。接下来，白海豚残窝在西风槽引导下缓慢东移入海，残窝入海后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补给，存在再度加强的可能性。后续北上影响东北，17号到18号，吉林、黑龙江或出现强降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15号，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雨主要发生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天。国家气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复杂的天气形势，国家气象中心九月将全面启动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推动定制化气象信息接入全国农机作业指挥平台，靶向发布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同时加强与农业农村、交通运输、水利、粮食物资等部门会商研判，健全信息共享与联防联控机制，全力保障秋粮稳产增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促进餐饮和食品领域老字号传承发展若干措施》。北京市商务局相关处室加挂老字号发展处牌子，这也是目前我国全国商务系统中的首例。此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包括18条举措，通过紧扣消费升级趋势与市场结构变化，北京正引导老字号企业主动适配现代消费场景，聚焦产品研发、品牌联名、场景融合、业态创新等领域深耕突破。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首次大型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情况，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做好准备。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口岸早日开通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待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向公众公布。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说，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加纳国家消防局当地时间13号说，加纳首都阿克拉市郊当天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13人受伤。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安徽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
4: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分41秒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迎战乌拉圭队，这场压力测试，小伙子们过关了吗？还有2026年的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6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他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男篮。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佛山迎战热身赛对手乌拉圭队，这是一场有价值的压力测试。主教练郭士强需要通过实战考察队员，以确定出征世预赛的最终12人名单。那么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考察效果？直播间当中请进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9: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们先说一下这场比赛啊，83比78，中国队赢了5分。但是呢，你如果看四节的比分，29比24、19比22、15比11、20比21，其实是很焦灼的。怎么看这个进程，包括中国队最后的这个结果？
9: 我觉得首先要给这支来华打热身赛的乌拉圭男篮下一个定义啊，这不是一支水军，这是刚打完这个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的乌拉圭队，就相当于是全班人马，他打完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就直接集结来华了，相当于是完全是正规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给这个球队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与其找一些欧洲的二流球队，或者说是一些青年队来打这个热身赛，那我觉得效果不如像这样的可能南美洲的传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的球队，但是他确实是正规军，是他这个全主力来跟我们打这个热身赛啊，效果确实比较好。那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就是我觉得乌拉圭他进入比赛的节奏状态还挺快的，就是因为他这波队员在一块打的时间也挺长了嘛，而且又刚打完这个世预赛2场球。然后跟咱们这个打这个开局啊，短兵相接，能明显感觉到这支乌拉圭它现在的整体打法呢是比较欧洲球队化，就是这个传跑啊、配合呀、战术，就是跑的已经很像欧洲球队了。但是它呢，就是这绝对的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然后呢，在高度上、天赋上，这支球队相对平庸。只不过呢，就是它这个各个位置上啊，他矮墩子，他这个每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很好，所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我们在很多位置上对位是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的。我们今天打开局面更多的是靠外线三分球，贺西宁今天是率先开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是投得非常的顺利，整个上半场我们的三分是15中8，这应该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命中率了，因为超过50%了。但是这跟以往中国男篮我们的这个比赛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阵容啊，我们只有两个中锋，一个胡金秋，一个焦伯乔，两个人呢都不算是这个强有力的中锋，也不算是一个这种很传统的五号位球员。然后我们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们的绝对高度也不够。今天频繁的让这个赵嘉毅啊， 然后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朱俊龙啊就往这个四号位上去顶，那我们在这个四号位置上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高度和处理球能力，迫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大量的外线出手。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确实命中率还不错，外线投的比较坚决啊。这比赛其实节奏上呢有点像是我们亚洲杯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外线命中率很好。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半场球打完你一看数据啊，三分十五中八，但是你篮板啊、助攻抢断失误每一项数据都不如乌拉圭，所以体现在比分上呢就是48-46，就只领先两分球。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得分数据上可以，就是你半场球拿48分，这个说得过去。这在FIBA规则之下呢，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南美的球队，我觉得48分得分不低。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度在第三节呢掌控优势，但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被打了一波11-1。那段时间我们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卫线上，当你没有赵继伟、没有赵睿的时候，你的后卫，现在我们这个经常看到我们的后卫用的是廖三宁，然后廖三宁呢再搭上这个他的替补是庞征林，廖三宁跟庞征林两个人来回来去的，不是一个纯正的一号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也让这个贺新宁去参与过进攻的组织，但问题是廖三宁啊、贺新宁啊他们在面对包夹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他们去处理球盘活球队进攻的时候差点意思。他们呢这个人单干行，得分能力可以，外线投射也行，但是需要他们发起挡拆的时候，这一下能力确实是比赵继伟和赵睿差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打乌拉圭这比赛呢，胡明轩很重要，就是因为胡明轩是唯一一个就是核心后卫，就是他是发起挡拆的能力和运控节奏比较稳，所以虽然今天胡明轩打时间不长啊，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然后呢在我们第三节的后半段被对手打了一个11-1啊，从领先到落后之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了啊。第一是王俊杰今天虽然说投篮手感不佳，一上来3中0，但是在第三节关键时刻连续的抢到前场篮板，然后给对手篮下造成杀伤，4罚4中，非常关键，然后呢帮助我们及时止血。第二个焦伯乔今天在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三节后半段和第四节初几次篮下的强攻啊，个人的这个单打，就是让我感觉是焦伯乔打了国家队生涯最好的一场球。就是今天这场球打完之后，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焦伯乔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当年 U18 的时候焦伯乔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当年焦伯乔从青年队出来之后就是各个球队抢着要他，就包括他当时啊，关于他的培养问题，他这个各个球队归属问题，球队甚至为了他敢去打官司，就是我就对簿公堂，咱就抢着焦伯乔。就今儿这场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他这个天赋和这个能力。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焦伯乔，帮助咱们渡过难关。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对中国男篮称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的防守。乌拉圭呢？这个个人能力稍差是稍差，但是在关键时刻呀，这个我们需要要劲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防守端能立得住，整体的体系呢确实是还不错，能顶得上来。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带队的一贯的风格，你甭管是原来带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到后来带国家队，他确实对这个防守端的态度啊要求各方面这都没得说，所以在关键时候我们的防守还是能顶得住立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这比赛最后能顶下来啊，艰难获胜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这比赛呢其实挺艰难的，但是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看对手是乌拉圭啊，感觉这个成色不足，世界大赛没有成绩，但人家是正规军国家队，而且是打了这个刚打完世预赛全主力过来跟咱们打，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手的成色还是相当可以的，很有训练价值的一场比赛。
8: 我在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数据啊，同时也在看这个先发挺有意思，廖三宁、赵佳毅、胡星秋、贺新宁、朱俊龙，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大家觉得哎，原来就该上先发，或者以前就经常在先发，但是恐怕也有不止一位大家说哎，他能打先发，这个先发你觉得代表了这个主教练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9: 我觉得这个先发呢就是 首先是在现阶段里面，每个人在进攻当中做减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球员他具备很多的能力，然后呢他能攻也能防，能投也能突，但是对于郭士强指导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你每个人在场上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你比如说贺一宁，你就是攻就是投，然后廖三宁呢你就是突，然后赵佳毅呢你就是防，对吧，拉开空间就是投三分，就是相对来说呢更明确。但是这个呢是也有相应的问题，就是刚才咱说这个首发五个人啊，这个发起进攻能力都略差，或者说发起挡拆能力都略差。这个贺西宁和廖三宁在这个咱们 CBA 联赛期间呢没有在高强度季后赛的比赛下证明过自己，
8: 嗯，
9: 破包夹呀，这个发起挡拆呀，对吧，这个能力稍差，能力稍差。然后呢这个锋线这两个人呢，朱俊龙和赵佳毅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的这个顶级的三 D， 又能防又能投，然后无球也不错。但是这哥俩呢运控稍差，处理球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不光是说发起挡拆的问题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不太具备发起进攻能力，就是在场上就是防守投篮，就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当你如果你的后卫线被掐死的时候，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锋线有一个能处理球的人其实很关键的。那这个阵容里边很明显，无论是赵佳毅还是朱俊龙，这俩人都处理不了球。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运动员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说是误解，但是我们只是单纯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胡金秋也是，大邱呢这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比较挣扎，大邱呢还是属于就是这得有人给他喂球，他自己去这个持球攻啊，有时候打尤其是打乌拉圭这种队下盘也比较稳，然后跟他一上身体对抗一上夹击，胡金秋这特点也发挥不出来。今天大邱其实节奏也有点乱，所以其实呢我说实话这个首发阵容呢到后期肯定会调，就是不会让这几个人去搭的，因为这个处理球能力相对差，就是确实倒是锋线能防，然后呢这阵容也能投也能扔，但是呢这相互之间搭配起来确实是感觉差点意思。
8: 嗯，你刚才正好也谈到了相对来说比较能擅长组织进攻，在这个阵容当中不可缺少的有战略作用的胡明轩，但是胡明轩我看一下数据啊，今天只有三分。我们也都记得这个亚洲杯打得好的时候，对吧，胡明轩简直全程是高光的表现，回来之后一直打得很挣扎，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以至于好多朋友甚至开始担心说胡明轩的这个巅峰期是不是就过去了。从今天他的表现和一段时间以来的这个训练状况来看，胡明轩还有可能回到亚洲杯的那个表现，还有可能能帮助这支国家队吗？
9: 这个事儿得分开来看，就是他回到亚洲杯那个表现，我说实话不太现实了，就是因为这一年多的时间，这个胡明轩确实状态掉得有点快。但是你说他，即便回不到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能帮到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你真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队后卫里边啊，就是在郭指导这规划名单当中，然后呢能够去发比较好的发起挡拆的就仨人。胡明轩、赵继伟、赵睿，然后呢赵睿是一直有伤，但凡赵继伟要是说能打，我感觉啊就不会招胡明轩回来，那肯定是呢就是赵睿和赵继伟这两个人伤病都比较严重，这那确实没后卫了。那你廖三宁虽然名义上是一号位，但他其实是得分后卫，他现在从二号位往一号位转，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上去就是比较糟糕比较失败。今天第三节啊，就是几个球没处理好，砰就把庞忠林拿上来，然后把廖三宁换下去，得到第四节中段才把廖三宁拿回来，相当于放替补席上十分钟。这我觉得就还是对廖三宁表现明显是不满意。就你甭管拿多少分，你有突破，有投篮，有三分，你有一些好的美式打法和个人能力的展现，那是你的特点。但是呢，就郭尔强知道球队不可能以你一个人为轴心，更何况你现在没有展现出这种能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摸索呀，热身赛也好，世预赛也好，我们应该会给每个球员一个重新的定位。你比如说像朱俊龙、赵佳毅这样的球员，你就是做减法，别让他们处理球，就是防守跟三分。然后呢， 这个像廖三宁，我觉得对廖三宁的定义慢慢的会演变成什么呢？就是一个二阵容的得分突击手，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会把他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可能更合适，就是因为你让他打先发的话呢，你得给他搭一个比较好的运控的后卫，让他单独去承担这个进攻组织和开发能力呢，廖三宁不太具备全场比赛这种啊，组织球队盘活球队进攻的能力他不太具备，所以说我觉得要对每个球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和定位，然后让每个人去找准自己的一个角色定位，在这个团队里才是最合适的。
8: 嗯，刚才说的是个别球员啊，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说整体。你刚才也特别谈到了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有点亚洲杯那个意思，尤其那个三分。我们都知道郭士强指导是一个很讲究防守的教练，对吧？但是一般说你很难看到郭士强指导带的球队说，我得100分，你得99分，我只要能超过你1分，我也是赢。好像更多看到的是我想尽办法怎么限制你，不让你超过80分。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能做对，那我大概率能赢你，这好像是他执教的球队的一个风格特色。所以一，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怎么看？再一个，中国队这场比赛这个三分的手感能延续到接下来国家队的正式比赛当中吗？因为我们知道前一阶段的世界杯选赛里，我们这三分不是一般的糟糕。
9: 我觉得先说防守，防守态度没问题，就是你看每个队员呢都挺积极努力的，然后包括这个侧翼的协防补防，但是你现在咱们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咱们这个高度，你内线就是5号位胡金秋，4号位这赵佳毅，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啊，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是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呢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3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
8: 嗯，
9: 是吧？
8: 83比78，
9: 83比78，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士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士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郭士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世预赛还是问题比较大。
8: 大家现在纠结哪一点？我看大家伙的留言基本上都在谈两点，一个去年亚洲杯打得很好，为什么今年这么差，这是一大家谈的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个别队员，比如刚才我们点到的胡明轩，另外还有人谈到王俊杰，说去年那打得多好呀，说今年为什么给机会给的这么少。
9: 我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就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 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呀，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棒棒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那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8: 对，得了三分。
9: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洪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尔强这儿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有哪些球员是有这种很强的意愿呢？第一有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尔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一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是很，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的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庞征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贺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贺西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主打，这也是郭尔强指导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个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十二人名单，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8: 所以现在我看大家伙这个讨论的比较纠结或者比较分裂的一点，一种观点就觉得既然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从身体到心理，现在就这些人基本上能用而且能堪大用，那接下来世预赛我们就不要去想别的了，就踏踏实实练好他们，就指望他们，这也是对他们的尊重。但另外一种声音就觉得，既然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批球员相对的能力经验各方面的上限有限，那我们还是应该尽量盼着请回那些老资历的或者相对水平更高的那些以往的主力队员，但是他们可能又会面临着比如心态、体能、健康各方面的短板，这里面的纠结你怎么看？
9: 我觉得两者相结合，就是你如果说让现在的这些平时集训很认真、热身赛很努力的球员，最终得不到一个世预赛正选的名额，那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也很不公平。毕竟大家平时都在付出辛苦努力，然后呢，这都在为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而打拼。那另外呢，就是我觉得你在关键位置上呢，有明显缺陷，还是要解决当务之急。比如说你的核心一号位，这个赵继伟和赵睿两个人至少得回来一个，对吧？至少回来一个，那你就得有人需要被顶替走。然后呢，你的核心的中锋位置，你现在胡金秋和焦伯乔两个人明显不够用，这个你杨汉森也好，这个于家豪也好，你至少得带一个这个相对这个体型尺寸足够更大一点的中锋。那你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然后我觉得在锋线上呢，可能曾凡博这个伤病啊也有点严重，我不知道 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张镇麟这个现在身体状况如何，因为张镇麟去年这个联赛打得太好了。
8: 嗯，
9: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这个锋线啊，就综合来看，能力最强的还是张镇麟，又能防又能投，身体素质也好，也有一定的处理球能力。嗯，假如说张镇麟状态足够好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一号位，一个五号位，再加上一个锋线的张镇麟，这三个人回归，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我们热身赛综合来看表现出色，其他九个人去这么去综合做选择，我觉得足够了，
8: 嗯，
9: 我觉得可以了。
8: 但是刚才点到杨海森，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杨海森之前这个世预赛回来效果不好呀，当然大家都知道说可能磨合时间短，那现在他也没时间合练，真的派回来的时候能抓住那个有限的时间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吗？
9: 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有没有杨海森在呢，就是你战术打法不一样，你杨海森回来呢，你不一定用，不一定把它作为核心，但是你有这么一个武器，有一个大中锋把它摆在这儿，就他上场呢就代表着一种打法的转变，就是当你局面出现下风啊，或者说是这个啊这个波动的时候，杨海森是不是能帮助球队去改变一下场上的这局势，以及他这个绝对的尺寸，面对对手一些大中锋的时候，他还是能扛一下，这个我觉得在战略意义上还是有。另一个就是你打完这个世预赛，你后边还有这亚运会的比赛，那你后边就是一个连带，对吧？那你到时候是原班人马去打这个亚运会，还是说到时候你在这个世预赛名单和亚运会上会做一些阵容上微调，这都不好说，都要综合来看。我是感觉啊，就是杨海森如果回来了，那就世预赛和亚运会都得打，就是别来回来去折腾，就回来了就都打，就你要么就你要么就别回来，就是你要回来一趟，对吧？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你就把这个八月底和九月初这比赛就都打吧，就
8: 物尽其才，人尽其用，是吧？
9: 有点这意思。嗯，据我所知啊，这个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还是挺期待小杨回来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内线啊缺人，内线缺人。这个杨海森回来确实能丰富一下咱们的打法，而且你后卫不好使的时候，中锋能发起进攻，能作为一个啊圈顶这个位置这个进攻的发动者，确实是。
8: 你是真要拿他当约基奇用啊？
9: 那你在亚洲赛场上范围有的时候有可以把他当约基奇用啊，就是你可能这个 NBA 打不明白，这个整体能力天赋现在看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在这个。咱们无论是国内联赛还是在亚洲赛场上，杨海森还是有他的能力在的。
8: 嗯，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呢，大家现在我看聊的比较多的是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就像你刚才说那个态度，大家看见了，足够的努力。很多朋友觉得就是之前的几场世预赛打得不够好，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实力状态的原因之外，大家在琢磨这个心态上是不是有一点，不知道是因为太疲惫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有那么几场有崩盘的那个迹象，说接下来的比赛打卡塔尔打黎巴嫩，我们能在这方面做到及时的止血吗？
9: 就现在咱们没有容错率啊，因为咱们这个第一阶段打得不好，我感觉啊，就是咱们中国男篮呢虽然出现了一些成绩上的波动，以及一些比赛呢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咱们在这个关键时候这个气质上啊，咱们这还是有这个有传统，我觉得能顶得住。而且呢就是你说跟这个强队打出点问题，这个西亚球队啊往往是各个项目

0: 咱不光说篮球啊，他这个比赛气质相对是最差的，就是在这个精神力量上是更容易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面对这个西亚的球队啊，咱们就不要讨论说我们的这个意志足不足够强或者怎么样，这方面我觉得不用去怀疑咱们这个中国男篮小伙子们。那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你在比赛的策略上、对手的研究上以及你这个阵容的完整度上是不是能够做到很好，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更重要。我并不怀疑我们的这个战斗属性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意志。
1: 嗯，还有的朋友比较担心郭志强指导现在背负的这个压力，据你的了解，他现在这个压力现实的层面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很直白的讲，这几场比赛如果真的还打不好的话，有亚运会前临阵换帅的可能吗？
0: 亚运会前应该不会换了，但是你如果世预赛啊，亚运会不太会换了，因为郭志强指导他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冲击这个下一届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嘛。
1: 嗯，
0: 那所以从目前来看，就是你只要拿到这个世界杯的晋级名额，就是把后边这个几场世预赛打好，他这个帅位我觉得就没有太大问题。因为我们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综合考量嘛，包括这个亚洲杯人家也是带队打得不错嘛，就是还是要给他这个时间和信任。因为你现在咱们男篮这个情况呢，你临阵换帅也确实不太现实。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退一万步讲啊，就即便说你第一阶段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世预赛前两场球表现不好，一胜一败就已经是天塌了啊！我觉得一胜一负就是天塌了。即便如此呢，也不是世界末日。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亚运会之前不太可能。但是现在呢，确实网上有一些舆论不太好。我觉得现在这个舆论的风向啊，变化太快。就是你打了一场好球，打一届好的赛事就吹上天，
1: 对，
0: 就感觉
1: 去年亚洲杯打完，
0: 啊，
1: 恨不得郭志强指导应该去 NBA 啊，
0: 历历在目。完了，你后边呢这世预赛啊，输一场韩国，被韩国双杀。从被韩国双杀之后，就是我觉得整个男篮的这个舆论的势头就没好起来过，就一直被按在这个最底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被舆论所裹挟，对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坚定的走自己的路。但是这个呢，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志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6/1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向鹏1-3输给了艾利克斯勒布伦，林世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吉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1、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排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
1: 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是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U21、U23相对于比较成年了 ，U17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是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人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他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中女排丢的唯一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0-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是20-17啊，你看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女排是20-19、20-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第四局。
0: 喂，
1: 这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就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5局，经常打5局，就是他有一个总有一个强力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尼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是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任，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多米尼加排协出来的，所以就我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这个已经没有了。那么现在来讲，我说的一线顶级啊没有了。那么像现在谁替代他呢？就大家这样，可以把多米尼加当做过去的古巴来看着，哎，这个就大家就想得特别明白了啊。
0: 我们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会是克罗地亚队，这个好像在大家心目当中说强队，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地区塞尔维亚强，但是克罗地亚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说在女排比赛里面看见他们，而且此前是巴西女排苦战5局2-3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克罗地亚队的特点是什么？
1: 因为克罗地亚队呢就是有欧洲无弱旅，塞尔维亚更强一些，但是国家队，那么地方队呢其实在国家队层面，我记得原来克罗地亚队也是有过强的一个时光，因为欧洲无弱旅嘛，他想从欧洲区杀出来很难的，但是他的几名球星啊比较闪烁，就是也效力在欧洲的一些联赛，你比如说有一个

0: 打进了八强，这是克罗地亚队。所以我觉得克罗地亚队还是不能把成年人的眼光看他，但是他在青少年里还是有一号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1: 嗯，接下来得说说我们自己，就是像您前面开场说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关注这个 U17 女排，两年之前他们拿过冠军，对吧？而且出过人才啊，杨淑明、张子萱现在都在国家队，尤其张子萱一度是主力二传啊，当时陈晓辉还入选了赛事最佳阵容等等，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去说他们的发展路径啊。就这一批的现在的这支 U17 里面，您看他们的比赛有没有像当年看见张子萱、杨淑明那样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我记得老教练啊，不光一个老教练，就说呢，说那个以前我很多问过他们很多问题，当中国女排处于相对低谷的时候，他们就说你看哈、啊，那个孔源这个还会有，当你觉得是低谷的时候，哎，总会有那么一些不错的球员兴起冒出来，因为中国女排呢，它是有传统的，它不是说像其他项目，因为很多强项有传统之后，它的这个新老交替。啊，这个新生力量会有出现。那么在 U17 当中呢，也会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球员。你比如说呢，像十号宣亚晨那个二传手，啊，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呢，确实钦佩啊这些强手啊，排球的强手，确实是。你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传统，中国排是一传统，排球的强手也是江苏啊，比如是一传统，他不断的会有这些小球员，他不见得一开始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省的人，但是人家这个重视排球啊，把这个包括上海啊，这个把这个好球员买到自己的手里，包括还有这个副攻手陈欣怡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因为年轻队员嘛，看那个扣那一下很过瘾嘛，因为年轻球员就是起伏比较大啊，所以像那个比较目前比较突出的啊，比如说金鹰二传，因为现在金鹰二传那位置很打眼。像张一佳啊，这个在多场比赛中也是，得分最高啊。所以说这个，还有呢，你像那谁那个牛思迪呀、啊，应该是副攻吧，就是他不白给啊，身材，就是现在看就是很多年轻队员身材是真不，中国向来中国人才还是多啊，就是排球类方面，尤其女排，她不缺乏那种身体条件特别好的，你就是这些孩子，说实话，如果当个日本韩国的这教练员面，那他们的眼睛就跟放光了，就很羡慕的这口水之流啊，这个我一点都不夸张啊，就是看的是这样，开始U17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所以而且呢，你看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就这个 U17 呢，往往亚洲队成绩比较好，往往进入这个八强啊十六强的队伍亚洲球队比较多。因为欧美球队呢，它相对于青少年的基本是玩啊，
1: 对
0: 啊，这个兴趣啊，它不是整体性不那么好。你看现在我中国队进去了，对吧？还有中国台北队，还有泰国队，还有韩国队，日本队是差一点啊，就是这个输给了土耳其队，没有进入八强。所以你看，而且日本队向来在我觉得这种 U 系列中表现都非常出色。我没想到今年就是韩国队和泰国队啊。上来比较快啊，当然了，可能我要提到一个人，可能是不是韩国队上来，他每次都有一个像金砖锦一样的球员。那这次听说是有一个这个身体力量还真不错啊，这个叫翻译过来叫孙瑞妍啊，这个女边的开啊，孙瑞妍，这个是韩国的，就是他会不会成为这个哈，包括以前的韩国的张韶燕啊这种。必须韩国女排还得真的有球星来带啊！这个像当时金元景一人扛起韩国女排，居然夺取了这个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这个我记得铜牌吧？啊，这个真是了不起啊！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亚洲球队，包括你说泰国队啊，泰国排协真得感谢加里鹏啊，咱们熟悉的加里鹏，就是真是泰国女排的教父，他确实。掀起了这个整个泰国女排的崛起之路啊！这个到现在，当然加里鹏也是目前又是在泰国女排的主教练，他的任务是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啊。那么现在泰国的整个你有了榜样，前面有榜样，而且你的国家的实力、经济实力也不错，而且呢，你这个成为传统之后，他们成为榜样之后，你就一茬接一茬，哎，就开始了。只要不出现大的那种断崖式的这种起伏，就他会接上。那中国女排其实也是。没有特别的断崖式的这种情况，

0: 啊，因为所谓的低谷，是因为我们广大球迷一直心中的中立牌在那，就是类似于天花，就是类似于总是在世界四强，你好像不拿冠军，好像就是失败，就这个要求太高了啊。对于现在排单这个来讲，所以说呢，我们期望值是比较高的。其实冷静下来看呢，我们中立牌一直是在世界排单，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女排啊是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那么男排其实，在亚洲排单，包括在男排的世青世少赛，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就他这就是青少年的一个特点。而当进入成年之后，是以后再聊，就是那就更复杂了啊。
1: 嗯，但是这个复杂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今天稍微还是得点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点到两年前那一批张子萱啊，现在是去年大家说天降张子萱是吧？天降紫微星。当然今年成长可能遇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毕竟这是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舒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U16这个所谓年龄段 U 字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0: 嗯，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那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身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那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他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个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之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起的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上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出来家长的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
1: 孔老师，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这样
0: 听见吗？
1: 哎，这会能听见了，请您继续。
0: 啊，因为比如说冯坤，哦，举冯坤例子啊，就是有一个小球员啊，曾经是 U17，也跟冯坤一个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啊，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也就是就业啊，29也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的，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正在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是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些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1: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

0: 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面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1: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和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细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啊都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虽然也得有二胎啊，但大多数还是独生子女比较多，就是说你是就是你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哈、啊，就是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你还得跟他狗，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环境。啊，包括这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0: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的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我们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支 U17 女排最新的一些见闻和讨论，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该定居点曾在2005年以色列实施脱离加沙单边计划时被拆除，至今已关闭21年。据悉，以军当天对杰宁当地一条主干道沿线的所有入口及支路实施了严密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等多名以内阁要员和议员出席了该定居点的重建仪式。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宣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广东海警局获悉，广东海警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现场抓获涉案人员55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他还说，美方应小心假情报。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击落。据报道，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据意大利方面13号消息，意大利首都罗马附近一家军工厂当天发生爆炸，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如何科学应对持续降雨形成的农业气象灾害？气象服务专家建议，降水偏多地区及时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雨后尽快排涝散伤，降低土壤湿度，恢复土壤通气性，减少根系缺氧时间。受强降水冲刷出现脱肥的地块，应适时追施速效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涝渍过后容易出现病虫害，需抓住晴好天气喷药防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这几天，2026年度的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一批国际知名作家齐聚上海，共赴这场一年一会的书香之约。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作家的笔下都有一个或隐或显的故乡，它就像拥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永远盘桓在作家的内心，成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的故乡可能是一座城市，一座乡镇，或者一个村庄。当作家想要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时，故乡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忠实可靠的地理空间，一个信手拈来的生活场域。那里有作家的生命之根和精神之源。而当一位作家的笔力足够深厚，他的文字便会与那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比如南京有叶兆言笔下的秦淮烟水，北京有老舍勾勒的胡同四季，广州有秦牧写就的花城春意，黑龙江的冰雪深处有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他们笔下的故乡城市给了作家讲不完的故事，作家也为城市留下了永不褪色的文学印记。当一座城遇到一位文学代言人，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这几座城市，听一听作家与城市共同写下的故事。如果说哪位作家与北京这座城市最为密不可分，老舍无疑是最先被想起的名字。他用北京话写作，把胡同里的吆喝声、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变成中国文学史上最生动的城市画卷。然而我们今天选择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一篇散文。这篇文字不写大时代，不写大人物，只写这座城市的夏天。瓜果、蝉鸣、晚风、街巷里的寻常日子，那些细碎到几乎被忽略的日常，在他笔下却拥有了永恒的温度。他不曾高声宣告对城市的情感，但每一个字都浸透着对北平的眷恋。一座城市如何被文学铭记？老舍笔下的北平夏天，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老舍的这篇《北平的夏天》。
1: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爱的。从13陵的樱桃下市，到枣子稍微挂了红色，这是一段果子的历史。看吧，青杏子连核还没长硬，便用拳头大的小蒲篓装起，和糖稀一同卖给小姐与儿童们。慢慢的，杏子的核已变硬，而皮还是绿的，小贩们又接二连三的喊：“一大碟儿，好。”

0: 好大的兴喽。
1: 这个呼声每每叫小儿女们口中缠出酸水，而老人们只好摸一摸已经活动了的牙齿，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儿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儿的水果来耶，喝了水儿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项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2: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温柔，同样用文学为故乡代言的迟子建，他与那片冰雪故土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而身在南京的叶兆言，又为何说写作不是贩卖土特产？他要透过一座城市去讲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从北到南，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赤日炎炎的岭南。

0: 还有哪些作家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一座城市彼此成全？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作家与城市之间有一种关系最为直接，生于斯，长于斯，终其一生不曾离开。作家冯骥才便是这样，他1942年出生于天津，从3、4岁直到年近半百，一直生活在五大道纵横交错的街巷里。这让他对这片区域里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栋建筑都如数家珍，也让这座城市的风物与记忆融入他的血脉，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石。然而，这种深沉的情感又并不会外显于热烈的言辞，而是潜藏于他笔下那些市井奇人和烟火故事中。冯骥才何以能与天津建立起如此不可割舍的联系？为了守护自己心目中的故乡，他又会付出怎样的努力？就让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的艺术清单》节目，与冯骥才一起重回五大道，去听一听他会如何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10: 五大道指的是什么呢？是五条道，
11: 五条街。最早的是那边是马场道，然后木南道就是大理道，以前叫新加坡道，然后是承德道，然后是成都道，它是五条街。60年代城市管理的时候，他们通称叫五大道，后来就叫约定俗成了，就叫五大道了。那时候天津是通商口岸，国外的办事处都在天津，所以到这个地方来做买卖来啊，办实业，都是最有开发能力的一些人啊，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个区域实际就是30年左右。
10: 哇，您看多美！
11: 最好的季节也来的
10: 啊，多美！
11: 落叶纷纷的。
10: 这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小建筑？
11: 特别多啊，各地来的人吧。他们在这个地方买地，然后建房，他们随着自己的性情来盖房子。比如他们喜欢英国式的就英国式的，喜欢法国式的就法国式的。
10: 这还是老东西，老物
11: 件。啊，这都是老房子。我向你泄露一个秘密，我前面有一个房子，就是我写 艺术家们那个房子。
10: 哎，真的，你这是在那儿写的吗？
11: 不，我写的这房子的心里的原型、就是。
10: 哦，我要去看。
11: 哎。我写的那个大房子，后来这个楚云天的家就是这个房子，哦、
10: 不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家。
11: 他父亲，我写的他的父亲是医生，其实这个房子就是医生的房子。
10: 先生，这是放信的？
11: 这是那个信箱，这是信箱，收信的。
10: 这还是当年的那个
11: 啊，当年的我们家的那个墙上信箱也是这样的，这是投信的。那你很注意发现细节，嗯，你看这个窗户这个罩就是原来老的，就挺有味道是吧？这都特别有味道。
10: 对，您在小说里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影子。
11: 对。你看我写的房子都是这种英式的，尖顶的，大的尖顶。比如你刚才猫的那个信箱，你看这也是这样的信箱，都是这样的，是吧？
10: 让我想到那个罗马的那个。
11: 实际它应该保留的就是这些东西。
10: 对。
11: 这些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最有味道的。
10: 有味道的。您的童年也是在这片地方。
11: 在这条街跑来跑去。我在这个五大道里边，我有五个住处。我小时候搬了两次，嗯，我们搬来的时候，我当时三四岁吧，嗯，到快五十岁才离开这个地方。这离开这个地区，

0: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你以前的作品当中写老天津的那个特别多。哎，好，这部作品就是写这儿。
1: 天津这个城市跟上海有一点不同，就是上海就是中国人跟外国人混在一起住的。在天津来讲是华洋杂处，它是分开的，就是租界是租界地，老城是老城地区。老城地区说天津话，我在租界长大了，我们说国语，
0: 说普通话，
1: 说普通话，就完全都不同。所以我写老城实际是把它作为他者来写的，我写租界才写的是自己的。比如说艺术家们，我是第一次写自己的，这所有的房顶都让我爬上爬下。
0: 爬房顶呢。啊，您这也编着号呢，就是这栋吧。
1: 其实这个房子没什么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还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0: 10岁到24，现在是？
1: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0: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
2: 看了，
0: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哎，
0: 得嘞。
2: 你正好给黑管子坏了，一会儿锈，过不去。哎，
0: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0: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1: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啊。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封上的。哦。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0: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那么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1: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没回来过。
0: 啊，真的吗？
1: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0: 谢谢您嘞，
1: 大娘，谢谢啊。
0: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1: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0: 对，是什么滋味呢？
1: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我说爬到六，比我这墙数有第10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0: 再给它放回去。
1: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0: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1: 我要写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0: 哎呀，命运多舛啊！
1: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0: 您看。
1: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0: 割你的肉，
1: 我做城市保护，跟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0: 确实，哎，
1: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得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 那是94年。
0: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1: 是，
0: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当命运也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1: 我同意，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原因，还一个是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3: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他该如何用文字去对抗遗忘，去守护那片土地的尊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和迟子建一起重回他的家乡，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4: 走到任何地方，我见到水都是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出生地是北极村，我面临的就是黑龙江，我工作的城市是松花江，这种自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也成为我作品的底色。

0: 当飞机飞到大兴安岭上空，我能看到整个兴安岭上空的一片一片的雪，我就心跳得异常了。这是真正的冰泉，凝固的冰泉，雪地又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在雪地就这样的躺倒了，撞倒了，打个滚儿。哎呀，你看躺下来看着天空，看看我们兴安岭的天空，这么的蓝，这么的透明，然后白桦树在树冠在顶端，这是雪域啊。真是一种清凉的感觉，哎呀，无限美好。当我今天在雪野里情不自禁的像童年一样的扬起一把雪，我终于接近了我最理想的生活，我被一些精灵包围了，那真就是冬天的白蝴蝶一样，一种有生命的蝴蝶。从出生到一个人最后走完自己的一生，自然是永恒的，山河是永恒的，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呀。
1: 有时候有点哈气，然后它就有变化，我还可以参与它的创作。
2: 我们那时候坐着大客车回姥姥家的时候，走到那大冰湖那儿，我们全体人乘客都要下来推这个车才能过去，要不车就摇摇晃晃跟喝醉了似的。然后我们就使劲的努力的刮开看看外面，看看外面，因为旅途这么漫长又寒冷。然后家长呢就把我们放到驾驶室旁边那个机器盖子上，那儿暖和了，我们一个个就这样的吵着手，这种感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0: 已经进了北宜村了。看到这个情景太亲切了，也好几年没回来了，今天回来呢，心情既有喜悦的一面，见到了故乡的一些乡亲，但是这个时刻也有点忧伤，因为原来我每次回来看姥姥，现在姥姥不在了，这是真的

这几年我没有回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最想看的人不在了，

0: 小舅，一直到这儿哈，咱这地。
1: 到那个树那儿。
0: 对。春天的时候，跟着姥姥来这个，开始点种了，种地了，施肥，弄着那个农家肥，扛着就是用一个土篮，我在前面，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有些没我等他们呢。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啊，变成半截炕了哈。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和《幽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银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南京是我国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可见南京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南京也是一座被人们反复书写的城市，六朝粉黛，秦淮烟水，家国旧事，无数文人墨客都曾被这里驻足。作家叶兆言也是其中之一，他生于南京，长于南京，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早已内化为他的写作基因。然而如他自己所说，他写南京的人与事却不止于南京，而是想借此去讲述中国的故事。对他来说，南京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可以望见整个中国的历史起伏与精神脉动。这样一位作家与南京这座城市的关系，如何能从写城升华为家国叙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一起来听听叶兆言自己的讲述吧。

我生长在南京嘛，对我的文学描写大多数就是南京的人和事儿。因为你写南京写的特别多，人就很容易这种贴标签，觉得我是南京作家。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是像一个贩卖土特产的，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我更想是通过南京的这个故事来说中国的故事。

这个河应该原来很宽，两边有村庄，这个两边的村庄就是最早的南京的雏形，所以人们会说南京是以秦淮河为象征的一个城市。我过去做工人的时候啊，天天就从这个公园穿过，这个地方就叫白鹭洲公园。我是写过，就是晚上从这个走过以后，因为夏天太热，南京人在晚上都睡在大街上的，然后我就骑着这个自行车从这个都是这个门板给你留的路，就是从这走过去，全是睡着的人。所以我曾经说过，就天天从别人的梦中间擦过，

0: 8月13号这一天，对于南京人来说，由于上海的对日作战打响，大家意识到战争是真的开始了。首先想的就是，这爱情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渺小的。
1: 那个战争的机器哗哗像个机器压过来。
0: 1937年，中日这种战争非常强大，战争机器非常厉害。但是其实，爱情虽然渺小，我们今天还在做爱情。你会发现，其实爱情要比战争机器、比那个时代强大的多。我想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大的时代啊，不管怎么波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面，一些人最普遍的东西他怎么表演出来，人性那个最

苏联人也好，或者当时美国人也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人也好，就选这个地方。我家就在那个州的对面。对，最早大家觉得江边不能住，因为这些船走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汽笛拉很响嘛。下关可能最早就是一个收税的地方，进入近代以后它突然变得繁荣起来了，它的这个繁华程度和夫子庙完全可以媲美啊。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它有点像今天的浦东一样。所以你看这条路叫大马路嘛，就是第一条中，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中国第一条官家修的马路。这条街就是清末明初就这段时候体现出当时那种多么，你看这个大马路这个名，大马路也是当时起的那个名字。你看有个66号，那起码这边地方有多少号，这个还是66号之一，对吧？

0: 就觉得，哎，如果我写这么一本书，是以南京这个城市为窗口，或者就是写南京这个平台，以这个平台这个窗口的形式来谈中国历史，蛮有意思的。公元2011年，孙权把他的指挥部移到了南京，像种树一样，南京这棵小树苗被孙权在无意中种下了。公元307年，一个叫做司马睿的人来到南京。10年以后，西晋在北方灭亡，司马睿在南京登基，成为东京的开国皇帝。历史书上习惯把西晋末年的南迁称为衣冠南渡。衣冠南渡对南京是特别重要，就是如果北方不失败，他们继续在北方繁荣发展，他也不会跟你南方发展。他因为他失败了，他逃到南方来了，他把他的一系列的这个农耕技术都带到这边，包括文化，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保留。书上面老会提到这两个字儿，心情，但是我觉得它地点不重要，关键是没出息，人在那儿诉苦对泣啊，是不是我们还能收复北方，还能恢复中华？心情在，南京城就在，守住了心情，就守住了南京。千万不要以为过江助人只是在这儿对泣，只是在这儿哭鼻子流眼泪。此处也曾是古战场，也曾经刀光剑影、真枪实弹的打过好几仗。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作为这个城市的笑柄，有很多伟大诗人写过南京，只有李煜才是真正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诗词中流露出来的不只是一个亡国之君的感慨，同时也是南京人对于历史的叹息。
1: 温君没有几多尘，恰是一江春水向。
0: 这是我们南京市的标志，叫辟邪，就南京市现在变成市徽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是南京。另外你看这个爪子多生动，我经常会说南京没什么六朝文物，这个东西就可以打我的脸，那是标准的六朝文物，非常真的一个东西，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这造型特别漂亮。但这个真的东西在你这个面前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有时候就突然你会怀疑真不真重要吗？南京的历史不是在古迹上面，但是这些景点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历史情节是真的，是中国人，大家都能记住。我觉得追溯真相是有趣的，能不能追溯到，能不能最后获得历史的真相，甚至说是不重要的，追溯本身才有意思。写作也是这样。

0: 广州温暖湿润，这里独特的气候条件使得广州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绽放，而且从汉朝以来，广州人就有种花、赏花、爱花、护花的社会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这也使得广州得到了花城的美名。当然，提到广州花城的名号，也和一位作家的大力推广密不可分，他就是秦牧。秦牧一生精于散文写作，曾经和作家杨朔一起被并称为中国散文界的南秦北杨。秦牧祖籍广东澄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更是长期生活在广州，这也是他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时期。在他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散文名篇《花城》里，秦牧用活泼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南国年宵花市的盛景。他写道，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秦牧对广州的书写并不只局限于花卉，他还会从身边景物或是日常事物出发，娓娓道出一处景观背后的历史与文化。他留下的文字无疑成为了对广州这座城市最好的记录。下面为您带来一篇秦牧的散文，题目叫榕树的美然。对于榕树这种南方最常见的树木，秦牧又会用怎样的笔触去描绘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古代南方有榕不过吉，赣南的吉安的俗谚。这种长江流域的人们难得一见的树木，在南方却随处都有它们的踪迹。榕树的树子和无花果一样，其实它的发育了的囊状的花托很小，只有一粒黄豆大小，淡红带紫。我们坐在榕树底下乘凉，有时不知不觉可以被洒个满身，把玩着那些柔嫩的榕子，沉浸不住赞美造物的神奇。谁能想到这么小一粒榕子培育成长起来，竟可以成为参天大树，甚至形成一片小树林呢？自然，榕树最奇特的，毕竟是它的根，气根落地又成树干，这就使得古老的榕树形成一个个的穹窿门，可以让儿童穿来穿去的捉迷藏。它的地下的根也气势雄伟，往往在树干的底座形成了一团盘根错节的凸起物。假如是城市街道旁的榕树，那拱起的树根甚至能使水泥地面都为之迸裂。南方有些乡村在榕树的基座灌上一层一两尺厚的水泥，造成一个和树身紧连在一起的平滑的圆台，这就使得榕树下更加成为一个纳凉消夏的好去处了。榕树躯干雄伟，绿叶参天，没有强劲深远的根是难以支撑树身的，因此它的地下根又很能够纵深发展，向四面八方蔓延，一直爬到极深和极远的地方，根深叶茂，这使得一株大榕树的树荫多么像一个露天的礼堂呀，怪不得几百年前就有人称誉它们做榕煞了。有些植物羞涩地把它们的茎也生到地下去，但是榕树不仅让它的根深入地下，也让它们凸现在地面，不仅凸现在地面，还让它的根悬挂在空中，甚至盘缠贴附在树身上，使这些错综纠缠和变化万千的树根形成了老榕的古怪的衣裳。 再没有一种植物把根的作用显示于人类之前，像榕树这样的大胆和爽快的了。在名山圣地的悬崖峭壁上，我甚至看过一些榕树，不需要多少泥土也能够成长。一粒榕树种子落在峭壁上，依靠石头隙里一点点的泥土，好家伙，它成长起来了。它的根不能钻进坚硬的石头，就攀附在石壁上成长。在这种场合，这些根简直像一条条钢筋似的，它们发挥了奇特的作用，把石壁上的一点一滴的营养都兼收并蓄，输送到树身去了。因此，你在石壁上看到有一株扭曲了的榕树在泰然地成长，一点也用不着惊奇。这样重视它的根的树木，在适宜的气候之中，还有什么地方不能生长的呢？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株榕树是自然枯死的。如果不是由于雷击，不是由于斩伐，它似乎可以千年百代地活下去。
0: 今天我们走过了五座城市，感受了五位作家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彼此成就。他们用文字为城市立传，城市也用它的风土、四季与烟火，回馈给作家永不枯竭的灵感。所谓作家为城市代言，其实并不是一个标签、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更深的情感连结。一座城遇见了懂他的人，一个人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书写的地方。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李元盛的诗歌《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得学会把自己作为礼物，谦卑地交出，而自己还得完整地站在原处。你得学会吹拂和浇水，让你交出的部分萌芽，穿过它神秘的躯体上升，并从眼睛里长出嫩绿的叶子。多数时候，你不会如此幸运。现实远比电影悲怆。如果你试图爱上一个人，请随时准备摔落进那一分钟漆黑的停顿。别问为什么，别试图了解，否则你会遭遇剥洋葱一样的过程。总有东西刺激你的眼睛，而且会发现它有很多层。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国人的餐桌上，一盘炒土豆丝大概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了。可是您知道吗？这个被我们叫做土豆的东西其实一点儿也不土。它出生在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4000多年前被印第安人驯化，大航海时代被西班牙人当作战利品带回欧洲，又辗转好几条路线来到中国。康熙39年，也就是公元1700年，福建的一本松溪县志里第一次写下了马铃薯三个字。本来可以食用的马铃薯出到欧洲，它为什么被当成观赏的花卉，甚至被说成只配喂牲口？它是沿着哪几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北京人叫它土豆，山西人叫它山药蛋，上海人叫它洋山芋呢？在清代人口猛增的过程中，这颗小小的土豆如何成了山区贫民的救命粮？300年后的今天，它又是怎样从舶来品变成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的国民主粮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马铃薯从海外薯种到国民主粮。在植物学上，马铃薯是茄科茄属的作物，中国人更习惯叫它土豆。这个质朴的名字让人一度以为它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作物。其实马铃薯是个远涉重洋而来的外来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曾把马铃薯出现在旧大陆与冶铁树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马铃薯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那里高寒偏僻，木薯长不好，玉米也难结包。迁徙于此的古代印第安人却发现了野生的马铃薯，开创了人类驯化和食用马铃薯的先河。在秘鲁的古墓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绘着马铃薯图案的陶器，有的陶壶还把马铃薯画成人形，以次生根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枸杞全身都是宝，滋阴降火效果好。
1: 您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 一道非常特别的料理？
2: 这枸杞啊，它浑身都是宝。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盘美食，你们猜一猜，尝一尝，看它到底是什么。
3: 有点甜，有点叶子味，然后后面就是一丢丢苦和那个和我说的那个什么枸杞就是刚好相反。
4: 哦，反过来了。
1: 来，你翻译一下。
4: 他之前不是说枸杞是刚入嘴是有点中药味的苦嘛，然后后面回甘。哦，他说这个叶子是刚入嘴还挺甜的，像草的味道。嗯，但是后面就有点苦，是不是？
3: 一丢丢
4: 苦。
1: 哦，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枸杞叶，这个枸杞叶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春采枸杞叶儿，名天津草。夏采花儿，名长生草；秋采籽儿，名枸杞籽儿；冬采根，名地骨皮。哇，枸杞叶儿有很多好听的名字，把它叫做地仙草、枸杞头、天津草。糖肚说有点涩涩的，后边还有点苦苦的，的确这样。它的味道决定了它的功效。枸杞叶和枸杞籽，它的功效相近，都可以平补肝肾，但是叶儿要比枸杞籽的功效略微差一点。《本草纲目》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天津草其实就指的是枸杞叶，味儿甘而凉，就是它药性是偏凉的。由于它是叶儿，所以它就清上边的热，上焦的热。所以它去上焦心肺克热，肺热了，心经有热了，都可以用枸杞叶。
1: 好，这个地骨皮啊，名字听着挺奇怪的啊。
2: 对，枸杞全身都是宝，根的皮儿也能吃。
1: 大家想不想看一看这地骨皮长什么样啊？我们也把地骨皮呢请到了现场，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神奇的食材药材。哎呀，真是头一回见这个地骨皮啊！大家伙看看长什么样？
5: 这不是昆虫的样，
6: 树枝一样，
1: 就是树枝啊！啊，
5: 对呀、啊，这是拼插玩具吧？啊，
1: 这个有没有什么味道？闻闻有没有什么味道？
7: 这有一股草木灰
4: 土味儿，
1: 就是土味儿，
4: 土腥味儿，
1: 土腥味儿，
8: 土家草。
4: 土家草、
1: 土草，
9: 有一点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感觉。
1: 我一看到这个地骨皮，我就想起一句歌词：“外练筋骨皮”，就感觉特别的扎实有力啊，特别的这种给力的感觉。
2: 地骨皮，枸杞它可以叫仙人掌，仙人掌，那就是它的枝条、枝干，包括它的根，长得很苍劲，很苍劲的这种根。外面裹了厚厚的一层这样的皮，就像骨骼一样。哦，所以这样的就把它叫做了地骨皮，因为我们不是完全用。

0: 根做药，是把根上面的皮儿剥下来去做的药，我们把那叫做地骨皮。地骨皮这个药物挺好，它可以清虚热、除骨蒸，而且还可以清肺热、治咳嗽。
1: 哦，有这么多功效呢。
0: 对，
1: 那这个在典籍里有记载吗？
0: 我们一说到药物，一定去找《神农本草经》去了。《神农本草经》说，枸杞味苦，寒助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这个地方前面写的枸杞，不要把它当成枸杞子，它就是地骨皮。所以它后边讲了说，一名起根儿，一名地骨嘛，就指的是枸杞的根儿。地骨皮具有这个作用。除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说，地骨皮甘淡寒，去下焦肝肾虚弱。你看叶子长在上边，去的是上焦的热，根长在下面，取相比类，它治疗的是下焦的热。从这两个文献的记载上，我们就可以明确，地骨皮一可以治肺经的热，比如说咳嗽，肺经有热了引起的咳嗽，它具有着清降肺火的作用。第二一个，它可以清下焦的热，下焦哪儿热了？肝阴亏虚，肾阴亏虚，阴不制阳，出现了这种虚火。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女性在更年期当中潮热、汗出、脾气不好，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发烫，这是一种典型的肝肾阴虚的症状。所以地骨皮它可以退热除蒸，在这两个地方可以发挥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1: 哦，那我们怎么来运用呢？是泡水喝吗？
0: 可以和其他的药物饮片要协同起来来作用。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肺热咳嗽的时候，常常和桑白皮、甘草配到一块儿。因为地骨皮是清泻肺热的，桑白皮是清泻肺热止咳的，甘草它可以保护脾胃，同时本身也有着止咳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这小小的三味药的配合，把它叫做清肺止咳的一个小方。地骨皮可以用到6克，桑白皮可以用到10克，甘草调和药性用3克就可以了。
1: 如果来治这个下焦的问题的话，又是怎么样来运用呢？
0: 就出现了这种虚烦呀、潮热呀这类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滋补肝肾，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用地骨皮，再结合其他的两味药材来使用。大家去想一想，热的不行，我们现在要借助于自然界当中的某一个药或者食材来把它去掉，到哪儿去找这个东西去？我现在热的不行，而且一阵一阵的，
1: 到水里去找，
0: 水里边去找，对吧？所以中药当中好多东西它是取相比类来的，那水里边那我们就可以去找鳖甲。
1: 鳖甲可以，这是凉性的。
0: 所以鳖甲它本身就具有着滋阴退虚热的作用。再加一个知母，知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润泽，它也具有着退虚热的作用。三个小药合在一块儿，地骨皮可以用10克，知母可以用10克，鳖甲呢质地比较重，用到15克，这三个药放到一块儿去熬一熬，当中药的去喝，它退虚热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这个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啊。那大家对于这样一颗神奇的小果子还有怎样的好奇呢？接下来那就到了我们的小课堂提问环节。夏叔
2: 一直想问的就是，像我这种吃枸杞的这种方法，比如说我当瓜子儿这么嗑了，他有时候会跟着我一起就这么吃，我不知道小朋友能这样每天吃枸杞吗？因为他哈，平时我抱着他，他的头顶就像一杯热水呜呜的往上冒热气，
1: 蒸汽宝宝。
2: 对，所以你就觉得他身上那个阳气特别重，所以他敢这么像我这样吃枸杞吗？
0: 刚才我们每一个人都

0: 其我们现在研究枸杞子里边有着类激素样的作用，所以我们不主张让小朋友去吃。
1: 明白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

0: 这样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一心向战，潜心谋战，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13: 重点关注，连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纲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12: 直击现场，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13: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时表示，必须确保俄罗斯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
1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3: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现代战争拼的是体系，打的是联合，靠的是指挥。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是我军面临的紧迫任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中部战区上校参谋李灿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主动攻关联合作战指挥重难点问题，目光始终聚焦未来战场，一心向战，潜心谋战，以赤胆忠心和过硬本领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杰、王世慧荣、特约记者杨丹普、康克采制的报道《圣战先锋》。
12: 在中部战区联合指挥训练大厅内，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电子屏上各种信息纷至沓来，警报声急促刺耳。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上校参谋李灿一边紧张地分析各类数据，一边在态势图上标记核心要素，随后迅速提交决心建议，发出一道道指令。记者了解到，这是中部战区近期组织的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中的一个场景。高参谋告诉记者，这次比武汇聚了来自战区各部门的数十名优秀参谋，从基础理论到综合作业，全方位检验评估联合作战指挥参谋的能力。
3: 联合作战参谋比武，他就是考核综合素质的。李灿组织非常好，另外他个人能力确实也是确实突出，最后是比出这个十佳优秀参谋，而且基本上前几名都是我们的，他本人也是十佳参谋，还进入前三了。
12: 一名优秀的联合作战参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培养出来的。2023年7月，李灿从一名陆军基层部队的营长，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中部战区的一名联合作战参谋。李灿告诉记者，刚走上新战位的时候，自己还是踌躇满志，十分自信的。可是没过多久，一次指挥演练让他看清了自己的短板。
14: 对于这个兵力布势啊、空地协同、火力协同啊，我就虽然掌握很多的兵力数据，但是结合到实践战场上呢，就感觉到当时是上不了手、插不上嘴的。当时这个心理的状态就是着急，也很紧张。基本上没日没夜待在连接大厅监控态势，还要研判。
12: 从那时候开始，李灿就将心态归零，开始勇闯联合战场。他研究大量联合作战方案和资料，尝试着从指挥员的视角思考问题，多次深入一线任务部队，向一线指挥员虚心求教，同时还紧盯世界军事格局演变，对近年来的典型战例进行深度剖析，倒逼自己不断提升联合作战的思维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扎实努力，李灿很快就在一次联合作战演习中崭露头角。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蒋郭介绍说，
15: 这种演习啊，它是连续作业，就是那个72小时或多长时间，标图也是一标就是几个小时，要同步跟标，这快速的显示战场态势，就他必须要对军命总的制掌握很全，这块他这个完成的比较好。
12: 习主席强调，要在演练联合作战指挥上下功夫，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突出矛盾问题，着力集智聚力，专攻精炼。在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过程中，李灿敏锐地意识到，联合作战筹划效能直接影响着战争胜败，必须坚持从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寻找优化办法。李灿发现，任务部队备战工作进度参差不齐、任务衔接不紧密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合作战筹划的效能。
14: 发现各军兵种在指挥方式、方法、手段上还是有一些壁垒的，所以需要把这些堵点都打通。然后我们不管是通过智能赋能作战筹划，就改进系统的运用，规范作战筹划的流程，以及上下同步筹划的这些方法，让现在这个筹划变得更加的流程化、专业化。作战方案必须要能跟上现代战争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必须是要实时更新的。
12: 中军帐内妙算谋全局，演兵场上昼夜攻难关。这几年只要是棘手繁重的任务，李灿总是主动请战，冲锋在前。去年93阅兵筹备工作启动后，李灿作为阅兵联合指挥机构的骨干，
16: 自觉抗

0: 扛起整体筹划的重担，小到单个受阅士兵的步伐动作，大到全梯队的整体行进时序，他和战友们整日埋在方案计划流程推演中，每天平均休息时间不足4小时。中部战区联合参谋部李灿：
1: 光执行流程就上千条，必须严格卡点，这个是比较挠心挠神的啊，逐方队的去过，把他们的行车的速度啊、车辆的长进呐、都要摸得很准，然后路上肯定有快有慢，对，就精准的去调控嘛。对这个，不管是指挥的要求，还是对各个方梯队的熟练度，尤其是在空地的衔接上，是对我们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0: 夜色如墨，繁星低垂。记者采访结束时已经是晚上9点，李灿又匆匆赶到战区联指中心，那里灯火通明，多军兵种开展夜间拉动的画面实时回传。李灿紧盯屏幕，记录装备数据，将一条条指令下达给参演部队。李灿告诉记者，战争不会提前通知，没有预演机会，必须扎扎实实把每个问题研究透，把每个环节练到位，才能在亮剑之时克敌制胜。
1: 我们的方案设计或者是最后定下的决心，一旦有偏差，背后是部队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为现在就是精确制胜嘛，精算细算，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要进行极致的研究，所有的问题去把它研究透，希望自己研究的作战问题、制定作战方案，确实部队能用得上，真正实战的时候能顶得上去吧。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段时间以来，多支部队在实战实训中加钢淬火，不断夯实夜战基本功，创新战法训法，持续提升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有的部队注重通过实战实训深研作战机理，破解实战难题。海军航空大学某部围绕海上夜航视野受限、风险倍增等难题，扎实开展夜间陆基飞行训练，研考关键应急程序，抓实抓细模拟训练，专攻精练补齐短板，打牢官兵能力基础。北部战区海军某岸岛团针对微光操作难点组织训练，战车编队凭借微弱冷光灯隐蔽机动，发射流程得到进一步优化。火箭军某部系统梳理历年夜训短板弱项，细化任务清单与重难点科目，汇总易错操作要点，逐项消障，逐条突破。有的部队在实战实训中依靠科技赋能，加速战斗力生成。陆军某旅通过兵棋推演、模拟训练等方式，提前预设夜间战斗中可能出现的各类情况，增加数十种夜训条件要素。火箭军某旅聚焦特种装备车辆夜间驾驶难题，革新夜间定位辅助照明装置，进一步提升夜间战车出动效率。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将无人装备深度融入夜间训练，训练场上侦察无人机率先升空，借助红外热成像设备快速锁定目标藏匿位置，机器狗抵近侦察回传现场态势，明显提升了夜间战斗效能。
0: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培训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培训班系统学习关于烈士褒扬工作相关政策知识，研究解决工作中矛盾问题的办法措施，提升褒扬纪念系统工作人员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推进新时代褒扬纪念工作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培训班精心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采取专家授课、经验交流、现场教学等方式，全面讲授烈士评定及复核、境内外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等政策，邀请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有关专家，围绕引领新时代网络正能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建设英烈讲解员队伍等进行专题授课，并赴石家庄解放纪念馆参观学习。
2: 记者杨思琪、何山报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12号公布了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该档案显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掩护细菌战罪行，并揭示了战后

0: 苏联持续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历史细节。这次公布的档案共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是研究该支队人员构成与运行机制的一手官方文书。 专家表示，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深化了731部队问题研究，与此前获取的原队员口述证言形成了证据链。
1: 综台记者崔霞、陶家树报道，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6年8月12号在北京逝世， 享年105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近日联合地方专业院校组织年度基层综合保障技能培训，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请听报道。
3: 清理模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拿记者在培训现场看到，来自地方专业院校的教员正围绕营区水电线路检修的实用课题进行教学。无锡联勤保障中心刘少杰说，教员手把手传授怎么干的实操技巧，深入浅出讲解为什么这么干的底层逻辑，有效提升了自己解决问题、服务战友的硬核技能。以前营区内的智能充电桩出现故障， 从报修到专业人员上门维修，要等好几天。现在我们学会了，小问题当场解决，大故障也能先应急处置。据了解，这次培训紧贴基层营区高频保障场景，设置管线抢修、电路故障排查、墙面修补、门窗维护等10多项实操科目，并前瞻性增设新能源设施维保、
4: 营区附属设施管护等新内容，通过原理加实操、案例加演示、故障加处置的三维课程体系，推动保障能力从会修向精修、质修升级。无锡联勤保障中心何成金：
5: 我们坚持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通过常态化、专业化技能培训，打造一支懂技术、能抢修、善保障的军营工匠队伍，
1: 为部队日常运转和遂行任务筑牢坚实可靠的后勤防线。
0: 特约记者索祥新、陈成孝、邱晓林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开展国防夏令营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增强国防观念和爱国情怀。
6: 北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的国防夏令营开营仪式在海军博物馆英雄广场举行，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县第一中学、四川成都龙泉一区第四小学校等对口援建学校的学生代表以及驻地军人子女代表整齐列队宣誓入营。小学生王艺新：
7: 参观了海军博物馆，我真切地感受到解放军叔叔保家卫国的担当与责任。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锻炼体魄，学习军人坚韧与勇敢的精神，长大后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8: 夏令营期间，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将组织队列训练、学唱军歌、参观舰艇、体验轻武器射击、法纪授课等系列实践活动，让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和了解，培养守纪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断增强国防意识和爱国情怀。北部战区海军某部徐超：
9: 此次国防教育夏令营主要是围绕培树海防意识、
0: 感受海洋文化，了解海军建设，让爱国强军的信念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特约记者薛清辉、安思航报道。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抽调多学科专家骨干组成医疗队，到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香格里拉市虎跳峡镇卫生院联合开展健康义诊、对口帮扶、技术带教等医疗服务活动。活动

0: 中，医疗队把先进的诊疗理念和新技术传授给当地医务人员，并以联合义诊、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形式进行整体帮带。同时，专家医疗队还与当地医疗机构签订帮带协议，从医疗服务、应急医疗支援、人才培育、科研合作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带动县乡区域医疗技术水平整体跃升。
1: 记者曲发统、韩磊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接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纳古拉综合训练场战后清排整治的任务，立即派出爆炸物探测小组和场地清理整治分队。经过十几天的奋战，圆满完成了射击场、弹药销毁场、环场道路及其附属停车场等区域的全部清排整治工作，彻底消除了场地安全隐患。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普京说，目前确保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任务主要通过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完成，俄罗斯还要确保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普京12号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据俄罗斯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 据以色列方面8月12号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他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据了解，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经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0: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8月12号报道，由于伊朗局势紧张，美国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长期被部署在中东地区，并且已经连续约250天没有靠岸，创下现代航母纪录。舰上的恶劣条件和士兵的心理压力已经达到临界点，多名水兵试图跳海自杀。报道详细披露了这次部署期间林肯号航母上及其被制止的自杀未遂事件。士兵家属安娜贝尔·洛马透露，由于她丈夫海上服役期一再延长，她曾试图跳海自杀。另一名水兵配偶表示，她的丈夫曾抓住一名试图跳海的船员，将其一把拉回甲板，阻止了自杀行为。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对峙持续，但局面相对缓和。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威胁有所减弱，试图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经济制裁迫使一方妥协。伊朗则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向美方要价，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在8月11号传出美伊和平即将到来的积极信号，您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伊局势？
4: 这个星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往后退了一步。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显然，特朗普已经深陷伊朗战争泥潭。虽然他也会时不常说几句狠话，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完全就是在嘘声恫吓，伊朗根本就不怕他。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通胀。但如果在谈判中什么都没捞着，他也没法向国内交代。所以想停战是一回事，真正签协议是另一回事。美伊双方谈谈打打，震荡磨底，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3: 在美伊博弈的同时，以色列又给了美国当头一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计划。针对以方的表态，美国媒体8月9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态度，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美方的要求行事就可以。这位美国官员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此举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那么对于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美国真的不在意吗？
4: 特朗普本来想把加沙和平计划当作自己的政绩大吹特吹一番，不料刚一出台就被以色列砸了场子。这个方案不仅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同时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还要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创造条件。其实这一条本来是为了照顾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呼吁才勉强加进去的，有明显的敷衍性质，但即便如此也是以色列国内极端势力不能接受的。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就是要迎合这些极端势力，帮自己在10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中拉票。可是11月份特朗普也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也是压力山大，他非常需要这个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不仅是在加沙问题上不配合，在伊朗和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的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3: 受中东动荡局势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近日在沙特城市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其中的一个条款叫一国受袭共同响应备受关注。有人说这个三国联盟是中东版的小北约，您对此怎么看？
4: 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三个国家不像北约有美国这个绝对强势的老大，三国联盟以沙特为中心，但并没有绝对权威，更像是个互助组，沙特出钱，土耳其出枪，巴基斯坦出军队，大家各展所长，共享安全。传统的中东强国埃及、叙利亚目前都没有被拉进这个联盟，这体现了当前中东各国影响力的实际变化。也有人说三国联盟把美国抛在了一边，那中东是不是变天了呢？确实是有变化，但也还没那么大，因为他们三个其实都是美国盟友，只是因为现在美国靠不住了，他们才会抱团取暖。如果美国重新大举介入，中东恐怕还会回归以前的老样子。
3: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最后阶段。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有60艘舰艇、1.3 万名军人参加。那么普京出席并指挥该演习释放了什么信号？
4: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3: 近段时间，英国海军打造混合舰队的计划受到质疑。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减少有人水面战斗舰艇的数量，更加倚重大型无人舰艇，并将其作为分布式力量的一部分。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所谓混合舰队，就是把有人作战平台和无人作战平台混编在一起。英国这个混合舰队的计划呢，优点是眼光超前，缺点是太超前。它的航母和主力驱逐舰现在都已经采用全电推进，技术很先进，但可靠性不高，一度集体趴窝不能出海。它要批量装备能够和有人舰艇协同作战的无人舰艇，这当然也是未来海战的方向，但这些无人平台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就要正式服役，靠谱指数有多高呢？军事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适度超前，也要稳妥可靠，才有战斗力可言。
3: 据日本防卫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预计将首次被派遣至印度参加联合训练。日本此举有何意图？
4: 日本派军机去和印度搞联合训练其实只是个幌子，它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让日本军事力量常态化的走出国门，第二呢，就是要让军事力量向印度洋地区渗透。 其实日本和印度空军主力机型不同，保障体系不同，训练习惯也不一样。

0: 两国飞行员要搞联训，都会被对方折磨得很痛苦。但这些飞行员只是政客指挥下的演员而已，联训效果怎么样不重要，双方有在一起训练的姿态就够了。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用一架 F-16 改装的试验战机进行战术测试，取得了新突破。这架飞机升空之后，完全交给 AI 智能体操控，在没有飞行员介入的情况下， AI 智能体运用机上真实传感器的数据，自主完成了27次复杂的空中战术拦截。这种任务没法事先编定程序，全靠自主观察判断和空中的临机决策。从结果来看，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战争形态，这一天的到来比我们想象的恐怕要更快。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 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0: 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

0: 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9: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

0: 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2: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1: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2: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1: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2: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一天两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于溪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两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袋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

0: 河的河道之内。啊，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快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就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了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2: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0: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二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7: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 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11: 每人每床是两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7: 按照泥河洼治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两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12: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7: 13号中午，在五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13: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4: 饺子、熬的粥、家乡饭好吃。
15: 人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7: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五阳县各安置点。
16: 俺们都是靠安全的，心里有底儿。
17: 给儿子和孕了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2: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颍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颍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0: 哎，好了，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颍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的就能够看到啊，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颍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其实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颍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颍河界首站下游的阜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颍河阜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呢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淄淮新河来分泄沙颍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阜阳以及淮河干流镇阳关河段的暴风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工程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流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嗯，好的，刘军。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2: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9: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1/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20: 从十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十二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四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二十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9: 牛亚楠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20: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19: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1: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9: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2: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可以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9: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22: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人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明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得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的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9: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9: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3: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 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9: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9: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1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2: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6: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1: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2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 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

0: 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1: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有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8: 开启智慧生活，家电狂欢来袭！金霸电器城喜迎28周年店庆，厂商携手省钱到底，全场家电零利润销售，保质保量，售后无忧。新老顾客凭购物小票换取抽奖券，8月17号上午10点开启抽奖环节，大奖领不停，品牌齐聚，狂欢不止。28周年店庆，金霸全体员工与您快乐共享。东三道街金霸电器城。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9: 物理研究所宣布，依托北京溥仪三实验，经过15年持续攻关，首次证实了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10: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粒子？为何让全球科学家追寻了50年？它又是如何被发现存在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就像光子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力一样。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这一方面受限于设备，另一方面受限于分析方法。
12: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杰普萨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

0: 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1: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胶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胶球的实验寻找也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十年来的首要物理目标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胶球。
2: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胶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1: 2011年，北京普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胶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胶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为确定其真实身份迈出了关键一步。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它的质量，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胶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的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包括质量、量子态，还有分宽度，还有它的产额，还有衰变模式。
1: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位单态性质。金山介绍，位单态性质是胶球的最重要特性，最新实验结果成功测定 X2370 是位单态。
4: 位单态性质是胶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胶球一定是位单态，但是位单态却不一定是胶球，也就是是必要不充分条件。理论上来说啊，原则上呢，普通粒子的话也可以形成位单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位单态。
1: 金山强调，尽管 X2370 粒子中胶球含量并非100%，但各项数据可以完全确认胶球存在。
4: 胶球是 X2370 的主导成分，就是不是100%胶球含量的 X2370 粒子，100%的证明了胶球的存在。我们的数据证明了胶球一定存在。
5: 我们根据我们的数据有一个粗略的估计，胶球的成分应该是大于90%。真正要把这个胶球占的比例测定的话，我们还需要跟理论家再继续去探讨。
6: 胶球的发现离不开一个幕后英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研究过程中，这一国之重器发挥了什么样的独特优势？胶球现身后，科学家们又望向怎样的远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普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位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胶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指出，北京普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它这个探测器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探测器，用了最新的探测技术，所以它的性能在各方面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水平。靠它的探测器的设计和它的材料和建造质量，所以它的对粒子探测的精度是非常高，那么这些最终才能使得物理成果能够可靠的获得。
1: 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胶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它清晰验证了胶子能够自我结合形成新型物质这一重大理论预言。
5: 首先是证明了量子色动力学预言了50年的这么一个粒子的存在，直接验证了胶子之间的自相互作用，非常重要。其次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胶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1: 胶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一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

0: 因普宜三进行升级改造，从而进一步探究胶球的更多性质，以及寻找更多胶球存在的可能。
1: 我们在未来吧，首先还是要继续挖掘已有的这个100亿 JPSR 粒子当中的物理信息，能够寻找更多的衰变道，对它的性质啊做更好的研究。第二呢，就希望能够收集更多的 JPSR 粒子。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胶球的存在的。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4: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7: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8: I would rather that the German government would say.
9: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

0: 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2: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3: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 1.5 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6: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4: 戦后自民党呢？
7: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3: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6: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清。

0: 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3: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么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5: 伊图卢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4: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6: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翻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守护。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
7: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4: 对于俄方举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6: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

0: 单方面的以义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0: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1: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0: 叔叔阿姨